0: 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 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

0: 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2: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3: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伟大征程，
6: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5: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7: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5: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8: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0: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1: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2: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3: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4: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6: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5: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 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

0: 和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初出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气象象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0: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2: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猫、虎头鞋、虎头枕。
0: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3: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4: 如今，庆阳香包已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麦收时节，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
6: 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7: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开始了。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
7: 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
9: 卖的干了卖结实。
8: 就是按照卖下多少，他捏上来拽一下。40-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10: 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万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
11: 接踵而至，
12: 收的这几亩地，再做这香坟，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儿，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1: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点要求。”
11: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
13: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1: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

0: 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明月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
1: 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明月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的社会的一个发展。
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 就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 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 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
3: 3.4亿千瓦， 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 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 2.35亿人次， 同比增长 1.9%。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 1702列 增长到2025年的 2022列， 10年增长了 10.8倍， 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局地有特大暴雨。
5: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 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 6月13号到19号， 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

0: 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
7: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8: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各位九四九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菊萍。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

0: 司支持播出。我们先来关注天气的冷暖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见多云，最高温度达到了34摄氏度，最低温22摄氏度，风力三级。今天天气炎热，大家要做好防暑和降温。而此时此刻的路况大数据，我们也来快速的更新给您做出介绍。目前乌鲁木齐的多条道路是畅通的，杭州东街目前车行速度每小时30公里，河北东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36公里。在路上，如果大家还有新的路况发现，欢迎随时传递到949直播间，我们共同出发在路上。949新闻快车道早间呢也会开启更多的资讯浏览，我们首先和大家浏览的是一组简讯。
1: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1: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1: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1: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快速浏览。先来快速浏览的是一组简讯。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6月19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约是 2.35 亿人次，同比增长 1.9%， 其中铁路的客运量超过了1970万人次。今年的端午假期恰逢是高考结束叠加了毕业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的规模和去年的同期相比增长 4%， 而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数据分析显示，2到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会成为主流的趋势。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量预计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2%。避暑是这个假期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幅超过了 15%。2016年6月正式启用了中欧班列这一统一的品牌。十年来，中欧班列的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以及辐射效应大幅提升，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了亚欧全境。国铁集团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十年间增长了 10.8 倍。截止到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经开行突破了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的同期新高。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会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且将会增设一批新专业。6月1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场活动当中，一份面向全社会的低碳倡议书发布。倡议书从思想引领、资源节约、生活方式、全民行动四个方面号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从点滴做起，践行节能降碳，共建美丽新疆。为了全面摸清新疆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实情，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的工作部署，我区组织乌鲁木齐市等九个地州市启动2026年度知识产权服务业统计调查工作。调查工作将会在七月完成问卷的填报、重点访谈以及访谈报告和工作总结报送。6月24号，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将会在阿勒泰雪都机场亮相，随后首航飞往北京大兴。阿勒泰号彩绘飞机是继新疆和田乡村振兴号彩绘飞机之后，南航所推出的另一架新疆主题彩绘飞机。6月18号，科平县2026年杏花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杏起盛夏乐享驼城”第八届黄杏采摘季的文旅活动启动。本届采摘季设置了鲜果采摘、民俗展演、科普研学、夜间休闲、惠民服务等十多项的特色活动，激活乡村文旅活力。近期首批100公斤产自新疆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的石鲜樱桃是从喀什进行了起运，而鲜食的樱桃呢，全程呢是冷链运输，通过航空加陆运的模式。

0: 运抵了香港。这是新疆地产樱桃首次直供香港，进一步丰富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鲜品品类。在鲜果品类的更加丰富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新疆地产樱桃的身影。另外，在19号，2026年端午档第一天的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亿元。今年端午档的影片类型非常的丰富，涵盖了有科技、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而几乎满足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
1: 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严控能耗，提质增效，携手奔赴低碳未来，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2: 端午是家门口的一束艾草，是系在腕间五彩绳的祝福。端午是舌尖上的一口软糯，是道一句端午安康的祝愿。无论您是自驾游玩还是归家团聚，949愿您顺遂无余，皆得所愿。
3: 热点前沿事，
4: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4: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4: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4: 快速浏览。
0: 早间的开心路路通，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和参与。在路上的事儿，您随时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更多热点新闻，我们和您一一分享。在今年以来，我区各地呢相继推出了购房直补、消费券发放以及人才房票等一系列的住房优惠的惠民政策。通过地方自主补贴、自治区奖补进行撬动，还有房企让利惠民的组合模式，来降低群众的置业压力。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5: 这两天，温宿县居民伊尔帆·阿和尼亚兹正在和家人选择心仪的楼盘，得益于今年当地推出的多项购房补贴政策，他的购房压力减轻了许多。
6: 补贴政策也比较多，税费这个装修补贴啊，这之类的，刚好也有自己心意的户型，这段时间就准备买了。
5: 今年阿克苏地区拿出1400万元财政资金，依据房屋建筑面积分档补贴，发放5000元到12000元通用消费券。政策还重点倾斜农村户籍购房群体，在原有补贴基础上额外补贴。同时，当地购房消费券支持家电购置、家居装修等多元消费场景。今年1至5月，阿克苏地区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95.7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7%，累计拉动住房消费42.65亿元。阿克苏某房产项目销售经理陆安华：
7: 今年有政策的加持，加快了我们一个销售进度，相较于去年，我们的销售上升了10%。现在我们每个月基本上30套左右，今年到目前已经销售2/3。
5: 为进一步鼓励各地出台增量政策，扩大促消费成效，自6月1号起，我区正式启动住房消费专项资金以奖代补工作，对积极落实购房补贴、创新楼市惠民举措的地州市予以专项奖励。目前3000万元资金已全部到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吕建华介绍，
8: 奖补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住房消费，鼓励各地统筹使用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土地出让金等各类财政资金，因地制宜出台房地产去库存、促消费的增量政策，降低居民购房成本，积极举办商品房促销活动，落实发放购房补贴与家电、家居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联动，引导房地产企业合理让利，放大政策叠加效应，推动住房全链条消费。
5: 本次奖补政策明确，各地先行落实购房补贴发放，自治区按照地方实际补贴支出的20%予以奖补支持，单套住房最高奖补不超过2万元。吕建华告诉记者，奖补范围为2026年1月1号后各地出台的购房补贴举措，且在6月1号后通过自治区智慧住房平台完成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兑付补贴的项目。
8: 经测算，自治区3000万元以奖代补资金，至少撬动各地1.5亿元购。

0: 贴资金，按每套住房平均补贴10000元资金计算，至少1.8万户家庭可享受购房支持，更好地发挥促经济、惠民生重要作用。
1: 刚需改善购房的市民朋友们要迎来政策红利了。近日，乌鲁木齐市采取自治区奖补加地方补贴加企业让利的政策组合模式，进一步促进住房消费，符合条件的购房者可以享受到每套8000元的购房补贴。6月18号，记者是从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就了解到，补贴对象呢是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购房的自然人。购房者购买已经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商品房限售备案证书的新建商品住房，在规定的时间当中签订了购房合同，并且完成了网签备案，即可申领补贴。政策明确划定了补贴的适用范围，二手住房、各类保障性住房、公寓、还有商铺、写字楼、车库车位等非住宅房源均不享受本次的购房补贴。补贴标准呢是每套新房一次性补贴8000元，同一套房屋仅限享受一次补贴。本次政策的实施时间是从2026年的6月17号起到6月30号止，只有在此期间完成了新建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的房源，方可纳入到补贴范围。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管理科的负责人表示，本次阶段性购房补贴是乌鲁木齐市严格落实自治区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促消费的相关工作要求推出的惠民举措，让政策红利实实在在地惠及到购房的群众。楼市有利好的消息惠及了千家万户，而绿色低碳生活同样需要全民的参与。昨天6月19号，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活动是在乌鲁木齐沙之船奥莱正式启动。来听记者报道。
2: 上午12点30分，2026年全国低碳日活动在乌鲁木齐沙之船奥特莱斯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新疆有限公司、949交通广播联合承办。活动现场，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新疆有限公司乐福友爱志愿服务队带来了生动有趣的环保互动游戏和创意展示环节。公关传播部经理唐瑞，
3: 本次低碳日活动打造了回收我回头见主题展区，展出塑料瓶再生制品，并开设环保种子卡片以及七扇 DIY 互动体验。我们也希望借助本次活动带动更多群众养成随手回收低碳生活的好习惯。
2: 活动还通过趣味科普、互动体验、现场宣讲等多种形式，让绿色低碳理念走进生活，倡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现场观众张诗慧说道，
4: 现场宣讲和科普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只有我们做好环保的这种行动，才可以让地球变得更好。
2: 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于淼，
5: 通过低碳节能的公开课、线上低碳打卡活动和后续开展的环保科普进社区、进校园等系列活动，把绿色理念带到日常消费、日常生活中，用贴近群众的方式传递生态环保理念，号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施浩林，
6: 15开局之年呢，我们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产业、能源、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全域生态治理，守护好首府的生态屏障。
2: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7: 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严控能耗，提质增效，携手奔赴低碳未来，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1: 绿色发展也需要你的贡献啊！绿色发展赋能了各行各业，而新疆特色产业的运输通道也在持续扩容。6月17号，一列满载1702吨棉花的雪莲速运棉花班列是从奎屯站驶出，开往了湖北武汉。这标志着全国首趟新疆至湖北方向棉花快速班列迅速开行，为出疆棉花的运输通道进一步进行了扩充。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8: 新疆作为全国核心

0: 棉纺原料基地与武汉、广东等纺织产业集群产销互补，对接紧密。结合棉花、棉纱等重点物资运输需求，新疆铁路部门组织营销队伍分片区走访棉花加工、纺织生产等上下游企业，依托雪莲速运品牌，推广铁路加仓储加配送一体化服务。国铁集团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乌鲁木齐铁路物流中心奎屯营业部副经理郑社。
1: 我们采取散单据和拼箱成列的集货方式，对发往同一方向的货源实行集中订车，优先实行班列化运输，推出定点、定时、定车次的稳定班列产品，将分散的小批量订单货源整合为规模化运量，集货周期缩短超60%，有效提升了棉花运输组织效率与规模化水平，助力新疆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新疆至湖北方向雪莲速运棉花班列开行后，新疆棉花、棉纱班列线路达7条，截至目前，运输棉花、棉纺织品109.4万吨，运输时效由10余天压缩至3天左右。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围绕保障棉花、化工、农副产品等重点物资运输，铺画图定班列线路11条，搭建覆盖甘肃、陕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等10个省市及港口的班列产品通道，有效提升运输的计划性和稳定性。今年已累计开行班列479列，为拓展棉花、棉纺织品市场份额提供可靠运力保障。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北疆区域业务经理甄佳龙。
2: 充分发挥交易市场、交易中心在仓库、客户、资源等方面的整合及系统优势，将松散发运的资源整理成组列，通过雪莲班列发运，缩短铁路运输在途时间，满足了行业需求，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3: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4: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5: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4: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6: 有一种味道是端午的粽香，有一种声音是锣鼓的铿锵，有一种情感是千百年来节日的传承。端午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印记，无论身在何处，那一缕粽叶的清香总能把游子的心牵回家的方向。949交通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7: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为您送出了新闻快车道。端午佳节呢，各地的民俗活动也在热闹的开场，我们接下来就到各地去看一看。端午佳节粽叶飘香，我区各地的群众通过赛龙舟、包粽子、赏非遗等形式，沉浸式的体验端午习俗，传承千年文脉。来听新疆台的综合报道。
8: 6月18号，昌吉市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开场的龙舟赛激动人心，14支参赛队伍劈波斩浪，奋旗争先，水上桨叶齐翻，浪花飞溅，岸边加油声、锣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端午诗词长廊，艾草、五彩绳、龙舟剪影等国风装饰相映成趣，非遗传承人现场指导市民制作香囊、编织五彩绳、包粽子、绘彩蛋，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端午魅力。昌吉市民钟亚丽现场学会了编织五彩绳，
9: 带着母亲来转一圈，编的五彩吉祥绳，想着给母亲送上一份祝福，祝她每天安康、平安、快乐。天纵小
8: 过端阳。6月16号，塔城市举办文脉传承、文化共融我们的节日农亲端午主题活动，文艺汇演、汉地龙舟竞速、包粽子技艺比拼、香囊彩绳手工体验、流动博物馆科普巡展等特色活动同步开展。 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沉浸式民俗体验中

0: 特别暖心。
1: 库车市在热斯坦街道群众大舞台举办2026年端午节主题庆祝活动，舞台上器乐表演、民族舞蹈、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不时穿插端午民俗知识互动问答，台上台下掌声连连，欢声笑语不断。库车市民刘志如边品尝美食边观看表演。
2: 端午活动真热闹，好看的节目一个接一个，瓜果随便吃，还有咱们新疆特色酸奶粽子，特别开心。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传统民俗体验区、香包缝制、艾草锤制作、手工漆扇绘制等特色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甘肃游客李玉霞：
3: 这气氛特别好啊，能送香包、送手工扇子、看表演、包粽子、吃粽子，特别的喜欢。
4: 粽叶飘香，美食相伴。6月18号，由自治区商务厅冰团商务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冰第四城小吃会活动，在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吐鲁番市、石河子市四地同步启动，借助着端午假期，打造全域美食盛宴。来听记者报道。
5: 活动以一城一味、味连四城为主题，四大会场总展示面积近2万平方米。各会场特色鲜明，展示特色美食100多种，近300家商户参展，集中展现冰地多元饮食特色。活动持续至6月20号。活动主会场设在乌鲁木齐市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现场汇聚全疆各地的特色风味，还搭配了文艺演出、技艺展示等活动。河北游客刘丽艳：
6: 羊肉串、牛骨头、丸子汤，这要是有特色的都吃了。新疆的这个东西太好吃了，比较适合我们的口味。
5: 活动参与商家李小琴：
7: 我们这次带来了创意的超级巴尔萨克，可以加果酱、加酸奶、加咸菜、韭菜，还有一把抓、凉皮子、黄面、牛肉干，大力的去推广新疆的一些特色小吃。
8: 来来来啊，免费品尝嘎城黄面烤肉。
5: 走进昌吉会场、昌吉市人民公园，空气里飘满了烤肉和卤汤的香气。活动现场60多家餐饮企业带来了100多个小吃品种。在西布努尔牛肉面的展位前，市民和游客排起了长队。游客周周：
9: 那个汤头非常的浓啊，肉也非常的烂，一口下去浑身都非常的舒服，我要把昌吉的老味道都吃一遍。
5: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波表示，活动将结合市民、游客品鉴反馈，推选一批群众认可度高的经典小吃与特色风味，以口碑传播推动新疆小吃品质升级、品牌升级，
10: 持续呢推动新疆特色餐饮品牌连锁化、数字化发展的道路，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餐饮文化品牌，打造多元化、更多主题的一些消费季的系列活动，不断地释放全区的服务消费的潜力。
4: 舌尖美味之外，新疆特色的瓜果也迎来了丰收季。得益于移栽育种新技术，今年哈密市一周区南湖乡的哈密瓜比往年提前一周上市了。
11: 清晨6点半，东天山脚下的南湖乡瓜田已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田间地头，冷链货车一字排开，工人们抓紧采摘、套袋、装箱。新鲜哈密瓜装车后直发全国各地。哈密市一周区南湖乡红山村村民周强告诉记者：
12: 九亩八分地，每亩地的产量0.78。
11: 西域瓜香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程小翠今年种植了上百亩多品种哈密瓜，涵盖老汉瓜、一包糖、金色年华等多个品种，打破以往品种单一局面。程小翠表示，依托直播带货、电商合作，新品种金色年华开园首日线上订单就近千件。
13: 金色年华我今年试种的有个七亩多地，这是栽苗的就比往年要早个10来天。以前的时候我们南湖是不是端午节吃不上瓜，现在端午节能吃上瓜。
11: 南湖哈密瓜2019年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南湖乡今年哈密瓜种植总面积1.2万亩，含2500多亩双季大棚瓜，今年总产量预计突破2万吨。

我把美好的新疆唱给你听，我把幸福的新疆讲给你来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菊萍。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看到很多听友的留言了，松辉呢，他在949微信平台里留言说，祝大家端午安康，出门上班了。还有子健提醒，欢迎打卡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新的路况更多分享，欢迎大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在我们出发在路上的时候，还要来关注天气的冷暖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最高温34度，最低温22度，风力3级，全天是晴见多云。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六月二十一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2: 早上九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爱心助考为梦护航，6月7日至24日参与中石油抽奖活动，添加站经理企业微信，进入油汇新疆小城市爱心助考专区，98.5元券包，各类油券、非油券多重好礼等你解锁，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5: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6: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7: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6: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

0: 全韵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1: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2: 本节目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端午遇上618黄金抄底好时机，国企品牌丝路黄金挑战全城黄金批发价，全场首饰免工费，入手金条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四平路创新广场一座，电话520551552055515。

美好在前方，幸福在脚下。大家早上好啊，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菊萍。出行的路途当中，我们一起掌握路况，同时知晓生活的大小事。在电波的这一头有我，在电波的那一头有大家。如果在路上您有路况发现，欢迎随时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您可以发送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可以实时互通共享。

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在路上看到大家的留言啦，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上善若水告诉我们说，是在科技园路收听我们的节目，说迎宾路桥上现在是畅通的，他说要去水墨沟公园玩。哇，出门很早啊，9:06就已经向着游玩的公园出发了。还有呢，坚持到底，你好洪斌，端午安康啊，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

0: 现在正值是端午的假期，朋友们出发在路上了，我们看到了有短途游的，还有呢避暑出行的，估计今天前往南山的朋友应该不少吧，还有江内的高速景区的周边车流量都会变多，所以大家开车出行的时候保持安全的车距，要小心驾驶。而我们的实时路况正在持续的更新，快速的打开在949直播间的高德数据，我们看到市区的道路现在还是绿油油的一片，畅通畅通。现在您在哪条路上呢？我们来听听大家怎么说。知足常乐是语音留言啊，我们听一下。
1: 上车就是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徐老师打卡电脑，早上好啊。
0: 早啊。
1: 报路况，从南湖一的公司的外环到高铁站一路畅通。今天小长假第二天，祝全国人民端午节安康，祝999全体工作人员工作顺利，祝大家路路畅通。
0: 嗯，谢谢你的祝福啊，祝每个人都是端午安康。还有听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留言，想问一下说今天独库公路通车吗？是畅通车的呀，但是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说到了独库公路这条最美的公路啊，要特别注意的是在6月25号开始呢，如果你要行经在独库公路北段的话，要进行预约通行，这是新的变化。而这个预约通行如何来预约，在通行路上又该注意些什么，稍后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快速的分享。出行在路途当中，您有提问和咨询也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2: 挂艾草，带香囊，吃粽子，赛龙舟，端午假期车辆增多，请记得安全文明驾驶。949祝您端午安康，一路平安。

我们冲着同一片网，我们听着同一个广播，我们同时呢还发现着身边同样的美好。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有可能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端午节特别的美好。一方面呢，我们在弘扬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真的是丰富又多彩，而且是欢乐祥和。大家在电波的那一头留言说祝端午安康。端午节呢，不仅仅可以感受到这么多美好，还可以有很多体验。就在我去各地开展了一系列的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在端午节的重要的文化习俗活动当中，很重要的就是赛龙舟，它非常具有视觉的冲击，还有就是精神的凝聚力。与往年不同的是，在大家印象里，我们缺水的新疆是不是都是旱龙舟啊？不，不是这样的。现在很多地方变成了水龙舟，而且呢，龙舟赛的规模在不断的变大。6月19号，昨天呢，在喀什市有第三届龙舟邀请赛，是在喀什市东湖公园开赛，赛事就集结了28支参赛的队伍。在和田呢也有龙舟赛的系列活动，叫和舞龙腾。库尔勒呢有第五届的端午龙舟赛，还有博湖县也有端午的龙舟赛。炎炎夏日，各地的水上龙舟的盛宴在上演，你参与了吗？可以分享吗？欢迎把图片，欢迎把您的好心情传递到949。当然我们不仅仅可以呢去打卡龙舟赛，还可以打卡新的一些旅游地，像摩天轮、海盗船、48个游乐项目免费玩，还有呢像飞越太空、星空幻境等等的非常满满科技馆的体验也出现了。在6月18号伊犁文旅有一个新的地标，叫欢乐嘉年华智慧文旅城开门迎客，为旅游呢再添了好去处、新去处。

我们看到有听友提供新的路况了，这是手机尾号0866的听友，他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他是从中山路到青年路到红山路的7438工厂，他说目前都是一律畅通的，而且今天早间出门一路的绿灯，太爽了，很美好啊。

0: 炎热的夏天，向牧场出发，炎热的夏天向美好出发。毕业季恰逢是端午佳节，昌吉市推出了多重家电数码专属福利，中高考生还有呢中高考考生，在校的大学生凭着您的准考证或者是学籍证明，可以叠加国补、长补、电补三重补贴，最高可以节省1000元。换手机、电脑、家电恰逢其时，全新装备伴着学子们奔赴新征程。购好物之外，还有足球盛宴来袭。6月21号的19:30，江超联赛第五轮是在昌吉体育场开赛，昌吉队主场对阵乌鲁木齐队。这项全江的顶级足球赛事，专为2026届的高考生开放1500个免费观赛名额，持着你的准考证与身份证，从 B 区通道即可入场。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白天选购数码家电享补贴，傍晚的时候呢赶赴赛场为球队来呐喊加油。购机福利和热血赛事齐聚昌吉，这个六月可以到昌吉体育场共赴盛夏狂欢，夏日的狂欢等待着你哦。
1: 啤酒罐。

0: 鼓声渐远，但是考试渐近啊。三个 A 在949微信平台里留言提问，他说乌鲁木齐的中考时间啊到底是什么时候？2026乌鲁木齐中考的时间呢是在6月22号到24号。乌鲁木齐的考区的报名人数呢有 4.5 万多人。具体考试呢是这样的，6月22号的早晨10点30分到13点考语文，下午的16点30到18点30分考的是物理化学合卷，还有呢6月23号的10点30到12点30考数学，到了下午呢考的是道德与法治还有历史，24号的时候呢上午考的是外语。据了解呢，为了最大限度的服务考生，乌鲁木齐全面推行的是本校考点制。
1: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2: 端午是家门口的一束艾草，是系在万间五彩绳的祝福。端午是舌尖上的一口软糯，是道一句端午安康的祝愿。无论您是自驾游玩还是归家团聚，949愿您顺遂无余，皆得所愿。
3: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我在对你说，这里是早间财经路路通，我是菊萍。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由买黄金润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下周一啊，中考就要开始了，为所有的考生们来加油助力。那这两天呢，还可以好好的再放松一下，考前得让自己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估计家里有考生的家长们这两天也想带着孩子到周边去走一走看一看，尤其是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呢，可以外出散散步，和孩子呢多说两句，让他们放轻松，面对自己人生当中的很重要的一次大考。中考也很重要啊。那我们已经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就在留言提问了，那还有这两天呢，给考生们也创造一个安静的备考环境。

0: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天山脚下粽飘香，端午时节风光正好，行走在天山南北，看雪山巍峨，赏河湖灵秀，品烟火温情，在山水间放松身心，在佳节里收获幸福。九四九祝大家端午安康，旅途愉快。
1: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2: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1: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2: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1: 山高路远看世界，
2: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1: 九四九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

啊，有听众告诉我们说，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在河南路立交桥到卡子湾立交桥车流量比较大，通行是缓慢的。这一段河滩快速路南向北，河南路立交到卡子湾立交桥车流量比较大。那看着太阳越升越高，估计很多朋友现在都已经出发向远行了。有今天往南走去南山的吗？还有呢，在今天你有什么样的假日安排，旅行当中的好心情分享，欢迎大家都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我看到有听众说今天就应该是逛吃逛吃的一天，呵呵，去看美景品美食。眼下咱新疆呢，在吐鲁番，在伊犁州的尼勒克县，都有我们本地养殖的三文鱼陆续的上市了，也走向了全国的餐桌。瞧咱新疆啊，新鲜的名片一张又一张，特色名片很多，优质的三文鱼是我们新疆的特色水产，让内陆的海味走向了更大的市场。当然在这个假期呢，和田的酸奶粽子也特别的热销。在端午期间，乌鲁木齐长江路的花儿谷粒和田特色酸奶粽子店的门口啊，说这个订单特别的多，商家呢也推出了很多口味的粽子，不仅仅啊是这个粽子上面有酸奶，同时还有果酱，有无花果的，有蓝莓的，有草莓的，这种果酱的口味说有十多种呢，搭配着这种手工的酸奶，很酸甜很清爽。和田的酸奶粽子又被称之为糖粽子啊，是粽子和酸奶和果酱融合的特色美食。这个端午佳节您吃了吗？

大圣归来，你好，你好，告诉我们说西外环现在北向南在融合城的桥面路段最右侧车道有一个面包车给坏了，后面摆了三脚架，但是呢他说有一个给压坏了，还有一个三脚架，大家的车速都比较快啊，是在西外环北向南融合城附近的桥面，目前最右侧车道有一辆面包车是有故障的，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控制好速度。

0: 松辉你好，欢迎打卡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菊萍。今天要播多久呢？要播到11点呢。
1: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0: 是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还看到很多听友啊，在微信平台当中有留言说今天呀、要出门去南山啊，现在呢乌鲁木齐到南山的路好走吗？目前是畅通的，现在是9点34分，估计到10点多11点的时候车流量会比较大，而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将会和大家密切关注一下来自国省干道的出行信息。其实在端午假期还有一些朋友呢去更远的地方，比如说可能坐飞机啊，坐火车的也会比较多。这两天呢我们也看到有媒体报道了一件事儿，说在端午假期出行高峰的时候，有不少的旅客是在机场意外的卡壳了。怎么回事呢？原来随身携带的20寸行李箱被告诉说没办法免费登机，只能够临时来办理托运，而且不同的航司执行标准不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呢，在国内的航空公司当中，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的航司执行了两套标准，就是大家呢根据服务的定价票价的模式呢是不太一样的。目前国航、东航、南航是全服务航空公司，他们是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可以免费的随身带入到客舱，但是对于像春秋还有祥鹏这样的部分差异化的航空公司，出于自己的经营成本和运营需要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吧，不再向普通的经济舱的旅客来提供20寸行李箱的免费携带服务，他们仅仅允许的是14寸及以内的迷你的登机箱，而且呢，有部分的航司是允许旅客来付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来上机的。所以在这也特别提醒大家，登机箱的尺寸是含有轮子和拉杆的，您别觉得我这箱体好像20寸就可以，但实际上它要包含轮子和拉杆，而且呢，重量超标也是需要来托运的。除了尺寸之外呢，像国内航司随身携带行李的重量大多都有限制要求，要求的是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的旅客我们习惯将衣服呀、化妆品呀，还有一些重物塞满箱子，一旦它的整体重量超标，也会被要求来办理托运的。那么在您出行的时候，您需要查看一下官方的信息，来看一看有关于购票的界面有没有什么说明，尤其是携带行李的件数呀、重量呀、尺寸呀等等等等。我还看到很有意思的这个流

留言就说，机智的我大件行李箱提前快运过去了，比航空公司要便宜。还有人说，为了坐便宜的机票，我特意买了一个迷你的拉杆箱等等等等。但是呢，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大家，买机票的时候呢，别光看价格了，还要留意一下航司的行李的政策，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祝所有朋友们旅途快乐吧。

0: 有一种味道是端午的粽香，有一种声音是锣鼓的铿锵，有一种情感是千百年来节日的传承。端午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印记，无论身在何处，那一缕粽叶的清香总能把游子的心牵回家的方向。949交通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1: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2: 今天是炎热的一天，您家的空调开了多少度呢？从节能环保的角度说，给朋友们一个建议啊，我们的空调可以打到26度。低碳需要你我同行，共同来践行。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

0: 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风吹过的夏天，今天的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高温34摄氏度，低温22摄氏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3到19度。塔城多云，37到20度。伊宁小雨，34到19度。伯乐小雨转阴，36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38到27度。奎屯多云，37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阴，38到22度。昌吉多云，37到21度。哈密晴，36到19度。吐鲁番多云，43到29度。库尔勒多云，33到22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7到18度。阿图什小雨，27到17度。喀什小雨，27到17度。和田暴雨转多云，19度到16度。西北风转西南风三级。今天的和田呢，温度比较低，很凉爽，但是今天是暴雨转多云，高温在19度，低温在16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4度，低温22度，西北风3级。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六月二十一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看到凯你在微信平台里的留言说949独库公路到底怎么约呀，它的北段到底是哪一段呢？在我们今天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当中也特别提示了有提问的听友说，在6月25号开始独库公路的北段正式实施的是预约通行。那独库公路的北段指的是乌苏驿到 G217 线和 G218 线交汇处的那拉提的入口的路段，一共全长呢是185公里。预约通行管理呢是从乌苏驿、乔尔玛、那拉提三个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是需要在网上预约成功以后才能够驶入到独库公路。预约通行的路段在这也特别提醒大家，独库公路的北段每天呢是早间的8点到下午的19点是社会车辆通行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社会车辆需要按照预约的时段从

预约通行的车型呢是七座以下，含七座的载客汽车，核定的这个质量呢是在五吨以下的货车符合预约条件的。而预约呢，需要预约的社会车辆需要提前七天当中啊，含当天通过呢各渠道来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按照步骤操作就可以了。您可以呢在小程序当中来进行一个预约，叫游新疆一马游，也可以通过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或者是新疆路网新疆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还可以呢在媒体的客户端，就比如说我们的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还可以在十六云客户端也可以来进行预约的。预约通行启动之后的前15天呢是试运行，从6月25号一直呢前15天是试运行，没有预约成功或者没有按照预约的时段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呢，将会在乌苏义、乔尔玛、纳拉提三个入口呢会引导你劝离你驶离。7月10号开始对违反本通告规定没有预约或者没有按照预约时段入口驶入的这些车辆，公安机关呢将会按照道交法的规定呢会进行相应的处罚，其中有记分的还有罚款的。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要提前规划行程，避免因为没有预约影响到您的出行。

0: 竟然突然流下了泪水。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2: 来关注一下在九四九微信平台里大家的留言，有朋友们播报路况了，说现在的道路呢是畅通畅通的，还有听众呢周记你好，他说坐标厦门的乌鲁木齐人打卡九四九。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也在问说我想问走独库公路，那在这个打卡过程当中要做什么样的咨询，想要进一步了解有电话吗？您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的号码是12123 12123，可以进行咨询的。
3: 啤酒罐在仪表盘晃，出细碎的光。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

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周记看到你的留言之后满满的感动，还有呢特别的美好。你说坐标厦门的乌鲁木齐人打卡949，暂时告别厦门的生活回到乌鲁木齐了，说感觉真好。昨天呢替在厦门生活的岳母去看了当年他工作的林子孝，也算帮他了却了一个小心愿，祝大家端午安康平安顺遂。太棒了，优质的女婿，还有呢特别温暖的生活。在电波的这一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分享了好心情，分享了即时路况，分享了资讯。到这会儿呢早间开心路路通要和您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我们的交通热线，精彩继续在电波的这一头。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3: 发现美好在路上。有听众告诉我们说，现在呢在乌鲁木齐河滩快速路车流量比较大啊，还有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告诉我们说，现在他行进的道路都是畅通畅通的。来打开在949直播间的高德数据，我们快速的给您浏览一下。现在的仓房沟北路是有点飘黄的，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在每小时22公里左右。五星北路的辅路车流量稍大，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除此之外呢，道路都是绿色，一路畅通。

0: 有一种味道是端午的粽香，有一种声音是锣鼓的铿锵，有一种情感是千百年来节日的传承。端午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印记，无论身在何处，那一缕粽叶的清香总能把游子的心牵回家的方向。949交通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1: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2: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热线，关注路上事儿，关注您所关心的事儿。这两天有一些听众在949的帮您问的平台呢有提问和留言。就像前两天有听众说，乌鲁木齐东外环南向北拐向克南高架最高点的位置，右侧的隔音板给快掉下来了，说影响到右侧车辆的通行安全。针对大家的留言，我们也专门走访了乌鲁木齐市政设施监测中心，有了最新的回复，说这个松动的隔音屏啊，连接的板块呢，现在都已经拆除了，安全隐患已经消除，新的连接板已经安装修复完毕了，而且进行了加固，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还有听众呢告诉我们说，乌鲁木齐市东站路和喀什路交叉口由东向西的信号灯的配饰设置呢，认为是不合理的，单次通行的绿灯仅仅只有10秒，过不了几辆车，造成了车辆的排队和滞留。对此，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市区交管大队地窝铺中队进行了回复，说将会加大对该路段现场的疏导力度，严查不按照车道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针对大家所提到的配饰问题也到现场来进行一个调研。在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在交通生活里，大家对于交通设施的问题、道路通行的建议、好人好事的表扬，一个按钮就可以搞定。您可以点击949官方微信的下方有一个按钮叫帮您问，您可以在留言板里写下您的咨询建议或者是表扬，我们将会认真记录每一条留言，第一时间帮大家来帮您问。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彭涛在微信平台里留言说，从西山九鼎一直到木材厂一路是畅通的，哟，这距离不短呢，说今天值班已经到单位了。那今天呢是假日啊，所以很多朋友呢估计向景区出发，那所以呢你的上班之路就显得如此的畅通，绿油油的一片。

向美景出发。今天很多听众朋友在949微信平台里提问，说有关于独库公路北段的预约，到底是哪一段呢？重要的事儿我们得说好多遍啊。 G217 线独库公路的北段是从乌苏邑，也就是在587公里加100米一直到773公里的地方，一直到的是 G217 线和 G218 线交汇处纳拉提入口的路段，总长呢有185公里。大家就说了，说那我到底从哪个口进的时候要预约呢？如果您是从乌苏邑或者是乔尔玛或者是纳拉提这三个入口准备要进入到咱们的独库公路，这时候你都需要在网上来进行预约。乌苏邑、乔尔玛、纳拉提三个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是需要在网上来预约的，预约成功以后才能够进入。具体开始预约的时间呢是在6月25号开始，前15天的时候呢是进行的是一个运行管理，试运行管理。在这儿我们也提示大家，在这15天当中是试运行，但是从7月10号开始，对于违反通告、没有约定或者是没有按照约定时段进入到这些路段的车辆，公安机关呢将会依据道交法来进行处罚的，其中呢有罚款还有记分的处理。当然独库公路的美需要大家来从容的奔赴。如果您觉得还想进一步的了解哪个口可以来进行预约呀，我们刚才说了有三个口，一个呢是小程序叫游新疆一马游，第二个呢是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丝路、新疆发布来进行预约。另外呢第三个通道口呢就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或者是石榴云的客户端都可以来进行预约的。如果您还有疑问需要进一步的拨打咨询电话，号码呢是12123 12123。

2026年的6月25号将迎来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呢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良田孕育生。

积热土成就梦想，立足当下，珍惜土地，科学利用，用真心守护自然馈赠。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邀请大家一同书写新疆高质量发展美好篇章。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我看到听友朵在949微信平台里的留言说，天津路中南上月城小区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摩托车炸街的声音，他说希望交警能够管，晚上1:56还能够听到摩托车炸街的声音。像这种飙车炸街的行为，那近期呢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也有着明确的回复，说大家呢所进行的这种投诉和反馈都看到了，大家是通过很多的平台来反馈了这个问题。针对辖区的飙车炸街的乱象，乌鲁木齐交警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而且是多举措来肃清路面的违法乱象，守护大家的道路交通安全和夜间的安宁。其中呢，交管部门还有一组数据说，在2026年来查处的非法改装的车辆达到1680起，查处的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126起，扣车126辆。那么在此也欢迎大家共同参与到交通共治，如果发现了机动车的炸街，还有呢飙车的行为，还有呢非法改装等等违法行为，随时可以拨打122的报警电话来进行举报。另外乌鲁木齐交警的官方平台也可以来进行留言，可以进行线索的反馈。乌鲁木齐交警呢，他们表示将会对于各类的飙车炸街的乱象进行呢集中整治，发现一起严查一起，绝不姑息。夜晚是宁静的，大家都要有好梦。那么在此呢，如果收音机前的您要反馈，或者说直接呢提供相应的这种炸街的这种飙车的违法行为的线索，也可以随时在乌鲁木齐交警的官方微信平台里来进行留言。这里是交通热线，我们有帮您问，我们共同来面对交通路上的事儿。还看到呢松辉的留言，他说，菊萍啊，今天早间呢接了好几波的游客，大家都到新疆来旅游，说大美新疆欢迎大家，有朋友们有好吃好玩的推荐的话呢，也可以分享一下，也可以介绍给游客。那收音机前的您有推荐吗？也欢迎您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宋慧，我把你刚才的留言又重新看了一遍，不仅仅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咱新疆好吃好玩的地方，同时您也在宣传着大美新疆，向游客推荐着新疆好吃好玩好玩的地方，太棒了，给你来点赞。我们人人都是新疆的名片，通过我们的宣传，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到美丽新疆，感受美丽新疆。

0: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1: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0: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1: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0: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1: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0: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1: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通热线，我们有帮您问。有听众在留言说到了炸街的事儿，昨天晚上3点多在长春路也出现了。这个讯息我们一定反馈给辖区的交警队。

0: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天山脚下粽飘香，端午时节风光正好，行走在天山南北，看雪山巍峨，赏河湖灵秀，品烟火温情，在山水间放松身心，在佳节里收获幸福。九四九祝大家端午安康，旅途愉快。
1: 当你遇到困难，
2: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炎热的一天要听清凉的歌，同时还要了解来自路上的即时路况。目前乌鲁木齐的道路都是畅通畅通的，估计这会儿还有很多朋友说啊，我今天就干脆啊在家里吧，好好享受着空调，好好享受放松着假日的心情。那今天呢就不到景区去了，太热太热了。但是还有听众告诉我们说，现在外面已经33度了，得打卡一下告诉大家得有多热。这是羚羊刚刚在949微信平台的留言。同时也有听友告诉我们说，昨天晚间的凌晨的时候在西山在这儿也有炸街的，他说声音是挺大的，也需要呢反馈给交警部门，收到了。
1: 不去经历多少心酸，
0: 红星港郑先生说，你好啊主持人，我在达坂城呢，用手机在收听着949广播，这里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没有刮风，早晚都很凉快，温度呢比市区要低10度左右呢，很舒适宜人，可以到这儿来游玩的。

0: 交通热线正在直播，我是菊萍。看到有两位听众都在微信平台里呢发来了照片，在图片当中我们看到呢是有关于车牌的事儿，说对于不规范的悬挂车牌该怎么反应，我们可以直接呢在乌鲁木齐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下可以留言上传图片，还可以在警保服务平台里反映车辆的违法行为。另外还有一个通道是12123，我们也可以在线上来进行反映。有听众马叔叔在微信平台里问我们说，端午节的这三天高速呢是不是不免费？是的，是不免费。还有听友在问说，有关于在路上发现了有这个物品，该向哪个部门来反馈消除安全隐患？您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通过节目来做一个传递。另外这两天还有听众在问说，在铁路的12306上看到了说没有票，但是乘车的时候却发现有空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针对于大家的疑问，近期呢铁路12306票务专家也做出了一个回应，说我们在购票出行的时候呢看到了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的情形，可能有多种原因。一个原因呢是空座的席位是在乘车区间和旅客出行的需求呢是不匹配的，还有可能呢是空座的席位是旅客呢查询了购票之后新产生的，而且没有售出的席位。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其他的旅客没有按照票面的区间来乘车，中途上车或者是提前下车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临时的空座的现象。而铁路部门也明确表示说，不主张大家采取买长乘短的出行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呢，让大家多支付了费用，而且还造成了真实的数据可能出现了失真的这样的情形，这个数据呢就不真实了，造成了运力资源的浪费。所以大家呢可以合理的增加日期加车次的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将会按照先到先得的优先原则来满足广大的旅客。出行在路途当中呢有问有答，在949的交通热线当中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按钮叫帮您问，您也可以随时留言。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隐患整治最怕等明天，今天看见的松动，今天拧紧，人人讲安全，就从你现在起身去检查那个有隐患的地方开始，各个会应急，就从你现在用心去掌握那个能救命的技能开始。

我的你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在问说，现在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到底怎么样呀？有堵车的吗？今天早间开始啊，包括按照工作日的早高峰，今天早间都特别的平静，绿油油的一片。到现在这一会儿，除了仓坊沟北路车流量稍大一点，车行速度在每小时25公里，有点飘黄，除此之外呢，道路是绿油油的一片，畅通畅通的。但是现在呢，室外的温度是比较高的。刚才有听友在打卡节目的时候就提到了，说现在乌鲁木齐的温度已经达到33度了，有点热。杏花开了，你给我们留言说正在收听节目，刚才说到的买火车票的事儿，说你乘坐的站别人在你坐火车的下几站可能就提前购买了，所以呢你看到的是无票，但实际上可能一上车又怎么看到空座位了。

0: 端午假期阖家出游，路上的每一份平安都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九四九提示您，驾车出行系好安全带，切勿疲劳驾驶，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今天应该感觉的是热浪扑面。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高温34度，低温22度，西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3到19度。塔城多云，37到20度。伊宁小雨，34到19度。伯勒小雨转阴，36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38到27度。奎屯多云，37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阴，38到22度。昌吉多云，37到21度。哈密晴，36到19度。吐鲁番多云，43到29度。库尔勒多云，33到22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7到18度。阿图什小雨，27到17度。喀什小雨，27到17度。和田暴雨转多云，19度到16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4度，低温22度，西北风3级。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4: 在我们全力奔赴美好的路途当中，有很多的好消息，就像今天早间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到了，昌吉市推出了多重的家电数码专属福利，是针对于毕业季的孩子们的中考、高考的考生、在校的大学生。另外呢，我们看到了2026届的高考生还有一项专属的福利，因为在6月21号的19:30，江超联赛第五轮是在昌吉体育馆开赛，昌吉队呢在主场要迎战的是乌鲁木齐队，这项全疆的顶级足球赛事针对2026届的高考生开放了1500个免费观赛的名额，只要持着准考证和身份证就可以从 B 区的通道入场，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是好消息吧。有好消息同时还有安全的提示，高考呢不久前呢落下帷幕，而志愿的填报最近呢是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是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志愿填报相关的市场乱象，可能会给考生和家长造成困扰，或者是财产的损失，甚至对于志愿的填报产生了误解。那么在这儿呢，有业内专家就明确表示，部分的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的填报咨询服务呢，可能期望过高了。而且呢，现在是艺考定终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技术迭代速度呢非常的快，今年的热门专业可能不代表着明天或者是你毕业的时候就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有关，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变化，而部分的考生和家长都希望有一个答案。

读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比较好。迎合这种需求，市场上就出现了一些服务，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现在不代表着明天，所以提醒考生和家长啊，现在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就推出了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只需要把你的高考报名的信息进行一个登录，而且输入到本省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的匹配志愿参考建议，这些都是参考，是建议，那选择权是在孩子和家长的手里。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

这里是9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通热线。现在已经到了10:53了，我们看到仓房沟北路出现车辆的缓行，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车行的速度呢不到每小时20公里。如果您行进在这一段的话呢，请保持好跟车间距吧。

烟火人间有很多平凡的美好。阿慧，谢谢你的留言。你说刚上街回家，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听到了好听的歌，心情很愉快，太棒了。同时呢，手机尾号7927的听友告诉我们说，苏州路有一个路口呢，信号灯现在不亮，不安全，希望有关部门赶紧修复啊。苏州路的这一条路况，我们反馈给辖区的交警队，要反馈到新市区交管大队的。谢谢您的留言。

0: 翻开你和九四九的日常，每一次路况播报陪伴你穿行城市街巷，每一段暖心分享揉进烟火里的温柔时光。又是一年端午，愿我们心怀美好，一路向前。
1: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六月二十一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热气腾腾的夏天，热气腾腾的讯息，到这会儿呢，菊萍要和您说再见了。稍后呢，杨洋将会继续和你相伴在949的电波当中，有路况，有分享，欢迎大家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的讯息我们看得到，听得到。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假期的说法节目继续陪伴大家。那在路上，欢迎各位继续留言签到，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我是杨洋，也期待和各位一路互动，在假日当中带给您美好的心情。那这会儿在平台当中呢，各位也可以发送即时路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情况，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看到呢，大多数路段都是顺畅通行的，有些路段的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这会儿看到团结路东西双向呢，车流量都是有些大，缓行。还有仓房沟北路、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在逐步的增大。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这会儿缓行。还有杭州东街长春中路

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车流量稍有些大。那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这会儿显示稍有些拥堵。那更多的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分享给我们。小凡同学这会儿来了啊，上午好。他说也是刚刚吃早饭，是不是？这是一个早午饭啊。观察一下东外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儿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及时的路况呢，可以互相的分享。如果您在路上有交通的问题想要反映呢，也可以和949联系。如果说发现路灯出现故障了，那在这个红绿灯呢也不亮，那和谁说呢？就可以在949微信平台和我们留言，帮您问上线了。当然在听友最近反馈的问题呢，帮您问也在及时的来帮您跟进。那有听友反映说，乌鲁木齐东外环南向北拐向克南高架最高的位置呢，右侧的隔音板快掉下来了，影响右侧车道的车辆通行。乌鲁木齐市政设施监测中心也回复了，松动的隔音板呢，连接板已经拆除了，那安全隐患已经消除，并且新的连接板已经安装修复完毕，进行了加固。还有听友也向我们反馈呢，在乌鲁木齐市东站路和喀什路交叉口由东向西信号灯的配时设置不太合理，单次通行绿灯只有10秒，造成了车辆的排队滞留。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市区交管大队第五铺中队也回复了，将会加大该路口现场疏导力度，严查不按车道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在路上如果您发现交通设施的问题，或者是有道路交通通行的建议，好人好事的表扬，都可以通过949微信主页下方的帮您问按钮来和我们留言。您的咨询建议和表扬我们将会认真的记录，也会第一时间帮您问。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当然还是需要大家来和我们及时的提醒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再次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和互动，这会儿呢语音消息和文字各位都可以和我们一起留言，也期待着朋友们和我们打卡。在这个假期当中您有什么样的安排呢？那这会儿是已经出门准备去打卡散心啊，或者是避暑，还是说这会儿也是还在家里头收听，都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古人说，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门外挂起了艾草，锅里的粽子飘香。在这个昼长夜短的时节，九四九交通广播祝您心如花木，向阳而生，生活安稳，端午安康。

0: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会儿呢，看到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路况，同时也在提示有关在路上呢一些交通的优化建议。那您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将会记录，帮您来及时的跟进和反馈。那这会儿语音消息，我们也来刷新一下，看看这会儿各位都走到哪儿了。各位也可以继续把最新的路况分享给更多车友。
1: 999G0711。
0: 嗯。
1: 往八轮胎快乐方向，一直到

0: 东抓工业园区这
1: 嗯，
0: 个路口，哎呀，堵死啦，堵死啦！
1: 哦，确实这会儿还是比较堵啊。那谢谢您的提示，更多的道路的变化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留言。其实这两天呢，趁着端午假期，是不是也可以去逛逛公园？最近如果说您到红山公园，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新的变化呢？鲜花上线，标线翻新，哎呀，这么多的老地方都有新看头了，焕然一新的迎接假期。那叠加的新疆旅游旺季的热潮，乌鲁木齐各大公园呢，客流量也在持续的攀升，也为了给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营造安全舒心的游园环境，最近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当中呢，红山公园也开展了环境的提质以及设施的升级、景观美化系列工作，也是全方位的提升园区的颜值和服务配套，让大家在休闲的过程当中呢，还能感受到整洁精致的绿化面貌。与此同时，针对以往停车标线模糊或者是车辆乱停的一些问题呢，公园对南门停车场的车位线重新施画。翻新，全面优化了道路交通的出行环境。眼下呢，各位也可以去打卡一下，在舒心的游园过程当中，也可以登上远眺楼，看一看市井啊，城市的这个美好的景观。尤其是公园也精心开展了有节日氛围的一些营造的工作，比如说在出入点的这个出入口的位置呢，摆放了月季、三角梅、绣球这些时令的花卉，还搭配着造型别致的景观盆景，也让大家的这个逛公园的过程当中，觉得景观更丰富了，更漂亮了。那从交通配套和环境卫生来看，也是优化了园区的整体游览的体验，让大家在逛公园的时候，还是感受到环境优美、服务到位。所以最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变化，其实还是需要大家来一起留心和观察，平时同时也可以记录下来。那这会儿在路上，各位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传递过来了，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打卡留言，看到大圣归来，这会儿就在和我们准时打卡上线，谢谢。那这会儿更多路况也期待着各位互动。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确实每一天都应该值得奔赴。这会儿不管您是刚刚出门还是还在家中收听，都欢迎各位在949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这会儿香油新生也说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下了蜘蛛山隧道的桥往八钢方向，快到维泰路口呢，看到路上有井盖缺失了，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小心别碰到那个锥桶上。那也还是提示大家在路上这个路段我们也来反馈一下，那如果您这会儿途经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反馈城北主干道向这会儿是向西行啊，东站路路口的红绿灯出现了故障，那这会儿欢迎各位继续跟进一下路上的情况。那这会儿如果走在这个路段，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速，有序的通过，不要抢

行。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分享，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传递打卡的信息。那在路上有时候停车可能也是很多开车朋友们遇到的一些困扰，有些路段可能是车流量非常大，或者是在路上呢，有时候难免会遇到停车的困扰。在端午假期呢，乌鲁木齐市有15000多个停车位免费开放了。在假期呢，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也送出了一份民生礼包，全市248处停车场、15378个泊位免费向社会开放。其中呢，有向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呢提供停车场150个。泊位是6490个，那在企业评估呢，停车场有98个，泊位达到了8888个。在益民大厦停车场入口，您可以看到节假日免费停车的标志牌张贴在醒目的位置，不时的会有车辆的驶入，省钱又省心，为这个举措点赞。在天山区二道桥街道附近呢，免费停车的暖心举措也同样让大家感受到了城市的温度。从机关事业单位的院落停车场到各类企业的内部泊位，免费停车的暖意也正向城市的各个角落传递。一块块节假日免费停车的标志牌，不仅为市民和游客省下了真金白银，也更让节日的出行多了一份从容。那这会儿说到停车，在各个商圈周边的停车情况怎么样呢？这会儿还有车位吗？如果您在周边，也不妨跟我们来打个卡，提示一下最新的动态。那在路上也可以继续跟进及时的路况消息。

有一种味道是端午的粽香，有一种声音是锣鼓的铿锵，有一种情感是千百年来节日的传承。端午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印记，无论身在何处，那一缕粽叶的清香总能把游子的心牵回家的方向。949交通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0: 在胸口。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继续打卡留言分享路况。那我们也帮大家来看看路。这会儿呢，要连线到的是中交新疆交投运营总部永丰监控中心监控班长古丽健奶提托库提，来和我们提示一下路上的情况。你好。
1: 你好。
0: 哎，那这会儿您也在一线，帮我们看看路上的通行情况吧。
1: 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路段是一切畅通的，没有出现什么拥堵、缓行之类的这种情况，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0: 嗯，那在道路当中，您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出行提示呢？
1: 出行提示呢，就是我们从这个阿拉高到这个乌鲁木齐的话，隧道限时是80，请各位司乘朋友在我们隧道内行驶的时候注意一下，然后是严禁变道，然后禁止全线打卡拍照。
0: 好嘞，谢谢。在节假日您还依然在一线，也祝您和同事们假日快乐，辛苦了。那先和您连线到这儿，哎，再见。那这会儿路面的最新动态呢，949也帮您直接来跟进，也刷新一下市区的通行情况。看到这会儿确实车流量大的路段是越来越多了，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行驶缓慢，有点拥堵，还有团结路东西双向这会儿呢都是车流量很大，还有河滩快速路从 G7 京津高速出口到 G7 京津高速北向南的方向行驶缓慢，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这会儿呢也是缓行，红山路从河滩辅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更多路况大家也可以及时打卡留言了。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来到开放发展，绚丽多彩，人文璀璨，山河绮丽的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0: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假日为您带来的说法节目，我是杨洋。那在路上各位也可以及时的传递路况，分享给更多的车友。那这会儿在路面当中的通行情况也期待着您能够及时的和我们传递。那在假期呢，其实铁路方面也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了更大的便捷。今年的端午假期，根据旅客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增开了部分旅客列车。根据铁路部门的分析呢，今年端午假期的客流主要是以旅游、探亲、学生、传统的客流为主，加之全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以及江超联赛的赛事活动，那群众出行的需求就更大了，所以客流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和奎屯、伊宁、哈密、吐鲁番等地的双向流动，出江的客流集中在兰州、嘉峪关、西安、成都等热门的方向。那新疆铁路部门也科学统筹客货运输能力，充分的利用既有的车辆、线路以及人力资源，分别在南疆方向增开54列，列车，同时还有北疆方向也增开69列，那东疆方向增开20列临时旅客列车。那其实更多的路况以及出行的购票呢，也可以在铁路12306网站当中，包含客户端来进行查询，车站的售票窗口以及自动售票机的查询呢，也可以了解到相关的车次时刻进行购票。那更多的出行变化也可以时刻关注949全媒体平台，我们也将会持续的为您跟进。那这会儿路面的通行情况还需要大家的及时提醒，那再次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看这会儿市区的通行依然是在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红山路从河滩府路往时代广场西向东的方向呢，这会儿显示拥堵。更多的路面通行期待着您的留言跟进。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1: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0: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1: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0: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1: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0: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1: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再心，但也不忍剥夺了你美丽憧憬。
3: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各位的一路陪伴和分享，及时的打卡，也传递最新的路况消息。这会儿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这两天温度持续还是比较高。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伊犁河谷、南江西部山区和亳州山区

是局地达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也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天气，34度到22度。2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35度到23度。确实高温还是要注意及时的防晒和补水。那到了2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气温有所回落，小雨转多云，29度到21度。这两天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尤其是就是到了这个山里头啊，还是要带件外衣，说不定还会有小雨的光顾。那在路上开车也要及时的补水哦。那这会儿更多路况大家也可以及时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刚才看到青海青天碧海也在留言，他说上车就听949，在家也听949。949去库尔勒天山隧道，天山隧道的通行正常吗？这会儿我们看到是正常通行的啊，您到那儿也要注意限速，还是要及时的关注949的更多路况。那在路上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留言，稍后的时间949会生活继续陪伴您。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
3: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
5: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假日期间继续会生活陪伴大家。那这会儿在路面当中的通行情况，各位也可以及时跟进分享到949微信平台。在节目一开始也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这会儿呢道路当中出现缓行和排队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路段还是越来越多了。那这会儿更多路况还是需要您的及时留言和提醒。这会儿再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正在一曲也在和我们打卡上线了，阿勒泰路由北向南这会儿是一路畅通。那通过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也确实看到，像在红山路从河滩辅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西向东的方向还依然是在排队，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显示拥堵。还有大湾北路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也是在缓行排队当中。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依然缓行，水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在水磨沟公园这个门前呢，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当然这会儿在市区各个商圈当中的停车情况，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及时的跟进，发送到微信平台提示给更多刚刚出门的车友吧。
6: 爱情不止华丽的外表，扬起嘴角，
5: 其实在这个假期，如果说您没有出远门，或者是在市区当中来打卡的话，那也可以去看看电影。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呢，2026年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帷幕。今年端午档影片的类型很丰富，涵盖了爱情、科幻、动画、悬疑、剧情多元的题材，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影选择。像科幻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就聚焦了虚拟和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真实情感和自我认知的探索。不同于传统的科幻影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就把科幻设定融入到了都市日常当中，在最普通的生活场景里来展现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还有呢，绝密任务也是呈现了女子反恐特警队员在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过程，传递出了反恐特战队无畏向前的顽强精神。还有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了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和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还有动画电影适合全家观看，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了这个系列一贯的温暖和幽默的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当中呢，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和成长的故事。在端午档火热开启的这些影片当中，哪一部是你最期待的呢？那也可以一起和家人朋友走进影院，共赴光影之约。那最新的路况还有路上的打卡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在949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啦。那这会儿如果计划出行，也可以和我们打卡一下，分享一下您最新拍到的美景美食。

0: 在路面当中的通行，各位也在持续的关注。那在高速路服务区的运营情况，这会儿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 G30 连霍高速交投盐湖中新疆交投盐湖服务区的经理艾尼瓦尔江来和我们提示一下。你好，艾经理。
1: 你好。
0: 那这会儿在服务区的人流量、车流量以及各个这个位置的运行，您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主持人，我做盐湖服务区的经理安尼瓦尔江。接着我们建服务区车客流量，车客流量的平时一样，正常停车能满足，加油站、加气站、充电桩、公司、临沂司机家24小时正常开放，目前无排队，无排队情况。
0: 好嘞，谢谢您。那在一线也祝您假期快乐，您也辛苦了。我们持续保持联系，先和您连线到这儿，再见。
1: 好的。
0: 那更多的出行提示，各位也可以关注949交通广播，以及我们的全媒体平台，将会一路陪伴您。

端午假期阖家出游，路上的每一份平安都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九四九提示您，驾车出行系好安全带，切勿疲劳驾驶，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昨天收听949交通广播，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这会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杨洋。正在一曲说，在阿勒泰路由北向南，这会儿是一路畅通。紫金骑行也在跟我们打卡假日的美好时光。那这会儿在路上的各位呢，及时传递最新路况到微信平台吧。同时呢，我们也帮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两天在城市的角角落落还是有很多全新的变化，不但停车更加方便，那乌鲁木齐公园的服务也在全新升级，各类诉求一键提。那游园遇到环境卫生有些不满意，或者是设施存在安全隐患，对公园的服务有意见和建议，以往可能您不知道到底向谁来反馈，那现在呢，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全新上线，马上说马上办游客投诉受理平台，市民游客只需要来扫码就可以一键提取诉求，实时的来看进度。同时公园服务实现了接诉即办闭环落地，让游园体验更加的舒心和安心。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您能够看到园区出入口呢已经张贴了游客投诉受理二维码以及监督电话。伴随着投诉受理平台的上线，从环境质量的提升到民意直通，全市公园的便民服务会持续升级。那下一步，乌鲁木齐市各个公园呢都将以马上说马上办诉求平台为抓手，来整合绿化养护设施改造、文明治理等各项管护工作，也在持续的收集市民的意见，补齐服务短板，就是用心打造宜居舒心的城市游园空间。那这个受理平台呢，马上说这第一个码就是二维码的码，马上办就是马上办这三个字，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当然在游园的同时也别忘了给我们来打个卡，分享一下路上的美好的景象。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提示分享给更多车友。依然是刷新了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大多数路段这会儿是正常通行，还是有几条路车流量非常大。在红山路从河滩府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西向东，这会儿有排队，还有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在水磨沟公园的门前，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这会儿呢行驶也是比较缓慢。那在路上如果遇到堵车别着急，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安全驾驶。

翻开你和九四九的日常，每一次路况播报陪伴你穿行城市街巷，每一段暖心分享揉进烟火里的温柔时光。又是一年端午，愿我们心怀美好，一路向前。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3: 九四九和您一路同行，温暖相伴。那这会儿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及时打卡留言，分享一下假日心情，或者说这会儿您都分享了哪些美食美景，都可以在九四九微信平台来打卡了。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杨洋，继续在假日陪伴大家，同时也来放送福利。这个季节也是毕业季，很多朋友们也在迎来自己全新的规划，那是不是也和大家分享有关于毕业生的一些福利？毕业季恰逢端午佳节，昌吉市推出多重家电数码专属福利，中高考考生、在校大学生凭准考证或者学籍证明，可叠加国补、长补、电补三重补贴，最高节省1000元。换手机、电脑、家电，可以说是恰逢其时。那全新装备伴学子奔赴新征程，购好物之外，还有足球盛宴来袭。6月21号。晚上的19:30，江超联赛第五轮在昌吉体育馆开赛，昌吉队主场对阵乌鲁木齐队。这项全江顶级足球赛事专为2026届高考生开放1500个免费观赛名额，持准考证和身份证从 B 区通道即可入场，名额先到先得。白天选购数码家电享补贴，傍晚赴赛场为球队呐喊，购机福利与热血赛事齐聚昌吉。这个六月，一起来昌吉体育场共赴夏日狂欢。这会儿路面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及时的跟进，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吧。

0: 挂艾草，戴香囊，吃粽子，赛龙舟。端午假期车辆增多，请记得安全文明驾驶。949祝您端午安康，一路平安。
1: 据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会儿呢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分享更多的即时路况，在路上949陪伴您平安出行。这会儿也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也在提示最新路况还是在时代广场的周边呢，车流量比较大。这会儿看到红山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西向东，包括在这个整个商圈当中都是显示较为拥堵，还有团结路东西双向这会儿车流量也是非常大。通过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我们也持续跟进最新的路况消息。同时呢，我们也来和各位分享一下，从现在开始呢一直持续到月底，其实在乌鲁木齐有很多精彩的演出也即将要好戏连连，一场一场的开启了。从6月25号到29号呢，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将在乌鲁木齐市举办。在活动期间呢，会有6部作品和大家见面，这其中有戏曲，有音乐，有民歌，可以说是有很多丰富的形式。那通过91票务就可以购票选座，每一场演出都饱含温情，值得走进剧院静静的观赏。那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从25号到29号的系列演出呢，都可以通过在91票务的查询了解到，这其中有在乌鲁木齐音乐厅举办的，还有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剧场，以及乌鲁木齐大剧院和新疆艺术剧院剧场呢，都会陆续的开启。所以也期待着各位爱看演出的朋友们要关注最新的动态了。那这会儿路上的最新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路互动吧。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2: 有一种味道是端午的粽香，有一种声音是锣鼓的铿锵，有一种情感是千百年来节日的传承。端午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印记，无论身在何处，那一缕粽叶的清香总能把游子的心牵回家的方向。949交通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949继续陪伴您在假日时光，正在收听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杨洋。各位在路面的通行以及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时也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确实温度还是比较高，也提示大家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要及时的补水，出门要注意防晒。也是不是计划着这两天要到周边凉快的点的地方，比如说上山啊，去避避暑，那这会儿也可以把您拍到的美景还有美食分享给我们，让949和您一路相伴。那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是晴好天气，34度到22度，也来关注一下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

小雨转多云，27度到18度；阿图什小雨，27度到17度；喀什小雨，27度到17度；和田暴雨转多云，19度到16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34度到22度。也是看到全江各地呢，局部区域还是伴随着高温的天气，像天山北坡、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局部像亳州东部、还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到了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暑啊，补水，同时也别忘了在949和我们及时的打卡留言。这会儿看到于晨发来的最新路况，他说中午好，祥云路西向东过了维泰路大概300米，最右侧第一第二车道中间呢有一个维修的井盖，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谢谢您的提示，更多的路况还需要大家分享，互相提醒。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稍后的美食美客，杨洋继续分享更多的美味，和您一路相伴。当然，这会儿如果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尤其是假期当中，有没有一些值得推荐的美食，准备和家人朋友到哪儿去聚餐，都别忘了在美食美客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吧。

0: 中午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5: 那就两顿。
6: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7: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8: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在假期，各位是不是也在分享美食的路上呢？那是不是这会儿已经在家里头也自制了和家人团聚的美味大餐？这会儿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和我们一路互动和分享。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各位的打卡留言我们也收到了，看到小凡同学这会儿啊依然在线，他说哎呦一点了还在还在啊，今天确实天太热了不想出门。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儿呢，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还是畅通的，今天中午

午吃江水面，哎呀，清爽解腻啊。还有紫剑骑行也在和我们留言啊，这会儿准时聆听每时每刻，欢迎欢迎。大圣归来，今天这吃的是早午饭吗？啊，说的是包子和奶茶，我先打开看一看这是在哪儿啊，是伊木尘包子，哎呦，他家还有巴尔萨克，伊犁美食沐浴每一个早晨。这是早间给我们派来的吗？这会儿中午的时候依然这么多人啊，看来到了假期大家都在吃早午饭。哎呀，看看这厚厚的奶皮子，这个奶茶太香了，而且这个包子感觉太鲜了，真的是排队着呢。所以这会儿看到他家有骨头汤、巴尔萨克、玉米粥，还有就是好吃的包子，确实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吃伊犁手工包子，还有再就上厚厚奶皮子的奶茶。那这个中午您又吃了些什么，都可以在每时每刻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和留言。当然这两天有吃过哪些值得推荐的美食，别忘了都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一起分享推荐吧。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

0: 好奔赴。
1: 确实每天都值得好好奔赴，每顿饭都要好好的犒劳自己。那这会儿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大家也可以来传递分享美味了。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节目当中每时每刻呢，持续为大家分享的礼物有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大家的留言也可以继续分享美味了。我们刷新一下，看看昨夜的风给我们提示的是在自治区博物馆的门口，这会儿车流量非常大。确实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啊，这个地方的车流量确实很大，所以大家还是要有序通行，不要着急。大圣归来说了，说中午也买包子，在乌鲁木齐感觉到真的这个包子很好吃啊，他家人山人海的，可见味道真的很厉害。这一块并排有好几家包子店，米东南路水泥厂家属院的门口啊，这个是刚才打卡的这家好吃的美味，是在米东区一木陈包子，定位一下，种草一下，就在米东南路水泥厂家属院的门口。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跟我们晒一晒肉啊，这是自己在家炖的吗？还是在外面正品尝美食呢？这个吃法确实很提味儿啊。他说吃肉不吃蒜等于没吃蒜，这确实是感觉今天这个清炖羊排，这还是肋条呢，就是像是羊排又像是这个羊脖子，而且感觉还是很香。再来几瓣蒜，你别说这个吃法还挺有创意的。最主要是旁边这个鲜鲜的放着香菜的羊肉汤，我感觉也是非常有火候的这个香气扑来了。所以这会儿更多的美食，不管是在家自己烹饪，还是您正在去吃美食的路上，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同时也可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我们也期待着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和我们继续探店分享自制美食和街头巷尾的美味。

0: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会儿呢，在路上有一位廖先生要跟我们反馈一个问题。你好，廖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您在路上遇到一位老人吗？来说说您这边的情况吧。
1: 我从那个物流园，拉着点货往市区方向走，我从这个三通碑这个，哎，不是那个燕窝立交桥这盘下来的时候，有一个70左右的老爷子背了个布口袋，慢慢那个顺着路走，我觉得他是不是走丢了呀？这么大的太阳也没人陪他。
0: 那您能不能帮我们回忆一下，描述一下他的衣服的颜色或者他体貌特征？
1: 一个浅色的上衣，背了一个白色的一个布口袋，然后1米7左右，头发都花白，70岁左右大概。皮肤也挺白的。
0: 好的。
1: 瘦瘦的。
0: 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来反馈一下这个信息，看看有没有听友家里面的老人到现在没回去是符合这个体貌特征的，我们和您联系。就是一个老爷子背着布口袋，差不多60-70岁左右，头发花白，穿浅色的上衣。那您的联系电话给我们留下吧。
1: 我现在都走到市区了。
0: 哦，这会儿
1: 在往市区方向走。
0: 好嘞，那我们就让大家来留意一下。好的，谢谢您的提示。那我们也期待着路上的朋友能够看看这个老人是走到哪儿了，是往市区方向走。那先和您连线到这儿，也谢谢您给我们及时的反馈，感谢您的热心提示，再见。刚才呢，廖先生也在提示他在路上看到的这个老人，因为他觉得是不是老人找不到家了，感觉一直在这个桥下的位置走着。如果说您的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老人家里头老人有符合这个体貌特征的，这会儿也没到家，那您也可以看一看能否在这个路段找到他。是背着白色的一个口袋，那穿浅色上衣，头发花白，70岁左右，往市区方向走。这会儿呢，也是在燕儿窝下桥的这个位置呢，往市区方向行走。那在路面的各位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行人。那更多的路况和提示也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当然，这会儿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传递路上的路况和美食的分享。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古井也说了，哎呀，就缺古井贡酒了，自己在家做的美食，确实天很热，根本都不想出去。今天就吃的是清炖羊肉，哎呀，有了古井贡酒，确实很多朋友们也是觉得生活更有滋味啦。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也是经济实惠，好喝不贵。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传递开瓶老瓷贡的这份有滋有味的美好生活。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路况啦，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些可以去打卡露营的好去处。看到艳玉也在说了这个露营的地址是在哪儿，哎，我们还没开始分享。那如果大家有好的露营地可以推荐，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传递啦。你别说，虽然这会儿没有说到露营的地方，但是呢，2026新疆夏季美食地图正式发布了。就在炎热的夏天，鲜味满江城，随着盛夏的起幕，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夜市也是喧嚣，美味烟火气十足。那像烧烤、凉皮子、椒麻鸡，夏日的美食是陆续登场。那展现地域的美食文化，方便大家的一站式打卡，自治区商务厅也正式发布2026新疆夏季美食地图，带你从舌尖读懂新疆的烟火和热烈。那有哪些是你觉得特别值得一去的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导航一下美味。大巴扎美食街以及将来城呢，有羊腿烤包子，那是必去吃的，还有开地瑞抓饭的羊腿抓饭，一定要打卡一下。东乡鸡青之口自助饺子，也要尝尝他家的椒麻羊脖。小河公主秘制烤羊腿，尝尝他家的石榴冰粉。哎呀，这个石榴冰粉听起来那是好爽口呀，是不是酸酸甜甜的？ 当然在伊犁州呢也有美食，真是塞外的风景别具特色，而且有丰盛的美味。在奎屯奎城卫美食导航一下啊，比如说到这个奎屯奎城卫餐饮店当中呢，有红柳烤肉，还有和田特色烤羊排，何家池农家乐必打卡的就是秘制红烧鹅和卤鹅菌干。那还有塔城的美食也是非常的多元，很多朋友都喜欢吃那儿的这个风干肉啊，或者是塔城的面包啊。那在这儿美食导航怎么走呢？沙味王大盘鸡美食城旗舰店一定要尝尝他家的招牌沙湾大盘鸡，还有新疆三亿商贸有限公司果酱点心，有机会买一买。还有就是伊曼树塔塔尔风情园里的土豆牛肉饼，一定要去尝一尝。当然美食不止于如此啊，还有在北疆阿勒泰，这也是现在时下最热门的旅游打卡之地了。到了阿勒泰怎么导航一下美食寻找美味呢？三道羊新疆主题餐饮去看一看他家的凉拌椒麻鸡，还有哈巴河县和悦餐厅的野生狗鱼，阿勒泰市红墩鹅庄的红烧鹅，马勇烧烤凉皮店的凉皮也要尝一尝。这只是给大家盘点了2026的新疆夏季美食地图的一部分，还有很多，也期待着您的打卡和完善。稍后的时间，美食每刻也继续和您一起分享。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美食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4: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5: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6: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7: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8: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翻开你和九四九的日常，每一次路况播报陪伴你穿行城市街巷，每一段暖心分享揉进烟火里的温柔时光。又是一年端午，愿我们心怀美好，一路向前。

昨天收听美食每刻节目当中，继续和您来分享2026新疆夏季美食地图。刚才也跟您节目当中继续和您一起分享推荐2026新疆夏季美食地图当中盘点的美食，也是方便您的一站式打卡。其实在全疆各地都有风格啊，就是这个口味各具特色的美食。刚才也跟您盘点了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伊犁州啊，还有咱们乌鲁木齐市的美食。那接下来我们再逛一逛看一看，如果说您到克拉玛依市，在这儿呢有戈壁享受夏韵的美好，那鲜香美食也是吸引着很多朋友们。那去了怎么导航一下美食呢？阿武丹的烤羊啊，新疆菜、羊拐抓饭、乌尔河店这家餐厅，你看从这个名字上就已经包含了特色美食，烤羊、新疆菜、羊拐抓饭，他家的辣皮子牛肉一把抓一定要尝一尝，还有香辣烤鱼和焖烤羊腿都是他的招牌。那在亳州，哎呀，这个季节是不是睡莲也盛开了呢？其实每年在亳州的美食，很多朋友们也在分享，比如说到这个赛里木湖去打卡的时候，也要看一看美景，尝尝美食。那在这儿导航要吃点什么呢？味极人间将来餐厅的土豆手工凉粉，还有金河县东归牧人啊，这个餐厅当中的招牌手抓肉，还有西域甄选新派新疆菜的甄选辣子鸡，这些都要必须尝一尝。其实在昌吉回族自治州的这个美食也是非常的丰富，有很多都是我们喜欢吃的，像过肉拌面呀、黄面烤肉呀，还有就是各种烧烤。那在这儿导航美食要去尝一尝奇台腰站子面馆的过油肉拌面，还有奇台杨大拿一号黄面、黄面烤肉，树军餐饮旗舰店的红烧羊拐，哎呀，你别说，就是红烧羊拐啊、呼啦羊蹄都是去昌吉一定要尝一尝的。那在哈密，这两天温度比较高，但是美食依然是非常的火热啊。在东江大盘鸡要尝一尝它的招牌大盘鸡，还有福泰土火锅，一定要去点上土火锅，再来几个呼啦羊蹄。那在吐鲁番市，这两天温度也很高，但是美食是鲜润入心啊。在火焰山著名黄面烤肉，他家的火焰山黄面烤肉就是招牌，所以哪怕是热也要去尝一尝这些特色的美食。还有呢，不止这些，在更多的美味当中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还有巴州的美食，那就是玫瑰美食，他家有祖传抓饭，还有西域楼兰宴一店的香梨飞饼和肚包肉。如果说再往这个南边走一走啊，到了阿克苏地区，真的这儿美食养人啊，能够尝到羊腿抓饭呀、烤包子呀，还有苹果辣子鸡，要去哪一家呢？想吃羊腿抓饭，就要导航的是沙雅伊干旗抓饭店，他家的羊腿抓饭是招牌，还有大美新疆刀郎宴。可以尝一尝苹果辣子鸡，还有他家必点的烤包子。在克州呢，想吃的美食呢，肯定是烧烤呀、馕坑肉呀，还有就是烤肉馕啊这样的啊。阿图什，在阿图什市呢，有一家骑士大观园餐厅，他家的这个馕烤肉馕加工完之后就非常美味，还有就是要尝一尝这个巴尔萨克以及烤全羊，都是特色。到了喀什，那可不得喝喝鸽子汤，尝尝烤羊腿，那就可以去打卡一下努尔康美泉宫以及喀什市黄金尊美食馆，这些美食你就闭眼点就可以了。到了和田，那肯定得去夜市呀，当然如果有时间还要去尝一尝库麦旗，就是几次路过啊都想去尝一尝的胖妈妈库麦旗店，他家的吊挂烤肉真的是很美味，还有就是有特色的烤鱼，在于田县美

莲花美食，这么多的美味，真的从夜市的烟火烧烤到街巷的民俗佳肴，新疆十四地州市的夏日美食藏着的就是自然的馈赠和民俗的传承，更藏着动人的烟火气。所以也循着这份美食地图去尝一尝，看看有没有还没吃到的。那这会儿在路上的美食分享还需要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打卡了。刚才冬雨也说了，哦哟，这些地点有汇总的吗？那您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当中搜一搜关键词儿啊，看看2026新疆夏季美食地图，您能不能搜出来一个关键的这个链接。还有刚才古井也说了，奇台的过油肉拌面和黄面烤肉真的太好吃了。那确实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吃美食，这会儿抓紧时间和我们留言。还有给我出题的快乐行者，你绝对考不到我，这个是我最爱吃的之一。很多朋友们其实都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凉凉的美食，所以他发的这应该是甜胚子，就是这个，你别说他的这个做法我还真的不知道，但是很多朋友说甜胚子有点像醪糟，但是他跟醪糟还真的口感上和这种嚼起来的这种体验，包括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可能醪糟都是用糯米做的，就是软软的，用水一冲就很香甜，但是这个甜胚子的特色，那就是它是小麦的吧，应该是，所以它很有嚼劲。而且我还听甘肃的朋友说过，就是甜胚子是不能用开水冲的，一定要喝冰冰凉凉的。所以如果在乌鲁木齐包括在甘肃你去尝到了这个甜胚子，它一定是冰冰凉凉的，很少有看像醪糟那样通过有冲淡的呀，或者是气汤的，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小妙招，甜胚子得用凉水冲。所以这会儿更多的美食还有分享还有心情的打卡，专门都可以打卡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看到刚才朋友们说霍城的阿舍凉粉有没有推荐呢，他说专门带着媳妇儿和丈母娘去吃了，那赶紧我们也要听听你的这个分享，有机会去打卡一下。霍城不但有这个薰衣草还有阿舍凉粉，那就赶紧去尝一尝啊。还有朋友们的美食以及及时的路况我们再刷新一下。X 也说了，广汇桥面上东向西的方向有车辆追尾的事故，那这会儿是否造成拥堵了呢？过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一下。还有若曦，我看看这是什么啊？哇，这是今天的这清炖牛排吗？哎呀，太香了，这牛排看上去又宽又过瘾的啊。他也说了，贵州路的马玉莲粉汤特别攒劲儿，特别有家的味道，而且就是吃的这个应该是他家的牛骨头，特别入味儿。马玉莲粉汤，这个粉汤家的牛骨头啊，这个餐厅的名字就叫马玉莲粉汤。你看看他家的这个美食，真的是很地道，很扎实啊。还有这会儿永平也在跟我们分享美味，他说的这个应该是在昌吉的美食，他说去昌吉美食街都要去五家新窑薄皮包子王，他家是物美价廉，薄皮包子有五种口味，奶茶是免费续，每次去昌吉都要去他家每餐一顿。我来数一数这是什么馅儿的啊，你看看，番茄鸡蛋馅儿的，红烧牛腩馅儿的，还有爆款辣皮子肉馅儿的，素三鲜馅儿的。哎呀天哪，我都没吃过这么多薄皮包子的馅儿，真的看了每一个都好好吃呀，所以下次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啊，在昌吉美食街五家新窑薄皮包子王，这不愧是包子王，光这个馅料的种类就很厉害了啊。那还有哪些美食呢？趁着假日我们也想带着家人朋友去尝一尝，所以这会儿欢迎大家尽情的分享。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0: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1: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0: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1: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4: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3: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拌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4: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3: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4: 949美食每刻，
3: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5: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大家继续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当然节目当中也在为大家分享推荐美食，说了这么多，其实朋友们也在跟我们跟进这么多的好吃的。那如果说中午您想就近的分享哪些美食，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提问，大家给您来支招。那这会儿再来看看中午大家都吃了什么好吃的啊。陈东林来了，他说这个温度真的适合吃江水面，确实今天特别热，就是在直播间里头其实还感受到了一丝清凉，但是这会儿如果走在路上的确实是骄阳难耐哈。他这个江水面看上去真的好清爽，我相信爱的朋友们真的是喜欢这份清爽和解腻。再来点凉拌菜，你看看凉拌的牛肉，还有准备好的这个剁椒和凉拌黄瓜炒的韭菜，今天中午的午餐真的是既清爽又美味啊。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语音消息，看看这会儿都走到哪儿了。春华，
6: 进乌鲁木齐方向前峡一号隧道快出隧道口100-200米处，接近中线附近应该有金属掉落物。
5: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在路上有异物，大家过往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减速避让一下。看到兜兜说大家都在分享美食，我小小的嘚瑟一下，我中午吃的蒸面，刚打完羽毛球，现在要去小侄女家点餐式的蹭吃蹭喝，中午吃蒸面。这个蒸面是他们家做的是不是，所以也可以去尝一尝，营养又美味。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可以继续打卡分享。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春华的语音消息啊，再来刷新一下。
6: 99，上车就要听99，上车就要系安全带。我刚从那个库尔勒方向回乌鲁木齐，回乌鲁木齐下到前峡隧道的一号隧道快出隧道口，大概100-200米左右，在快车道的贴近中线附近。

0: 应该是有一个金属障碍物，是金属的一个掉落了个什么东西，我车压过去了，还好轮胎没有压爆。但是我是到大永丰乡这个汽车局，我查看了一下，这个右后轮和右前轮都有铁锈的，都有很严重的铁锈。
1: 有，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个东西在路上啊，那看是否还有清理过去呢吗？那大家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谢谢您的提示，您也再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这会儿快乐行者来了，他说，浆水面也来了，他的浆水面也来了。哎呀，真的，今天这个天气啊，真的都要吃一点。他说这是齐鸣乡。其实说到浆水面，在八道湾的燕海杂粮臊子面，他家也有浆水面。如果说各位这会儿在八道湾想找个快捷的吃饭的地方，丰富的小吃，他家有浆水面，还有羊毛公凉皮和红烧牛肉土豆米饭。中午他家的招牌就是杂粮臊子面，有干拌的，有汤的。这个干拌臊子面不但是有浓浓的香香的臊子，还有就是清爽的黄瓜丝儿和胡萝卜丝儿这么一拌，哎呀，真的是有一种很鲜香的感觉。那如果是汤呢，都是经过8个小时熬煮的，所以更多的就是营养和美味。可以说尝一尝杂粮臊子面的弹牙和筋道，还有挂满了这个臊子的这个汤汁啊。肯定会更加的入味儿，所以抓紧时间也可以一键导航燕海杂粮臊子面。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语音消息，中午都吃了什么好吃的呀？
2: 主持人中午好，各位亲友中午好，我想问一下，南山有没有好一点的农家乐，推荐一下，谢谢大家。
1: 农家乐太多了，您是准备往哪个方向走呢？是去水西沟？白杨沟啊，还是往永丰方向走呢？就是在这个每条路上，其实美食都很多。那如果大家有推荐的，可以来及时的补充。那我帮您也搜罗搜罗吧。那这会儿在路上，各位可以继续分享美食。哥哥也说了，说下个月从这个家人呢要来新疆玩，有没有好的民族特色能看歌舞的餐厅推荐呢？或者是新疆美食、奶茶、烤肉之类的特色玩的、吃的都。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就是在新疆最不缺的就是能看表演的美食。其实，在市区当中有好多家，如果说想吃特色的，这个美味呢，之前就我知道这个马蜂花啊，大盘鸡他们家确实特别热闹，就是又唱又跳，还有特色的大盘鸡美食。还有就是在这个人民电影院，我之前一直就是也在经常打卡的这个和田烤包子，他们家其实也是特色小吃，性价比高，而且也有这个间歇的餐饮表演，歌舞表演啊。还有就是可爱的新疆，包括这个丝路有约。啊，这些都是很热闹的。那如果大家还知道哪些，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和推荐推荐。那这会儿更多的美味美食，还有刚才朋友们问的在南山有哪些好吃的农家乐，各位尝过的都可以和我们来推荐一下了。看看这会儿，点走到哪儿了？哎呦，这是哪儿呀？感觉景色真美呀！这是采摘的草莓吗？你该不会是去木须台子了吧？还是去青龙潭？我看到这个清澈的水，我觉得你仿佛是去了青龙潭，这是不是啊？感觉就是在那儿真是有小毒库的美称，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也把您的这个定位发过来吧，到底是哪儿的草莓这么甜呀？

0: 看看时间，我们也抓紧时间给刚才问说去南山，哪里有好吃农家乐的朋友们来抓紧时间推荐一下。我看这会儿朋友们还没来得及回复，那我给您推荐吧。如果说您要到这个水西沟方向啊，在这儿特别有名的马家大院，这就是在庙儿沟景区的这个山脚下，他家的这个土火锅呀人气确实特别旺。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在去南山的路上也是走这条路呢，你可以导航一下这个大庄园，他家其实是南山这个很多朋友们都反复会去的，就想吃他的这个羊拐。而且他家的农家菜其实挺多的，院子里头有好多个这个适合孩子们游玩啊，放飞大人们在这聚餐的户外的场景，而且停车也会更方便一些。你可以搜索一下大庄园，园是这个缘分的缘啊。如果说您再往这个丝绸之路滑雪场的这个方向走呢，我倒是建议您可以去选一个有阳光房啊，同时在户外，这两天天气热嘛，你也可以在户外延伸出去的位置去吃一吃有机的蔬菜所做的农家乐，就是这个我一下想不起它的名字，就是阳光房。我待会儿再更新一下他的这个名字哈，就是话在嘴边儿，经常去。
1: 白茫茫的星光，
0: 想起来了，出天山。哎呀，你看看我这个记忆力就是衰退。出天山有机餐厅，他们家呢主打的就是这个西红柿炒鸡蛋，你不要觉得是一个家常菜，你去了必须要点。当然他家也有这个土火锅，你有三五个人一起去点一个土火锅也是挺好的，越热越吃越畅快。当然还有哪些好吃的农家乐呢，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推荐。那这会儿路况也可以继续传递过来了，稍后的时间一路畅通949继续陪伴您在路上。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最新的路况期待着各位的留言，那这会儿稍后的这个一路畅通也期待着大家在路上一路畅通。

0: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1: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0: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1: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0: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1: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假日陪伴您的一路畅通，我是杨洋。节目当中确实很多朋友们都在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美景，心情都非常的好。那这会儿我们也期待着和各位一起到处去看看，感受一下美丽新疆的风景。那今天在此时此刻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新疆江布拉克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学超，和我们介绍一下江布拉克景区的亮点。你好马总。
1: 您好。
0: 哎，这两天在假日期间咱们的景区人流量怎么样呀？
1: 假日期间江布拉克景区呢人流量还是非常可观啊，人流量是比较大的，游客朋友都非常喜欢来我们江布拉克旅游，看一看江布拉克的风景。
0: 那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季节去江布拉克景象怎么样，感受到的这种美景是什么样的呢？
1: 现在来江布拉克呢，我觉得有三个看点大家可以过来关注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里的麦田，江布拉克的麦田呢现在已经全部都长绿了，麦子也长高了，大家过来以后呢可以看到非常壮阔的江布拉克的麦田景观。第二个呢是可以来我们江布拉克的疏勒影视城来体验一下我们这里的耿恭文化这样一个文化的内容。第三个呢是来我们江布拉克的花海子景点，现在呢花海子漫山遍野都开满了黄色、白色、蓝色、紫色的花，非常的漂亮，非常欢迎广大的游客来我们这里参观游玩。
0: 那如果说大家去了，对于就餐、停车，或者是现在就是出行的一些准备工作，您有哪些可以给我们提示一下的？
1: 来江布拉克呢，这里可以支持自驾游上山，我们呢也有我们的区间车、摆渡车，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只要带好防晒衣、带好遮阳伞啊，因为我们这里海拔比较高，紫外线稍对强，稍微强一点，大家来做好防晒工作就可以了，剩下的呢都可以交给景区。我们这里为大家提供的这个停车位是非常充足的，景区内呢今年业态也比较丰富，我们的吃住都没有问题，而且呢质量都比较高。
0: 好嘞，谢谢马总，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能够去江布拉克感受这个季节的独特风光。先和您连线到这儿，也祝您假期快乐，再见。
1: 好的，再见。
0: 确实大美新疆啊，有很多朋友们都是去打卡的过程当中收获满满。那这个假期您又去哪儿打卡了？在一路畅通当中别忘了来和我们分享和推荐一下，不管是好逛的、好吃的还是眼中的美景，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和传递。正在收听到的是949一路畅通。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正在锁定收听到949一路畅通。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留言打卡。我们也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新疆旅游打卡地又将要增加一个。这也是这两天伊犁文旅新地标欢乐嘉年华智慧文旅城开门迎客了，为新疆旅游再添好去处。摩天轮、海盗船等48个游乐项目免费玩，星空幻境、飞跃太空啊，还有魔幻影院等等元宇宙体验馆带来的满满科技感，也让大家能够看着这些体验的互动，感受到文化加科技加休闲的一种体验模式。那说到欢乐嘉年华智慧文旅城呢，它就在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的附近，而且也是带给大家非常好的体验，那就是在这儿呢，拥有13000平米的游乐园，有5000平方米的演艺中心，以及单日客容纳可以达到5000人的容量。那在这
1: 不管结局会怎么样。
0: 欢乐嘉年华智慧文旅城拥有13000平方米的游乐园，5000平方米的演艺中心，在这儿呢也打造了汉唐风情、俄罗斯风情、哈萨克风情等6条特色商业街，以及7座沉浸式的体验馆，汇集了主题演艺、夜间经济、亲子游乐、特色商业以及精品酒店等全业态。现在的体验呢，其实非常的多元。你看，这个项目也是搭载了 AI 数字互动、全息演绎、线上一体化的票务、智慧导览以及光影剧场特别前沿的技术，也把科技、文化和欢乐深度的结合，兼顾了全年龄段的游客的需求，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一站式吃喝玩乐的这种体验。所以也期望如果去伊犁的时候打卡的时候，又多了一个新的打卡地，所以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了体验的这份快乐。那这会儿各位也可以继续在路上和我们一起分享最及时的路况，看看这会儿路况就来了，说有没有在小渠子的小伙伴呀，往青龙潭走的路一动不动的呢？哎呀，我估计是确实人很多呀，你看刚朋友们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图片，我目测都是去的青龙潭小渠子，因为那儿凉快呀。所以去往南山的路上这会儿怎么样呢？前方是什么情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提醒一下。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

0: 会安静的离去。
1: 这会儿还有去南山的朋友们吗？看到郝云来说，哎呀，真的是堵在这儿快一个小时了，感觉到快晒哭了。这也是在去往南山的路上吗？大家也来跟我们及时的提示一下吧。还有用户这会儿说了，在1:50左右呢，乌奎高速路往乌鲁木齐往昌吉方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走，三平保税区附近呢，看到在这个路上有车辆的超速，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驶。还有旭日东升说西外环蜘蛛山桥下往卫星路方向有施工，所以这会儿堵堵堵。那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同时在路上还是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一定不要实线变道。看到 M 也在提示大家说真的太吓人了，那在路面的通行需要大家文明安全驾驶。更多路况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和分享吧。想要
2: 拥他在怀中，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3: 什么呀？
2: 一路畅通啊！
3: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4: 一路畅通。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一路畅通，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和分享。刚才好几位朋友啊也在计划着要去南山，或者已经在南山的路上，但是呢也在反馈说这会儿路面当中特别的拥堵，有朋友是不是也在选择掉头回来了。当然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呢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传递和提示，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和各位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更多美好。刚才说到，如果说在市区里头最近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呢，去逛公园的时候你会发现最近有公园进行了拆违让绿，让乌鲁木齐的小游园又多了两处。最近乌鲁木齐在游园改造工程当中呢继续推进，南公园北区以及水上乐园东门片区同步启动了拆违让绿升级改造，两处区域呢变身成为了开放式休闲小游园，目前工程已经收尾了，那预计六月底全面竣工。走进南公园北区，原先沿着街道封闭的围栏已经全部拆除，狭窄的拥挤的通行空间呢焕然一新，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草坪、错落的花卉和乔木。那这片占地约六亩的新建游园虽然尚未完全完工，但是已经有不少的周边居民前来散步休憩。那拆除原有的围栏来规整园区的边界，增加了千余株绿植花卉，既提升了景观的风貌，也让大家感觉到在这儿打卡的时候更加的舒心。那另外一处新建的游园呢是在水上乐园的东门片区，周边住宅小区比较密集，原来公共的绿地偏少，休闲场地紧张，截至目前项目已经累计拆除围栏126米，打造出绿化面积2959平方米。那在这儿也种上了月季等等花卉，还有搭配的蔷薇科的本土树种，也营造出了花草相融、四季景致各不相同的精品游园。所以这样的改造其实挺好，以前感觉到拥堵的地方这样一改造啊，正好有了空地，感觉就是散散心、散散步都非常舒心。那更多的变化也期待着大家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549一路畅通，您的午间心情加油站。
1: 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这会儿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情况，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还是有部分路段这会儿车流量特别大，显示比较拥堵。看到在红山路从河滩府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这会儿呢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很大，显示拥堵。看到时代广场周边的几条路还是比较拥堵的，还有大湾北路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也是行驶缓慢，较为拥堵。在河滩南向北从广汇立交到红山路也是在排队缓行，还有在水墨沟公园门前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排队，以及友好南路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这会儿呢也是车流量较大。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继续跟进啦。这个毕业季恰逢端午佳节，昌吉市推出多重家电数码专属福利，那中高考考生、在校大学生凭准考证或学籍证明可以叠加国补、长补、电补三重补贴，最高节省1000元换手机、电脑、家电，恰逢其时，全新装备伴学子奔赴新征程，购好物之外还有足球盛宴来袭。6月21号的晚上7点半，那江超联赛第五轮在昌吉体育场开赛，昌吉队主场对阵乌鲁木齐队。这项全江顶级足球赛事专为2026届高考生开放1500个免费观赛名额，持准考证和身份证从 B 区通道即可入场，名额先到先得。白天选购数码家电享补贴，傍晚赴赛场为球队呐喊，购机福利和热血赛事齐聚昌吉，这个6月一起来昌吉体育场共赴夏日狂欢。那更多的即时路况这会儿也欢迎各位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
2: 爸爸，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3: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4: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1: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天山脚下粽飘香。端午时节风光正好，行走在天山南北，看雪山巍峨，赏河湖灵秀，品烟火温情，在山水间放松身心，在佳节里收获幸福。949祝大家端午安康，旅途愉快。
5: 锁定收听一路畅通，我是杨洋。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还需要各位和我们持续打卡，当然在路上的一些即时变化也可以持续关注949交通广播，我们也将会一路陪伴。那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拥堵的路段还是集中在天山区啊，在这个大湾北路，这会儿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南北双向都是显示拥堵，还有看到在中湾街明华街到北四巷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比较拥堵。再来看看市区当中的拥堵路段，还有红山路从河滩辅路往时代广场西向东也在排队，还有水墨沟路在水墨沟公园的门前，这会儿呢北向南的方向行驶缓慢，也是较为拥堵。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当然听友也在给我们及时的提醒。杨先生说呢，在小西沟上桥到蜘蛛山隧道的方向，在左侧车道上有一只大鸟在路上也不飞走，那过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看看这个行车的当中这个鸟是怎么回事。那我们也持续的关注那路上的最新变化，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到949。

今年夏天格外热，热辣滚烫的时节，穿宽松轻薄透气的衣服，注意勤换洗衣物，饮食要清淡，谨慎食用生冷食物，避免剩菜剩饭。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期开窗通风换气，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睡眠。西瓜冷饮冰咖啡

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这会儿各位都走到哪儿了呢？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和消息，同时也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路况。刚才朋友们也说了，哇，继续在节目当中如约守候，谢谢各位的留言和分享。这会儿呢，依然看到市区当中比较拥堵的路段，除了刚才说到的在水磨沟公园，包括时代广场周边，以及在大湾北路的这个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南北双向比较拥堵。现在看到在北京中路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在汇佳时代这儿啊，车流量也是特别大啊。各位在各个商圈的朋友们也可以来提示一下现在的停车的情况以及道路周边的通行。那我们也和各位一起分享有关于外出在路面，如果说要去独库公路的朋友们最近要关注一下了。独库公路北段6月25号开始呢采取预约制通行管理。独库公路也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越来越多的游客也在选择自驾穿越这条景观大道，感受一下天山南北的壮美风光。那今年独库公路也是进入了主线施工的阶段，预计在2032年的9月完成。那伊宁到阿克苏段的铁路全线开工建设呢，也预计是在2032年的5月完成。同时，独库公路也在进行安全改造，即将迎来一次大升级。这些交通项目的建设工期长，施工的作业需要占据现用的现行的独库公路，所以为了保障大家的旅途安全，同时让工程建设能够顺利的推进，缓解道路的通行压力，实现路要更好走更安全的目标，眼前就需要大家共同的配合和支持。经过了反复研究和多方的权衡呢，独库公路也是为了大家的这个通行安全来提出了要有这个采取预约通行的方式。那预约通行的时段，独库公路北段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19点是为社会车辆通行的时段。这个时段里呢，社会车辆需要按照预约的时段从所预约的入口驶入。这个预约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12点到14点、14点到16点、16点到19点、19点到次日的早上8点呢是施工作业的时段，社会车辆是不能进入的。特别提醒一下，每天通行的时段结束前呢，如果您的车还在上述的路段内，要尽快驶离，并且注意避让施工车辆，安全第一。那预约通行的方式呢，需要社会车辆提前7天，包含7天之内啊，当天通过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按照步骤操作呢来进行预约。有自驾预约到填写信息，再选择出行的日期，还有入口以及时段，确认之后呢提交。那通过游新疆一马游来进行小程序的这个预约，也可以在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新疆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还是提示大家，出行前一定要规划好您的行程，也避免因为没有预约而影响您的出行。那在路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949交通广播。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这会儿确实还是特别热，很多朋友们都在提示说，哎呀太热了。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看看全江有局部地区还是有高温天气，天山北坡、巴州、东江部分

0: 端午假期安康，端午安康，我是加贺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传递分享更多的路上动态。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17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水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了解到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6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也可以传递一下，用文字云的方式给更多在路上的车友朋友，咱们来讲一讲。那么这会儿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啊，这个 G30 连霍高速燕墩设备站的工作人员张凤，来跟大家讲一下现场目前的一个情况。张凤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好，您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块假期的情
1: 我
0: 况。
1: 们燕墩收费站这个端午节期间的车流量是正常的，车道也是全部开启，目前没有任何车的排队现象。这边个天气比较炎热，夏天，考虑到我们自称路上比较辛苦，我们那个已经给大家备了这个冰镇绿豆汤。如果路过我们燕墩收费站的，需要提供这方面的，找我们广场执勤人员，就是穿安全标志服的这些人员，向他们索取，我们会及时的提供。因为这边天气比较热，也是提醒广大司乘注意车速，保持安全距离。如果遇到任何困难，可以及时跟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联系，我们会提供各类的帮扶工作。
0: 好的，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那么有最新的情况，我们后续再跟您沟通，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
1: 主持
0: 那
1: 人
0: 我
1: 再
0: 们
1: 见。
0: 就先接到这里。那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在路上啊，也可以传递一下前方的路况动态啊，最新的信息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一起给后方的车友来介绍一下。
2: 949劲爆体育，一路 Go 热血。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5交通广播，在这个假期为您继续带来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啊，也希望朋友们都能够在时间段啊，在我们的本时段里面来一起锁定，一起分享啊。也看到了，在上个时间段啊，大家呢也是跟这个杨洋在一起畅聊啊，在互动。小王同学在上个时间段也是在说，哎呀，杨洋姐，我先开吃了啊，这吃的什么呀？这是汤饭吗？还是汤面条呢？浆水面啊，也可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一起讲一讲啊。其实，在假期，大家的这个在家会更多的选择自己去做饭啊。吃完饭之后，那么在这个下午的时间段的时候，小憩一下，就会选择去运动、去休息、去调整啊，跟朋友一块儿去相约，骑行一下，哎，走走路啊什么的。关注体育，我们关注健康啊。其实，在假期短途旅行当中呢，不少人会开启这个暴走模式啊，日行几万步。很多朋友说，哎，我看这个微信运动啊，我一看我就知道，啊，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哪些人让这运动，这个假期好好运动一下啊。那么，但是刚才说到这个日行几万步这种高强度、长时间的行走呢，让腿部肌肉持续高负荷。如果说不及时的休息啊，肌肉疲劳后呢，只能靠骨头来支撑啊，容易损伤膝关节和足底。那么继续硬撑呢，还可能会引发肌肉拉伤，加上背包负重，更会加重，比如说腰肌劳损。尤其是啊，要注意步幅越大，那么落地的冲击力会越强，膝盖和足底筋膜承受的压力也越大。相反呢，步幅放小能有效的去减轻肌肉的负荷啊，降低对膝盖和足底的冲击。那么长时间持续行走时呢，还要学会调整呼吸，让呼吸与步伐呢保持节奏。推荐两步一吸，两步一呼，或者说三步一吸，三步一呼，来找到自己舒适的节奏。朋友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签到留言了。看到子健在说嘉贺啊，周末好，来晒一张图片啊，这个图片拍得很好看啊，这是应该是在，猜一猜啊，这是不是在这个新大的鸿湖校区啊？拍了一下这鸿湖的照片，是不是啊？他说河马泉新区的各条道路啊是畅通畅通的，收到收到啊。小凡同学在说嘉贺中午好啊，端午安康。他说你往上翻，我开吃浆水面了啊。 啊，确实我刚看到了，他说呢，就观察一下东外环，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

0: 收到收到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咱们都能够来留言讲一讲昨日重现。你好，
1: 今天中午好，
0: 你好，
1: 主持人中午
0: 好，哎，你
1: 好，
0: 我是佳贺。嗯，
1: 刚才快从上级往东西方向快到回程福康的111的出口，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
0: 嗯，
1: 有两个车打着双闪，不知道是有故障还是怎么回事，在最右侧车道
0: 啊，
1: 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注意避让。
0: 收到，这边是什么情况呀？麻烦前方车友来跟我们一起跟进一下，一起关注一下啊。关注路况，我们也来关注体育内容。今天金报体育将跟您关注以下内容：世界杯，美国队2连胜，提前晋级32强。71秒，闪击破门，摩洛哥1-0苏格兰啊，暂列小组第一。全国游泳冠军赛，徐放破全国纪录，于子迪刷新个人最佳。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5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2: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啊。朋友们，最近啊，相信大家看的赛事啊，都会关注世界杯啊，都会关注啊，最近这些球队啊，强队，或者说啊，各支球队的一些表现。哎，有些朋友会说，哎呀，有些比赛真的是让我觉得很诧异，应该是大胜的，结果打平了，应该是输的，没有想到逆转了啊，应该是觉得比赛很沉闷的，没有想到是一场进球大战的啊。所以确实是这样的，也希望更多朋友都能够关注世界杯，了解九四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赛事内容啊。今天呢，我们体育小友圈聊到什么呢？世界杯小科普啊，来关注一下。你还没坐稳，球已经进了啊！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那些闪电进球，什么意思呢？6月19号啊，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捷克对阵南非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哎，捷克队的这个萨迪莱克在5分08秒进球啊，这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的最快进球啊，5分08秒。好多朋友说，哎呀，我可乐还没打开呢。好多朋友说啊，我还真正的我零食都没打开呢啊，还没吃上嘴里面呢啊。这个时间呢已经足够闪电了，但放到世界杯历史上，这还远不是极限。嗯，这历史上呢还有很多仅用时几十秒的闪电进球啊。根据国际足联的统计呢，啊，这个世界杯历史上超实力进球啊是在不到60秒的时间内打进的。比如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这1962年智利世界杯啊，瓦斯拉夫马谢克，这个是前捷克斯洛伐克队啊，是15秒。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啊，恩斯特莱纳啊，德国队啊，这块呢是25秒进球。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布莱恩罗布森英格兰队的啊是28秒进球。那么2014年巴西世界杯，克林特邓普西美国队是30秒进球。那么还有那比如说啊，这个2014年巴西世界杯，克林特邓普西刚才说美国队是30秒进球。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伯纳德拉科姆法国队是31秒进球啊。还有1938年啊，刚才说到的这个阿根廷完了之后是法国世界杯，阿恩尼伯格瑞典队是35秒进球啊。1938年是这个法国世界杯，埃米尔维南特法国队是35秒进球。1962年智利世界杯，还有弗洛里安阿尔伯特匈牙利队是50秒进球。1930年乌拉圭世界杯，阿德尔贝特德苏罗马尼亚队是50秒进球啊。包括还有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朴成镇朝鲜队是50秒进球。1998年法国世界杯，塞尔索阿亚拉啊巴拉圭队的是52秒进球。那包括离我们目前还有最近的，比如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啊，马迪亚斯约恩森啊是丹麦队啊55秒进球。闪电进球呢往往有两种剧本啊，第一种呢是对手开球失误，就地断球立刻反击啊啊，例如比如说苏克的11秒，马歇克的15秒。第二种呢是 己方开球后呢，直接前压推进啊，比如罗伯森的28秒，还有邓普西的30秒，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来推进并且完成终结的。那么早期的比赛的后场组织、门将出球和整体防守系统体系都还没有那么成熟，开球后呢，马上失误被抢断反击的概率更高。相比之下呢，现代足球的后场传导啊，门将出球体系完善，极少会出现开球后第一脚传球就失误。开场呢也更会强调啊稳住节奏，那么因此现在足球呢很难看到60秒以内的进球了。加拿大球员阿方索·戴维斯呢是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上面打入了当届最快的进球，他仅用了这个68秒便攻入了一球。那么美加墨世界杯目前最快的进球是5分08秒，那么相比之下仍然慢了不少。当然了，随着赛事的渐入佳境啊，更多精彩的对决仍在路上，所以说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更多的速度与激情交织的进球瞬间吧。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朋友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讲一讲，一起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一起留着言啊，一起分享您的假期动态，传递一下吧。

0: 嘛，
1: 小哥哥。
2: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呢，端午安康，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分享一下您的端午假期啊。看到国华的签到，看到亚峰的问好，也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看到后悔呢也是锁定收听了949劲爆体育，欢迎欢迎。还有白开水在说啊，说新 AE22G9 在河南路辅道啊右转弯超车啊，对这种炫耀车技的驾驶员呢真的是要曝光一下啊，这太危险了啊。在路上这个点儿，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各行其道，尤其是弯道啊，弯道还是不要超车啊，规范行驶，咱们安全出行啊。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是世界杯赛事啊，美国队两连胜提前晋级32强。6月19号呢，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二轮比赛19号开打，东道主美国队呢以2-0是击败澳大利亚队，时隔96年再次取得世界杯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32强。那这是美国队第12次参加世界杯啊。开场仅11分钟，美国队呢就收获大礼，防漏攻呢左路下底倒三角啊是传中，澳大利亚的后卫博吉斯呢是不慎将球打进了自家球门。那么第43分钟呢，弗里曼的头球再下一传帮助美国队半场结束，以2-0领先。那么一边再战的两队互有攻守，对抗愈发激烈，场上的火药味呢也浓了起来。比赛尾声阶段呢还爆发小规模的冲刺啊，这个冲突。那么整个的下半场呢，主裁判出示了5张黄牌，全场总共7张。那么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呢出现在了补时阶段，主裁判呢这个抽筋倒地啊，一度呢令比赛暂停。最终呢，美国队如愿取得两连胜，锁定32强的这个门票。美国队的主帅啊，这个波切蒂诺呢赛后表示说，这场比赛非常精彩。面对作风强硬的对手，我们牢牢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那么巴洛贡呢赛后表示啊，说能逼迫对手失误，帮助球队领先，对自己而言和进球没有区别啊。说这个开局很关键，帮我们早早掌握了比赛节奏。那么对于昨天这场比赛你有关注吗？有看吗？哎，大家也可以来交流一下昨天这场比赛，说说您的观感啊。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在这个端午假期，很多朋友在全江各地来关注各项的赛事。当然了，对于江超联赛，很多朋友呢也在假期当中在关注和期待。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九四九交通广播江超记者小龙啊，李小龙来介绍一下这个假期期间江超联赛的赛事安排情况和温馨提示。小龙你好。
1: 嗯。下次好了，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这个端午假期这三天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是第二天，今天我们也迎来了江超联赛第五轮的比赛。周六呢，今天会有三场的比赛，北区呢一场，南区两场。北区是晚上的21点，就因为这个之前这个太阳的这个日落的时间啊，所以说呢，有一些比赛的场次也有了一些延后的调整啊，大家也了解一下。这北区的像伊犁的主场，晚上9点钟开球，然后对阵的是客队科勒玛依队。南区呢是晚上的9点30分，哈密队对阵主场迎战的是巴州队啊。早一点的呢是19点的，就是7点钟的。今天7点钟的是南区的克州和喀什的这场比赛。今天的这三场比赛整体来说，对于整个南区和北区的这个积分来说啊，会有一些的这个挑战和变化，所以说大家会关注的比较密切一点。现在呢，比赛来到了第五轮，截止到前四轮，这个现目前的积分榜当中，像北区跟大家也是分享一下，现在北区呢在榜首的是咱们的阿勒泰队，积了7分，昌吉队呢积了6分。伊犁队呢是积了5分，克勒玛依队呢积了4分，乌鲁木齐队积了4分，博州队积了4分，塔城队是积了3分。就是整个北区来看，除了阿勒泰队积7分，昌吉队积了6分，这两个呢是比较靠前的状态。后面像是伊犁队积5分，还有克勒玛依、乌鲁木齐和博州都是处于一个同积4分的状态，塔城呢是最后积3分。所以说就是整个北区的这个积分截止到第四轮都是非常的接近的。那么对于北区的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那谁能够拿下这场胜利，这个排名呢就会有所调整。这其中尤其是克勒玛依队，他肯定会争取的拿到这一份的积分。南区当中的哈密呢，到现在我印象里面应该是他们还没有获得进球，所以他们是迫切的希望能够拿下这场比赛。但是他们的对手巴州队也是属于老对手，但是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坐拥的是主场优势，还是说有希望去拿到这个积分的。克州和喀什这肯定是一场焦点战了。克州呢是百年足球之乡，那么足球文化是非常的深啊。喀什队呢在目前的这个积分来说，截止到前四轮当中啊，喀什队是拿了9个积分，稳稳的坐着第一把交椅。而这个巴州队是积4分，克州队也是积4分，所以这之间呢，在南区之间这个分差还是比较大的。在第四轮当中，精彩的进球有非常多，精彩的比赛也非常多。像是乌鲁木齐队也是，在主场，在第四轮当中主场拿下了3个进球。那这3个进球。

0: 啊，也还有一些小故事，我在采访过程当中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的两轮当中，因为这个乌鲁木齐队有一轮轮空嘛，他们实际上也就踢了3场球，前2场球当中他们表现都不怎么理想，而第3场球为什么状态如此神勇？我之前也是做了一些采访了解到的，就是足球它是一个情绪运动，球迷的情绪状态也会给到球员的竞技状态，而球员的情绪状态也会给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很多的加分。这个乌鲁木齐队啊，在这方面就做了一些功课。乌鲁木齐队在开场前5分钟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个教练组呢，教练组给到运动员啊，是给了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视频。这视频里面内容呢是整个我们的这个首发和板凳球员家里面的父母亲人为他们送上的这样一番祝福的一个视频。当运动员看到视频当中出现自己爸爸妈妈的笑容、期待，还有家里的弟弟妹妹啊对他的加油的时候呢，乌鲁木齐队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就表现得非常的惊艳啊，3个进球是大比分拿下了这个比赛。那么这也就是说，足球它是一种情绪运动，运动员的状态跟他们的这个场上的情绪状态会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这个南区和北区的对决当中，北区会是属于一个比分非常焦灼的，一场比赛的胜负就会改写现在目前北区的整个积分排名，而南区榜首当中的吐鲁番，这个喀什队，上一场呢第四轮迎战的是吐鲁番队，主场迎战吐鲁番队，这双方呢当时打了个2-1，喀什队是老牌的劲旅了，吐鲁番队呢在上一场当中，在之前啊他们的球门是没有被攻破过的啊，一直都是保证着球门不失，而也是防守见长的南区球队，而上一场比赛也是被喀什队拿下了这场的胜利，所以是这场南区的排名就分差会比较大。唯有呢，现在是哈密队，也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对决当中，哈密会主场迎战巴州队。哈密队呢，为什么会我刚才说为什么他们要极力的想要拿到进球呢？因为在整个南区当中，哈密队目前是整整目前的积分就是一个0分啊，净胜球呢-3啊，进球呢是3个，失球呢是6个，所以净胜球为3。那么他们现在的排名呢就是在第7位，也是垫底的存在，0分。而较他往上的是克州队啊，这个连克州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足球文化深厚的地州啊，在整个南区的排名当中都排在了倒数第2。所以足以显现出来的是南区的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但南区的分差又会逐渐的增大。所以今天克州和这个喀什的这场比赛最终的走向会怎样啊？这也是克州的主场迎战喀什，也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克州也是极力的想要拿到这个积分的，因为在常规赛的时间当中呢，只有经过了7轮的比赛之后，进入到前4的球队才能进入到之后的淘汰赛的阶段。那像无论是克州也好，或者说是吐鲁番也好，亦或者说是哪怕是垫底的哈密也好，整个南区的球队他是不希望有任何一个球队都希望能够挤进到后面的淘汰赛，所以赛程会越来越激烈。今天晚上的这几个时间，大家伙再记一下，就是晚上的首先7点钟迎来的就是这个南区的克州主场迎战喀什的这场精彩的比赛，一方是排名现在南区倒数第2的克州和排名正数第1的喀什，但是克州是力求要拿下积分的比赛，所以这场比赛会非常的焦灼，肯定非常好看。那之后呢，就要到晚上9点钟了。9点钟的北区的一场是伊犁和克罗马依的，南区的还有一场是哈密和巴州的。哈密这场球也很精彩，会很精彩，他们会卯足劲儿的去争取拿到积分的。所以今天的比赛，这三场比赛，大家伙可以在今天假期的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啊，无论是去现场看，还是拿手机看直播，都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江超联赛的第5轮的对决。江超联赛的常规赛会进行7轮，现在已经来到了第5轮，我们也是继续支持咱们的家乡球队，加贺。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 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火。

0: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九四九，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事啊，了解到的是巴西队3-0战胜海地队啊。6月20号呢，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C 组小组赛第二轮当中，巴西队呢是3-0战胜海地队。那么这几个进球时间呢，分别是在比赛的第23分钟啊，维尼修斯呢突破后射门被扑，库尼亚补射得手，巴西1-0海地。那么第36分钟啊，库尼亚爆射近角得手，巴西2-0。上半场补时阶段啊，第3分钟维尼修斯推射破门，巴西3-0战胜海地队。那么另外我们来关注到的是71秒闪击破门摩洛哥1-0苏格兰，再领也小组第一。

0: 那么小组赛的首轮啊是战平了巴西队后呢，摩洛哥呢是以一场胜利确保了自己的小组出线位置。6月20号呢，世界杯小组赛的C 组第二轮呢是展开了较量。此前仅得到一分的摩洛哥队呢率先出场，他们以1-0是战胜了苏格兰，全取3分，暂列小组的头名。那么首轮比赛呢，摩洛哥就遇到了小组当中最强的对手巴西队。彼时呢，双方是上演了一场强强对话，那过程当中是互有攻势，摩洛哥呢是不落下风，那最终以1-1战平，双方各取1分。而小组赛的首轮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啊，是苏格兰呢以1-0是小胜海地，积3分。排名小组第一。那么于是第二轮和苏格兰队的直接对话呢，直接关系到了摩洛哥的晋级形势。那么赛前的摩洛哥的中场啊欧纳西表示啊，说球队呢想要比4年前走得更远。他说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要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啊更加漫长，所以呢啊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对阵巴西队踢了一场好球就结束了。他说我们希望走得很远，那么比卡塔尔世界杯更远，所以呢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的重要。卡塔尔世界杯上面，当时22岁的这个欧纳西呢，作为阵中的新人表现抢眼。那如今呢，欧纳西已经是球队里的关键人物了啊，在设定更高的目标的同时，欧纳西呢也深知脚踏实地的重要性。他表示，摩洛哥呢对他每一场比赛呢都要抱有高昂的斗志。而从本场的比赛过程来看呢，摩洛哥呢确实啊从一开始就打得很务实，开场仅仅1分钟。塞巴里呢就完成了小角度的爆射破门啊，摩洛哥呢早早以1-0是确立了优势。那么数据显示呢，这个开场呢仅仅71秒就产生的进球呢，是世界杯在进入21世纪后第6快的进球啊。此前呢21世纪最快的是2002年的哈坎苏克在开场的11秒的进球。值得一提的是呢，在首场比赛对阵巴西破门之后呢，塞巴里呢本场比赛呢再次进球，他是首位代表摩洛哥参加世界杯在头两场比赛当中均有进球的球员。不仅如此啊，他也成为了萨拉赫之后啊第二位在自己的前两场啊世界杯比赛里都进球的非洲球员。那么在这次闪电战当中呢，另外一位球员呢也改写了队史，那就是送出助攻的布拉辛迪亚斯啊。那他连续两场世界杯的助攻送出的助攻，据统计呢，他是首位代表摩洛哥队参加前两场世界杯当中每场都送出一次助攻的球员。半场比赛结束啊，摩洛哥虽然说只进了一球，但他们一直控制着场上的局势。那么控球率上面，摩洛哥是达到了62%，射门次数呢则是5-2领先，绝佳的机会呢以3-1领先。那么在传球次数上呢，也是361-219压制对手。那么一边再战的摩洛哥继续是占据主动，下半场的比赛呢开始不到10分钟，摩洛哥呢就策动了一次相当有威胁的进攻啊，塞巴里呢在禁区里的这个拔脚怒射，足球击中横梁，他错过了梅开二度的机会。此后呢双方互有攻势，苏格兰队呢试图通过掌控球权来扭转局势，但摩洛哥队呢是总能够啊是抓住反击的机会，造成苏格兰队的防守端的混乱。尽管呢，苏格兰队呢在最后时刻发起了强攻，但球队始终没有办法敲开摩洛哥队的大门。中场哨响，摩洛哥凭借着开场的闪击，以1-0是拿下了比赛。那么上一届世界杯呢，摩洛哥队啊在淘汰赛阶段呢是接连击败西班牙、葡萄牙，昂首进军半决赛，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佳战绩。那么如今呢，作为国际足联排名第7的球队啊，摩洛哥呢已经是不再被视作啊世界杯上的黑马。那么本届世界杯至今呢，小组赛前两场是1胜1平，摩洛哥积4分，在巴西队出场之前暂列小组第一，这也帮助他们在最后一轮对阵排名第83位的海地前呢，确保了非常有利的晋级位置。他们有机会向自己走得更远的目标发起冲击。看到平台当中我笑我吃我狂锦师傅啊，也是签到留言说加贺下午好，打卡签到。常州街是双向车流量适中的状态，朋友们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路况特点、路况表现也可以发送文字与信息到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园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那么刷新到现在可以了解到，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34到22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多云天气37到21度，石河子多云转阴38到22度，奎屯的是多云天气37到23度，克勒玛依多云38到27度，伯乐小雨转阴36到23度，伊宁的小雨天气34到19度，塔城多云天气37到20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3到19度。继续来关注到哈密晴天36到19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3到29度，夸尔勒多云天气33到22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7到18度，阿图什小雨天气27到17度，喀什小雨天气27到17度，和田的是暴雨转多云，温度是19到16摄氏度。那么未来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都能够来关注一下，大家也可以把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发送到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六月二十一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着歌曲啊，我们来最后在节目当中了解到更多的体育内容啊。中国队夺体操亚青赛男团金牌啊，6月19号呢是2026年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首个比赛日。那么赛事呢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那么当时进行了男子团体个人全能决赛及单项预赛的比拼。中国队呢是力压日本队和印度队夺得男团金牌啊。当日的男团决赛呢进行了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6个项目的比拼，那么最终的中国队以总分241.458分是斩获金牌，那么日本队呢以总分239.461分是夺得银牌，印度队呢是以总分224.493分啊是收获铜牌。那么在个人全能决赛的比拼当中呢，中国队的杨澜冰啊以总分80.665分是收获铜牌。队友呢龙后成呢是以总分78.630分是位列第5。那么金牌由日本队的西原一辉啊以总分82.398分斩获。银牌呢则由韩国队的金太阳以总分81.031分是收入囊中。那么在今天到明天呢20至21号亚锦赛和亚青赛会同步进行的是男子单项决赛啊，分别会决出的是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6个项目的冠军，大家关注一下。时间来到了15:58啊，由夏和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看到永平在说上车就听九岁，上车就要暴露框。团结路南半截巷的西向东啊，常规车辆，嘉贺锁定一下。收到收到，感谢您的互动，也感谢您的路况介绍。那么稍后的时间也期待着更多朋友我们继续在路上一起边走边听。

0: 午四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哎呀，今天天气确实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很多朋友会选择啊，在这个端午假期呢，和家人朋友一起相约啊，一起上个山啊，一起去玩个水啊，一起去选择出行、逛个街等等啊，让这个假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啊。有些朋友呢，这会儿可能还在家里啊，比如说在这个整理自己的房屋啊，与此同时也会选择下午可能凉快一点，叫着朋友家人啊，运动搭子一起出去。不管您是选择运动场馆，还是选择这个商场商超等等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啊，这个丰富您的

典型吗？哪里可能车流比较大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什么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平时速是15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的是红山路从吐鲁大高速辐路到什么沟路的西向东是20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辐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是18公里每小时。一号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的南向北是27公里每小时。哎呀，欢迎更多朋友来讲讲啊。还有朋友在说哎嘉贺，明天呢打算跟朋友们一块儿上山啊。朋友们一块儿那样小聚一下，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啊？哎，这你问对了，你问对我们的听友们了，大家都是行家啊。我的朋友可能昨天今天就有出行啊，就有这样的安排，大家来讲一讲啊。这比如说近郊游啊，出去玩去山上，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啊？您来讲一讲啊，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们来讲一讲，丰富一下，对不对？今天明天嘛，咱还可以好好去利用时间，好好去度过一个比较有趣且充实、幸福、快乐的端午假期。所以这会儿就在路上的您，或者说知道的朋友们，咱们也来讲一讲，说一说啊，近郊游，比如说啊，去这个近郊去山上玩啊，有没有推荐的地方？您来讲一讲。所以有些朋友说哎呀嘉贺啊，你别说啊，本来想着在家就这么待着了啊，宅着了啊，你看着世界杯了啊，这样一说你别说可以啊，对吧？世界杯不是半夜吗？比如说不是凌晨吗？这白天的这个时间确实这两天是休息的呀，啊，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听着歌曲听着949啊，这很惬意啊，很惬意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啊。走嘉贺，把我叫上啊，把我叫上确实可能会更快乐，不是可能是一定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打个篮球啥的啊，是不是？所以也希望这会儿收听节目的您，我们也来一起讲一讲。很多朋友说哎嘉贺你别说了，确实选择出行想问一问这个端午假期这公路上高速公路收不收费呢？哎，我们来了解一下端午假期的出行提示啊，重要消息一定要介绍给您。端午假期6月19到21号啊，全江啊收费公路不免费，不免费，不免费啊。随着新疆盛夏旅游旺季拉开帷幕，在路上欣赏美丽风光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啊。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发布的这个出行指南显示啊，结合假期安排、群众的出行意愿以及中考临近等多重因素，那么今年端午全江的路网出行需求呢是整体平稳，全江公路路网流量预计呢是较去年啊是同期小幅增长。那么此次假期呢，受独库公路、一招公路的网红旅游线路通车引流的影响啊，景区及旅游沿线道路的客流会大幅增长，车流呢呈现是明显的这个潮汐现象。那么呢，节前出城，假期最后一天啊，这个返程高峰会突出。那么其中呢，比如说像昨天假期首日，啊，这个受探亲啊、旅游出行的需求的叠加影响，啊，比如说昨天啊上午到中午的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啊，假期的车流最高峰时间段，像乌鲁木齐、昌吉、库尔勒等城市出城通道，以及 G27 啊省道237线以及景区周边道路呢，都会出现一些间歇性的拥堵缓行啊。那么像明天假期第三天啊，6月21号，那么集中返程的特征呢也会比较突出，像下午的这个5点到晚上的20点、8点啊，这个为返程的高峰时间段啊，高速公路及国省干道这个出城进出城的这个关键路段的车流量也会比较集中，所以交通压力也会大一点，所以提示大家可以错峰来选择出行啊。那么交管部门呢也是预测啊，像伊犁、博乐、阿拉泰、喀什等热门旅游地，以及乌鲁木齐、昌吉、奎屯、库尔勒等区域中心城市周边道路的交通流量也将持续高位运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那么刚才也是说到了容易出现缓行啊、易拥堵的，比如说像途经以下收费站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生一些拥堵缓行，像 G7线的米东啊、米东北收费这个米东北主线站，还有 G30线的果子沟收费站啊，这个主线站，以及头屯河主线站 ，G303线乌拉坡北匝道站，G302线库尔勒主线站
啊。

0: 以及库尔楚主线站啊，以及 G0711 线乌鲁木齐南主线站、巴龙台匝道站、河静匝道站。那么客流可能集中的服务区，像 G30 的盐湖服务区、武功台服务区、石河子服务区、赛里木湖服务区以及果子沟服务区。那么新能源车主啊，充电或繁忙的服务区可能会有 G30 线、武功台服务区、果子沟服务区、石河子服务区、红星服务区、G3012线啊，这个杨塔克、库都克服务区、星河服务区、阳霞服务区、西克尔服务区、阿恰服务区以及省道12线啊、拜士敦服务区，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看看你的好朋友。那么其实我们也是在上个时间段啊，是进行了连线G30连霍高速的燕都收费站，是了解到那边的这种通行啊车流表现都是较为平稳的。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传递最新动态，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持续将信息传递到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
1: 下午四点要提神，
2: 就听边走边听。
1: 下午四点要开心，
2: 更要听边走边听。
1: 新鲜资讯，
2: 交通路况，
1: 欢乐互动，
2: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边走边听正在直播，各位端晚康，我是嘉贺，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端午假期丰富您的生活，锁定949。这会儿了解一下路上的情况啊，一起来刷新一下。可以看到的是什么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16公里每小时啊。了解到的是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辅路到什么沟路的西向东是20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是19公里每小时。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讲一讲分享互动啊，来推荐推荐近郊游。哎，如果说去近郊去山上转一转，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啊？有朋友呢也是在这个互动啊，在交流，在询问，大家知道的朋友，今天昨天啊这个有出发的，您可以来讲讲。当在这里呢啊，949也跟更多的朋友来一起分享分享啊，首当我们也来做个表率，推荐推荐啊啊，端午佳节呢短途错峰自驾游线路的推荐，了解一下，避开网红公路的拥堵，适合舒心漫游啊。像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六月下旬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呢也是前来观赏夏日啊不同的这种风光美景啊。像比如说乌鲁木齐近郊线啊，可以了解到乌鲁木齐去南山啊，或者说江布拉克再往木垒半山公路啊，这个适合呢家庭出游带老人孩子的群体啊，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么伊犁的小众线，像乌鲁木齐去金河啊，再往温泉赛里木湖的西线啊，避开果子沟一朝公路的车流，这个也可以来考虑考虑啊。南疆的温河线，比如说像库尔勒至轮台的回阳林啊，库车老城不走独库南段，路况比较平缓，您可以关注一下。所以这会儿此刻的您啊，有没有比如说出发在路上，目的地是哪里，来给我们讲一讲，馋一馋啊。

0: 可能有一些朋友呢会已经说，别说出发了，这会儿已经在目的地了啊，这会儿已经尽情的狂欢了，嗨起来了啊啊！也有些朋友呢也是会觉得啊，这个点了，他都会觉得中午时间段呢其实要避开，比如说烈日啊，或者说避开一个高温时间段，像下午的时候再出去啊，再去分享啊，再去拍照啊等等。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啊，大家呢也是能够第一合理选择出行的时间，第二个呢也是啊。在这种温度下，大家呢也是合理补充水分啊，夏季了嘛，对不对？多喝水真的是有很多好处的啊。当然很多朋友出行在路上啊，也希望大家提前对于您的爱车，对于车况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啊，啊像轮胎啊，对不对？像您的这个刹车灯啊，或者说啊您的这些车上的应急工具啊，要有一个提前的了解和准备啊。朋友说第二天我才出发，我出发在路上我都没有看啊啊，所以呢，希望对于您自己啊爱车啊，以及您车上的这个家人乘客啊，都有一个这种提前的关注。所以呢，大家出行在路上，如果说需要帮助了，你也可以发来文字信息、语音信息啊，到我们的平台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关注，进行关注，及时播出，让在附近的车友一起大家帮大家。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1: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2: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3: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4: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5: 有一种味道是端午的粽香，有一种声音是锣鼓的铿锵，有一种情感是千百年来节日的传承。端午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印记，无论身在何处，那一缕粽叶的清香总能把游子的心牵回家的方向。949交通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试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试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试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翻开你和949的日常，每一次路况播报陪伴你穿行城市街巷，每一段暖心分享揉进烟火里的温柔时光。又是一年端午，愿我们心怀美好，一路向前。
3: 看那个像什么

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边走边听。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们继续分享路上的情况。边走边听正在直播，我是嘉贺。端午出行，也希望给更多的车友朋友们带来更多的提示啊。首先第一个啊，G0711乌玉高速穿越天山山区，隧道长，弯道多。那大家要了解注意啊，就是天山胜利隧道的限速呢是每小时80公里，所以严禁在隧道内变道停车。那么乌鲁木齐南巴龙台河静收费站呢容易拥堵啊，所以建议大家提前规划您的出入口。第二呢，就是独孤公路包括益昭公路呢为季节性开通公路，出行前呢记得提前加满您的燃油啊，包括还有春好店。公路途经多处高海拔打板，气温较低，那么山间的风力强劲，气候多变，记得啊咱多备好这个防风外套保暖。其次还有呢，包括出行自驾出行呢，之前咱刚才说到的啊，提前检查您的车辆安全状况以及随车的工具。那么出行途中呢，规范使用安全带，文明驾驶，守法出行。那如果说遇到比如说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的时候，应该降速慢行，增大跟车间距啊，减少变道超车。那遇紧急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提前采取减速措施，避免急踩刹车啊，急打方向，防止车辆侧滑包括侧翻。那如果说遇到交通拥堵缓行，请大家耐心等待，依次排队通行啊，不要随意变更车道产生新的拥堵。非紧急情况下，严禁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说停车。那么如果说车辆呢在途中发生比如说事故或者说故障，那么车上人员呢，首先第一个时间呢应该转移到安全地带啊。那么在车后方的方向啊，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比如说放好三条警示牌啊，并且立即拨打12122。寻求帮助啊，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的原则。那么大家要知道6月的山区啊，这个天气多变，途经山区道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需要多留意山体落石以及路面的积水。旅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错峰出行谨慎驾驶，及时关注路况与天气变化。端午的盛夏风光正好，希望每位出行的您啊都能够平安出发，尽兴而归，尽情的去解锁新疆夏日的美景。祝大家端午安康，岁岁安宁。看到我下午只有胖啊，这个说嘉贺中午好，你夜不夜呀？这话怎讲啊，开不开心是不是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下期嘛，那一定是美好的了，对不对？当然了，毕业季恰逢端午佳节，昌吉市推出多重家电数码专属福利，中高考生啊，中高考考生，在校大学生凭准考证或学籍证明可叠加国补、常补、电补三重补贴，最高节省1000元，换手机、电脑、家电恰逢其时。那么全新装备，伴学子奔赴新征程，购物好物之外还有足球盛宴来袭，包括明天啊6月21号的下午晚上的19:30，江超联赛第五轮在昌吉体育场开赛，昌吉队主场对阵乌鲁木齐队。那么这项全江顶级足球赛事呢，专为2026届高考生开放1500个免费观赛名额，持准考证与身份证从 B 区通道即可入场，名额是先到先得。白天选购数码家电享补贴，傍晚赴赛场为球队呐喊。购机福利与热血赛事齐聚昌吉，这个六一啊，这个六月啊，一起来昌吉体育场共赴夏日狂欢。所以呢，也期待更多朋友们都能够啊，在明天啊，明天6月21号的下午晚上的19:30啊，咱们可以关注一下昌吉主场对阵乌鲁木齐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这场赛事啊。

0: 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上节目了吗？那这您就不知道了吧？平常的下午3点到4点，15点到16点，劲爆体育您了解一下。喜欢运动吗？热爱体育吗？我们都可以一起关注体育赛事啊，一起运动起来啊。那平常的除了体育节目当中之外，那么比如说在下午晚上的19点到20点，会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啊指挥中心啊，为大家带来视频版的啊晚间开心路通啊，以及会跟我们的节目广播节目来进行连线，了解和介绍路上的情况啊。感谢关注啊。

0: 听着歌曲啊，来关注一下啊。看到石鹏在说啊，说好的好的，了解了，嘉禾。哎，平时呢上班，我们三点的这个休息一会儿，所以，所以呢就没听节目啊。说以后我得听一下，我也喜欢运动。好呢，下午的3点到4点啊，劲爆体育，了解一下，关注一下啊。所以也希望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这个机会，我们都能够一起关注啊，一起来互动。看到呢，有朋友字母在说，说需要帮忙帮助，他在江布拉克景区欢乐谷停车场需要打气筒，车胎缺气了。各位朋友，您在江布拉克景区欢乐谷停车场这块吗？在附近吗？如果说您在的话，车上有打气筒的话，可以跟他取得联系啊，联系方式是189-9761-9455，189-9761-9455，大家了解和关注一下，那一起来帮个忙。看到阿迪丽也是在互动啊，说到了河滩的南向北，从河南路立交开始啊，是出现了缓行南向北啊，从河南路立交往河北路立交、喀什东路立交方向这块呢，一些流量有明显的增加，大家了解关注一下。那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将路上的动态信息啊，继续传递到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下午的16点，边走边听，不管您发来文字信息还是语音消息，我们将信息一起了解，一起传递出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

0: 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边走边听正在直播，我是嘉贺，来了解关注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呢是晴好的天气状态啊，这会儿我们来刷新一下，温度是35到23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多云天气38到23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7到23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37到27度，克勒玛依多云天气37到28度，伯勒小雨转阴38到21度，阴宁呢是多云转小雨31到20度，塔城多云天气37到21度，阿勒泰呢是多云转小雨35到19度。了解到哈密晴转多云36到19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5到31度，库尔勒多云天气35到24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0到19度，阿图什小雨天气26到17度，喀什小雨天气25到17度，和田的是小雨天气24到18度。那么回顾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5到23摄氏度。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未来我们了解到的这个天气，未来三天啊，了解到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是伊犁河谷、南疆西部和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高山区为雪。那么其中呢，伊犁河谷、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是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那么北疆的北部、南疆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是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那么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那么局部区域是有扬沙或者说沙尘暴。天山北坡、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是有35以上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那么其中呢，像比如说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呢，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7摄氏度以上。那么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勒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呢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全疆的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在这儿呢也是再一次提示一下啊，端午三天假期期间预计了解到的是不光是昨天啊，这包括今天和21号明天啊，容易出现车流拥堵，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那么像 G300 或高速拉坡互通，横风多发，途经车辆呢请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货车呢注意加固货物以及篷布。那么行经乌玉高速切记隧道啊，刚才说到的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高速公路全线呢禁止停车倒车拍照打卡。那么山区这个长下坡路路段呢，货车是禁止空档滑行。那么如果说遇到这个紧急情况呢，请使用避险车道来进行避险。那么行车过程当中，全员是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切勿占用应急车道来进行行驶。如果说遇到事故或者说故障，请牢记啊，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六月二十一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二十五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天山脚下纵飘香。端午时节风光正好，行走在天山南北，看雪山巍峨，赏河湖灵秀，品烟火温情，在山水间放松身心，在佳节里收获幸福。949祝大家端午安康，旅途愉快。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57啊，由加个班各位的边走边听到这儿要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感谢大家的在路上的分享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期待分享更多温暖的故事，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继续和949一起在路上。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9: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01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那么在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分享在路上那一份感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分享假期的那些温暖。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锁定我要说声谢谢你。此刻呢，嘉禾陪着您，我们了解路上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13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独步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是15公里每小时。那么机场快速呢，从吴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的方向，这块呢平均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西北路辅路从西虹西路到阿拉泰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也欢迎大家继续传递最新动态，分享温暖故事。

0: 哇哦，太兴奋了！新的旅程中会发现怎样的惊喜呢？
1: 哈哈，一定会遇到新奇有趣的事情。
0: 我要用画笔把它们记录下来，
2: 和好朋友们一起冒险，旅程才会更有意义。
3: 完美的旅程可不能缺少美妙的音乐。

0: 听着轻快的旋律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端午假期分享更多内容，分享您的收获以及更多温暖感人的那些内容啊。看到有朋友刚才啊，在上个时间段是需要帮忙帮助，可能前面的时间段呢，这个路上在这个路段的车友朋友比较少，再次提示一下啊，这位朋友字母在说需要帮忙帮助，谁在江布拉克景区欢乐谷停车场啊？他需要这个打气筒，车胎缺气。那么联系方式是18997619455，18997619455。那么在这儿也是提示一下啊，很多朋友这个出行前啊，对于自己爱车可能这个检查没有那么到位啊，或者说呢，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对于自己的车啊，加了个油、充个电就觉得没问题了。其实像一些重要的啊，轮胎啊、啊玻璃水啊、防冻液啊等等啊，各。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都尽可能的不要出现这种故障问题啊。那如果说出现，那没办法，那有一些特殊情况，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时关注。同时呢，如果说需要帮助，可以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我们也会通过广播来进行及时的播出，让在附近的车友，咱们一起大家帮大家。那么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了他人需要帮助，也希望您能够展现出责任车主的那一份魅力，及时出现，帮助别人。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949就在您的身边，朋友们，您现在这会儿在哪儿呢？路上情况怎么样啊？咱们来一起讲一讲，一起来关注一下。看到莫忘初心在说啊，说连霍高速快到新东方这个路段呢，有辆三轮车在跑，哎，这是什么情况啊？这太危险了啊！在这儿提示一下。连霍高速往这个新东方的这个路段啊，这个有辆三轮车是在这儿行进啊，希望大家行进在这里通行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车速啊，及时避让一下。那同时，朋友们这会儿哪里路段比较繁忙啊，咱们也可以来讲讲说一说。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温暖的故事啊，比如说6月15号，在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长春中路街道天银新世界广场路段呢，就发生了温暖人心的一幕。那午间交通车流量会比较密集，路况繁忙之时呢，一名年轻的女子突发身体不适，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危急时刻呢，路过的群众啊，以及出租车司机是接力伸出援手，为患者开辟生命通道，用平凡善举传递城市温情。那么当天啊，是中午的差不多中午1:29啊，这个呢车牌号为新 AT3626 的出租车司机阿利木艾米尔艾利啊，驾驶车辆的路过这个事发路段时，发现一女子蹲。

0: 蹲在路边儿，哎呀，这脸色苍白，路人呢正准备送他就医，阿里木呢立刻靠边停车，这女子呢与照顾她的路人呢随即上车一同赶往医院。那么阿里木事后回忆到啊，说当时他瘫坐在后排，脸色是越来越苍白，同时呢10秒之内啊，他持续观察到乘客的状态，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送医，争分夺秒。那么据随行路人的介绍呢。该女子呢，这疑似心脏不适，病情紧急。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呢，得知女子家属随后赶到，这个随行的路人呢，便在车辆驶出差不多300米后呢，先行下车，啊，独自护送患者的阿里木呢，为最大限度争取救治时间。那么在中午的1点34分啊，这个13点34分，他主动拨打112电话来进行报备，啊，说明车内的乘客突发疾病。啊，急需这个急救的特殊情况，申请道路的交通绿色通道。那么赶往医院的途中呢，女子家属打来电话啊，此时的她呢已经虚弱的不能说话。阿里木主动接过电话，沉稳应对，耐心的向家属说明患者当下的状态，那么行驶路线啊，包括就医去向，并且安抚家属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叮嘱对方不要慌乱，尽快赶往医院。那么在中午的13点37分啊，阿里木呢顺利将女子送至到了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区啊，是急救中心。那么车辆停稳之后呢，他立即呼喊医护人员前来接诊，协助患者快速进入就医流程。考虑到女子亲属赶来呢还需要一些时间，他没有立即离开，在医院的一个半小时里，阿里木呢全程守候在旁，直至女子亲属赶到，他才离开医院。据了解呢，阿里木呢是乌鲁木齐正汇运输出租有限公司司机，那么从事出租车驾驶工作呢，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日常营运当中呢，时常主动帮助有需要的市民朋友。谈及此次的这种救人的经历呢，他说以前也帮过啊不少市民，但这么紧急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他说我相信啊，不管是谁，只要遇到这种危急情况，大家都会毫不犹豫伸手帮忙，平凡岗位见证不凡担当啊，细微善举彰显城市温度。阿里木呢在危急时刻，用果断的行动、耐心的坚守，为生命护航，生动诠释了普通劳动者的善良底色与责任担当。那么，为新 AT 3626出租车司机阿里木点赞，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传递更多的温暖，将更多的那些感人的故事，一起来讲给大家听。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留言和信息，留言的语音信息。你好。
6: 下由西向东，距离晋南路出口大概500米的样子，最右侧车道有两个掉下来的小架子，没有看清楚是木头的还是铁的，能不能麻烦您去处理一下？
0: 收到，收到，我们再听一听啊。
6: 靠阳高架由西向东，距离晋南路出口大概500米的样子，最右侧车道有两个掉下来的小架子，没有看清楚是木头的还是铁的，能不能麻烦您去处理一下？
0: 啊，收到。客栈高架由西向东青年路路口这位置啊，最后才知道是有这个两个看不清楚的一个障碍物，这个是什么情况啊？麻烦大家行进这里之后稍微注意留意一下，减速慢行。这个路段呢，我们也反馈一下啊。感谢留言的这个提示，继续来关注一下米都幸福的语音信息。你好，
7: 重庆港到在水墨沟公园的地方大堵车，
0: 啊。这块儿为什么流量这么大呢？都去水墨沟公园去逛去了吗？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说一说啊，来讲讲啊，谢谢，再一次感谢啊，莫忘初心的语音信息。你好，
8: 通知有关部门把那个三轮车带下去，那一截子路到那个新东方那个口子还远着呢。
0: 哦，收到啊，他说的是连霍高速快到新东方这个路段有辆三轮车在行驶啊，他说那个还是能够让他赶紧离开啊，这一块的车流速度都比较快。那收到了这个信息，我们也记录一下，同时呢也反馈一下我们在这块的车友朋友，咱们提前的避让一下， 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路况特点、路况表现，可以传递到九四九交通广播。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

0: 倾听你我的事。
1: 我要说声谢谢你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锁定，一起互动起来。我们可以分享更多温暖，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将路上需要帮助的这些情况呢，及时来讲一讲，及时反馈一下。看到有朋友天赐发来信息啊，说啊，这发来图片，这图片呢拍的我看稍微有一点儿哦，新 A3VG02。他拍这个图片啊，前面一辆这个白色的小轿车，他说路上看见一辆车，后面的这个是啥？这啥东西？好像快掉下来，感觉挺危险的。这个车主如果说在听九岁的话，麻烦提醒一下。刚才是提示到了解到车牌号啊，新 A3V， G02。这位车友朋友，如果说您听到广播的话，注意一下您的这个后底盘啊，有什么东西好像快要掉落了，确实是有点这个危险啊，您关注一下啊，可以将车停到这个附近的安全的停车区域，检查一下您的爱车再出发。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都能够安全驾驶，看到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或者别人的车辆出现故障的时候，您如果说方便的话帮个忙，说不方便的话将信息呢也提示一下，我们尽可能的通过广播播出，让在附近的车友朋友能够伸出援助之手。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锁定传递路况信息，分享温暖感人故事。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大家好，我是嘉贺，继续来关注更多我们身边那些温暖感人的故事。6月15号，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特警重大活动安保支队三大队民警啊，在闽东区五月广场附近巡逻时呢，一位高龄老人呢上前求助，经询问得知啊，老人独自外出后迷失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民警呢迅速将老人带至就近的警务站安顿休息，耐心安抚老人的焦躁情绪。民警仔细询问老人情况，查看随身物品，核实清楚老人身份，当即拨通家属电话告知情况。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啊，民警呢驾驶警车全程护送老人安全到家。家属见到老人平安归来，再三向执勤民警表达诚挚谢意。民警同时提醒家属，日常务必看护好老人，避免独自外出走失。
1: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1: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2: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端午假期阖家出游，路上的每一份平安都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九四九提示您，驾车出行系好安全带，切勿疲劳驾驶，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看到平台当中自由互动参与啊，说加克下午好，周末快乐，一个月没听949了，今天有时间听一下，放的歌很好听，声音很治愈，再一次感谢自由的锁定啊，一个月都没听了，这么忙啊，那也感谢今天有时间的锁定啊，希望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那一份放松和惬意，一想到你呀，回忆就涌上心头。

听着949交通广播，也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一起互动参与，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获得，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锁定，一起分享更多的美好。那么继续来关注温暖的感人的故事。6月16号，阿兹古利阿布都热苏利和同事呢在石榴子广场张罗了一场邻里共赢端午的活动啊。乌鲁木齐市沙耶巴克区平底山街道头公社区居民应邀参加。那么阿兹古利迎祝85岁的祝瑞荣啊，说道，干妈，咱们一起包粽子吧，一起加入包粽子行列。那么朱瑞荣笑答啊，鼓励我看看你今年包的粽子好不好看。那么在头公社区呢，老人们都喜欢叫他鼓励啊，语气中透着亲昵。那么老宝贝们有啥事儿都随时会给我说。活动临近尾声，阿兹古利呢不忘叮嘱老人们，这是他的口头禅，也是他服务社区居民的承诺。阿兹古利呢是2021年来到头公社区工作的，在此之前呢，他在阿勒泰路社区工作了近10年。头公社区老年人多，阿兹古利呢日常操心的事儿啊真不少。这位老人啊需要陪同就医，那位高龄老人需要帮忙买菜，这家需要申请保障性住房，那个单元邻里不痛快需要调解，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那头一呼叫，这边当即响应。那么阿兹古利和朱瑞荣的相识呢，就是在从他登门探望开始的，照料起居，代购物资，一句话的事儿，朱瑞荣呢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子女工作繁忙，无暇全程照料，阿兹古利呢贴心陪护。阿兹古利因病住院，老人每天打电话问候。待到阿兹古利康复来，康复上出来之后呢，他紧紧拉着手寒暄。在76岁的赵华家里，两位相识已有16年的忘年交执手相谈甚欢。这个院子啊，只有一栋高层，32户居民，40%啊为70岁以上老人。电梯等设施老旧，日常管理缺位，居民生活有诸多不便。阿兹古利在阿勒泰路社区工作时啊，四处奔走，协调保洁人员，催着电梯维修进度，花了2个月的时间啊，彻底解决了电梯故障多发问题，让老人们放心顺畅上下楼。当阿兹古利调到头公社区时，有居民专程赶来看他。93岁的张明峰老人呢，特意啊托保姆打听他的新单位，想和他当面道个别。10多年来，阿兹古利一直在社区为居民服务，连续5年获评平顶山街道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他的家庭呢，还曾获评乌鲁木齐市最美家庭。那么阿兹古利说啊，说只有付出真心才能收获信任，只有把居民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办，居民才会信赖你，这样的社区大家庭才会更暖心。在我们身边，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持续分享更多温暖的故事。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时间来到了17:46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好，嘉禾带着你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35到23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多云天气，38到23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7到23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37到27度。克罗马依多云天气，37到28度。伯乐小雨转阴，38到21度。伊宁呢是多云转小雨，31到20度。塔城多云天气，37到21度。阿勒泰多云转小雨，35到19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哈密晴转多云，36到19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5到31度。库尔勒多云天气，35到24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0到19度。阿图什小雨天气，26到17度。喀什小雨天气，25到17度。和田的是小雨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4到18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继续传递路上的动态以及天气情况，欢迎每位朋友都能够一起继续讲一讲。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天山脚下粽飘香，端午时节风光正好，行走在天山南北，看雪山巍峨，赏河湖灵秀，品烟火温情，在山水间放松身心，在佳节里收获幸福。949祝大家端午安康，旅途愉快。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4: 时间来到了17:55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跟大家来刷新一下。什么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这块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了解到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是18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的南向北是26公里每小时。东大梁西街从北向南的方向这块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也看到石鹏在说啊，说前面了解到的内容和故事，这阿里木出租车这个师傅呢，危难之时主动上前帮忙，心怀善意，助人为乐，这份担当是值得我们称赞的。是的，在我们身边有太多的温暖感人的故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将这份美好啊记录在心。同时呢，如果说您在身边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啊，不管您是记录者啊，还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将您的内容讲述给大家听。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由嘉禾陪伴各位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到这儿要说再见了，感谢大家。那么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啊，949会买车啊，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对于您的爱车价值评估了解都可以来进行关注。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关注节目，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发送文字信息、语音消息、打通热线，我们一起了解更多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我们稍后再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
4: 九四九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啊，949会买车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啊。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呢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转宏图，本节目由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啊。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评估师王杰老师，欢迎欢迎。
1: 主持人嘉贺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啊。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刚才也是说到了啊，这个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很多朋友啊也是端午假期呢，其实会走亲访友，哎，或者说跟家人朋友会有一个小聚，哎，这个时候如果说来一瓶949提供的伊利坚香酒，那真的是很大也很合适的，是不是？
1: 参与就有中奖的机会。
0: 是的，那怎么参与呢？

0: 2468。
1: 哎，对，我们选择打进这个热线当中的第二位、第四位、第六位和第八位。
0: 哦，那就是每人都能得到一瓶，是这个意思吧？
1: 得到一瓶，咱们来一起互动一下，哎、好不好？
0: 78元的呀，一粒兼香。
1: 是的，是的，是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啊，一起介绍。一起讲一讲啊，不管是对于您的爱车，还是最近对于哪款新车上市比较关注度比较高啊，或者说有哪两款车有点纠结啊，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啊，王杰老师也给您把把关，出出建议和意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进行这个了解和参与。
0: 这个白纠结，这个条件允许、刚需，那该换车就换车。
1: 嗯，
0: 现在的车呢，不仅配置丰富，各种智能化的一些物件呀，在车上确实它有它的娱乐性。还有这个卖车这个事儿，
1: 嗯，
0: 不是特别需要把旧车卖掉。
1: 嗯，
0: 您再忍一忍，再开一年，它其实也赔不了多少
1: 啊。
0: 但是啊，二手车掉价那是必然的，因为新车都在掉。
1: 嗯，
0: 但是您手里的车现在值多少钱？
1: 嗯，
0: 具体值多少钱，您清楚吗？打电话就清楚了。
1: 说到打电话，您看温先生就很迅速啊。
0: 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等待的温先生啊。您好。
2: 哎，你好。
1: 啊，您好，这个我们直播热线已经接通了，来介绍一下您的爱车。
2: 我是帮我外甥请一下这个假，想准备把他这个车拿过来。
1: 哦，拿过来是吧？行，您说一说。
2: 他是18年的这个30欧蓝德豪华七座。
1: 嗯。
2: 发票价是182000，行驶了12万公里。
1: 嗯，行驶了12万公里。其他的呢？有没有这个出现过轻微刮擦、事故等等？
2: 没有事故。
1: 车况怎么样？
2: 轻微刮擦有。
1: 那、轻微刮擦有，车况还是可以的，是吧？
2: 因为我也没见车。
1: 哦，车还您没见呢，您就是了解、是吧？
2: 啊，对。
0: 这个欧蓝德呢，在这个16年之前呀，大多都是带着一个特殊的身份，进口漂洋过海来到我们生活当中。但实际合资的版本刚好就从16、17、18一直延续到了所谓的23款、24、25、26款，早不见它了。人家说我慢慢的就退去了，也的确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二手车市场现在留下的一些欧蓝德这款车呢，还是有青睐的这个人群。对他一定是情有独钟，忠粉，所以才去购买他。您这款车说是18万多的版本，我刚一听2.0，这个顶配也没这么贵，应该是2.4四驱的。
1: 嗯，
2: 哎对，
0: 七座的版本，对不对？
2: 对。
0: 当年指导价19万5千8吗？还是19万7千8？那你18万2拿的优惠了10000多呢？
2: 哎对。
0: 跑到现在8个年头，时间过得挺快，公里数多吗？
2: 12万公里。
0: 12万公里啊，这个8年跑12万，平均到每年不多。但是一部车就怕离家到一块上了10几万公里，如果前任车主呢没有认真的勤做保养，那底盘的老化呀、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老化它就存在。车况好，建议出手的价格5万到头。车况如果一般，那5万咱们一定要往下去调。还有一点啊，SUV 七座那真的是硬凑的呢，硬拼的呢，那个第三排。小孩进出不开心，老人更不能进出，咱还得防着他磕着。所以说那个座椅大多数时间都是把座椅盖着的，也没人用，还占一位子，这是不是事实啊？
2: 对对对对。
0: 好，个人的观点啊，这个5万的左右还是卖不到5万，随着真实的车况来决定，仅供您参考。
1: 嗯，
2: 哎，好嘞，谢谢。
1: 温先生，您听完这个信息的价格，跟您刚才说到的家里这个侄子交流的过程当中，他这个价格是不是也差不多？
2: 那差不多。
1: 然后差不多是吧？行，那您这个信息反正价格区间也了解了，这心里也有点数了嘛，对不对？
2: 对。
1: 好，那我们就先接到这里，后续有什么我们再进行沟通，好吗？
2: 哎，好嘞。
1: 嗯，
2: 好，
1: 再见啊。
0: 哎，刚才咱们说到2468，这第二位听众就来了啊。
1: 啊，
0: 嗯，
1: 老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首先恭喜您啊，这个第二位打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获得一份这一瓶啊46度的伊利兼香酒啊。那这会儿呢，您既然已经打进直播间，也可以来讲一讲，畅聊一下。比如说刚才您这个打进热线的，肯定也有诉求，来说说您的爱车。
3: 我车是19年的长安欧尚。2020款的那个长安欧尚叉七，
1: 嗯，
3: 1.5T 的，
1: 1.5T， 嗯，您再。

0: 说一下。
1: 1.5T 的，然后到现在为止是跑了62000公里，全程是在4S店保养的。
2: 当时买了个手动的版本，还是买了个所谓的自动啊？
1: 1.5T 是手自一体的。
2: 手自一体啊，哎，我问你个
1: 超
2: 事儿
1: 大
2: 啊，我问你个事儿，你当时买这个欧尚 X7 是为什么？是因为它漂亮，性价比更
1: 嗯，
2: 高，终端优惠力度更大？
1: 是因为它这个那是第一批的这个第一代的长安欧尚蓝鲸发动机嘛，1.5T 的，再加上它这个空间大，而且这个后排是平板的，没有大鼓包中间。
2: 哦，你是综合考虑了这些原因，所以才为这款车买的单。
1: 对对对，
2: 那我问一下
1: 后面，
2: 啊，当时你买的时候优惠了多少钱？
1: 一分钱优惠没有，一分钱这
2: 原
1: 个
2: 价。
1: 赠送的啥都没有。
2: 发票开了多少钱？能不能想起来了？
1: 9万7千9还是9万9千7，忘了，反正
2: 哦，
1: 我记得反正就是这个价。
2: 反正不到10万，就差那么一丁点儿，2000多块钱。
1: 哎，对对对，差2000块钱就10万整。
2: 那办完手续，实际上路买上交强险之类的各种规费交纳完，小11万，是这么回事儿
1: 对了，11万过了。
2: 啊？这么跟你说，如果是同一年落牌的 CS75，长安，源自长安，对不对？两款车价位有可能10万多、11万多、12万多，在新车售价上有重叠，但实际 CS75 的代数要比这个欧尚 X7 的代数要更加成熟和稳定。
1: 对对对，
2: 当
1: 没
2: 时买
1: 错。
2: 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款车，哎呀，能上市多久，能换代，没有考虑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啊。
1: 因为我买的时候是就是1.5T，而且这一款是这个车自重还比较重，它后面搁了可能有3个月以后4个月，后面又新出的长安欧尚这个
2: X7
1: X5。
2: Plus，
1: 有 Plus，但出 X5 了。X5 的那款车嘛，比我这个车轻了235公斤。当时我一比较，我一看，但是个油耗明显，就感觉还是 X5 比较省油的。
2: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那个，这款车呢，颜值够高，而且呢，从外观呢，能感受到它的这种独特气质，但是美中不足，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就上了个。20嘛，21还是19/20/21，好像就这么三款三代，然后到了22/23/24/25/26/2，好像就断代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1: 现在出的还是有，
2: ？X7 Plus
1: 现在，
2: 好像就到23款以后也没了。
1: 他现在就是还是这个叫长安，他现在是和都是 V 字标了。以
2: 哦。
1: 前我们这有个这个长安欧尚这个标跟那个 V 字标跟那个长安 V 字标还不一样，现在是统一全改成 V 字标了，都
2: 哦，
1: 是长安旗下的嘛，现在是。
2: 哦，都是长安旗下的，明白了。
1: 那
2: 那您
1: 都
2: 这
1: 改
2: 部
1: 成。
2: 车经过5年多的使用，跑了多少公里啊？
1: 62000公里，
2: 自动挡1.5T，哎呀，我觉得5万块钱有点困难。跑的不算多，4万块钱应该好卖，四万多一点，4万到4万5这个区间吧，您尝试一下。
1: 对对对，
2: 我个人的感觉是只能卖这么多啊。
1: 你们这个王杰老师，这个你这个店收不收车？
2: 我们做二手车评估是免费评估、免费鉴定，也从事二手车。但是啊，您打进热线了，这个郎师傅方不方便把您的这个转让信息全网全程帮你发布出去？
3: 对，可以帮您发布一下，您看需要吗？
1: 我刚刚只有这个想法，暂时还没有说是确定要卖这个车。
2: 那就送您一句话：不卖、不买、不花钱，也不赔钱，仅供您参考。
3: 同时，
1: 谢谢汪杰老师。
2: 哎，他要发那个中奖吧，
3: 对对
2: 对不
3: 对，
2: 对
3: 同时
2: 啊？
3: 他今天不是打进热线第二位我们的这个获奖听友嘛，也恭喜您获得一瓶46度的伊利金香酒啊！老先生，稍后呢将您的信息留一下，好吗？
1: 那好嘞，谢
3: 嗯，
1: 谢。
3: 没事儿没事儿，那我们就先
1: 好，
3: 接到
1: 谢
3: 这
1: 谢
3: 里。
1: 王老师。
3: 嗯，好，再见啊。
2: 有咱们的微信平台吗？啊，如果
3: 对。
2: 郎师傅有，也听见了，把你的电话还有那个姓名发过来。
3: 是的，是的。那这会儿呢，我们已经有2位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打通热线。

0: 价格啊，另外一方面也有机会获得伊利健香酒，你看多好一件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踊跃互动参与。价格啊，另外一方面也有机会获得伊利健香酒，你看多好一件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踊跃互动参与一下。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进行交流。我们的三路热线已经全程开启，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啊，凡打进热线的第二位、第四位、第六位、第八位，就有机会获得啊伊利健香酒一瓶。啊，来关注一下，看到 WM 在说啊，说两位老师好，2022年的高尔夫八 Pro， 白色1.4T， 70,000公里，全程 4S 店保养，车况优，麻烦来评估一下现价。
1: 四年了，当年指导价不便宜，14左右啊，但实际不同的消费者可能在不同的月份购买新车，也能享受到不一样的优惠。
0: 嗯。
1: 建议呢，出手的价位70,000是够不到的，6万左右还是比较好出手的。
0: 6万左右啊，
1: 是的，
0: 这个您可以了解关注一下。此刻呢，热线上等待的胡女士要了解咨询一下。胡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0: 啊，您好，您来讲一下您的爱车。
2: 25年的雷克萨斯 ES 200。
0: 啊，您的车况讲一下。
2: 8,000公里，然后。还是比较新的，也没有刮蹭，换个车。
1: 25年的时候 ，ES 200已经终端优惠力度逐年逐月呈现出来相对比较大的这种氛围了。那当时您购买这款车的时候，也是做了一定功课，对不对？
2: 嗯，对。
1: 指导价多少钱？优惠了多少钱拿到手的？
2: 拿到手是裸车21。
1: 嗯，指导价多少钱呀？21拿到手的。
2: 29,999。啊，对对对。
1: 厂家这个卖车的时候，这个定位啊，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你看人家就不是30，人家就是20多，对不对？29,900块钱，但实际你的优惠力度还是大呀，8万多。
2: 对。
1: 跑的公里数那么少，今天就想着听一听这个残值了。
2: 嗯，对，想换一下。
1: 换什么车？决定好了没？
2: 还没有，我就先了解一下。
1: 我觉得是这样的，雷克萨斯的 ES 呢，它有它的优雅，有它的运动气质，而且呢，你不能说它是个 B 级的标杆，我的定位它等于是个 B 加，接近于 C。 它的空间，第一排、第二排、后备箱都是作为家庭体现出来舒适还能够用的一面，但是美中不足就是说，一部准新车你卖，你也是要赔钱的，而且赔的钱不会是一丁点儿。虽然新车比方22，那你用了必定1年多了，小2年了，落过牌了。那你要是照着20卖，人家消费者会想呀，那我加10,000块钱，我加2万，我为啥要买个别人使用过的二手车？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对，
1: 你这部车，我个人的感觉是18万5，把19一定要拉下来，和新车拉开个2-3万，再加上车购税送给下一任了。对方也不用再花钱了，可能会引起他的重视和购买的欲望。
2: 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1: 还有一句话也送给您，好不好？
2: 哎，好。
1: 在我的认知中，可能是非常短见，雷克萨斯的品牌原装进口来到我们生活当中，这款车在真实的评比大赛中，它的故障率是非常低的。
2: 对对对。
1: 所以你想明白自己要什么，然后再做决定，卖车换车，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1: 再见。
2: 您的意见，
0: 嗯，胡女士，那您信息需要发布吗？
2: 啊，我就先不发布了，谢谢。
0: 嗯，好好好，再见啊。那么这会儿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949会买车啊，我是嘉贺。本节目呢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评估师王杰老师。那么此刻呢热线上等待的轩先生啊，也是需要了解。轩生您好。
3: 啊，你好梁宇老师。
0: 啊，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爱车。
3: 我是21款的君威 GS， 是二一年12月入手的。现在跑了89,000，换过一个保险杠和一个灯，其他都是里面各方面都是挺好的。完了以后，现在想把它出手了。
1: 嗯，当时买的是这个所谓的28T、2.0T 的版本，是不是？
3: 当时是它应该是最后，哎，是倒数第二代吗？还是最后一代君威 GS？ 就那个版本就在，应该是倒数第二代。
1: 多大排量？
3: 2.0T 的。
1: 哎，我觉得 GS 它这两个

0: 字母的加持之后呢，车一定是有它的运动气质和它特别的含义的，所以说才叫 GS 嘛，对不对？
1: 啊，它当时应该是跟应该是凯迪拉克那个 LSY 带细缸的，还有那个 9ET 的，反正我觉得它是挺不错的。油耗其实并没有像大家想那么高，我自己开的话油耗可能在个5毛多5毛这样，其实挺
0: 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开车我跟你讲习惯好，所以说它的综合油耗就是低，有的人开车呢习性可能就缺了，所以说同样的一部车你开6升它能开11升，所以说不一样的点就在这里。你记不记得当时你买车的时候还有那个叫1.3排量的君威？
1: 当时应该只有1.5和2.0吧，
0: 我记得好像当时有个1.3T 的嘛，还是有个什么版本，而且那个版本包油量非常少。
1: 1.3T 应该是往它的下放一个车型，叫英朗吧，啥应该是。
0: 哎，
1: 宝宝，应该只有1.5和2.0。
0: 宝宝当时出过一批，就出了那一批，而且特别便宜。
1: 那我应该没了解过。
0: 对，当时因为那年有朋友问我说，花个12-3就能买一个那个君威，值不值得入手？我问他，我说是2.0T 的吗？他说不是，他说排量特别小。我说排量小了以后，你在市区里做代步可以，但实际你上了高速，你要知道初级加速的能力，在中间中速的时候再持久加速，在高速再蓄力再加速，它这种动力能不能跟上？最后我那朋友，我不知道他最后买的啥车，我就没问了啊。反正当时我给他分析完以后，他就没买那个小排量的。
1: 因为这个车你只有买2.0，1.5T 跟 9AT 匹配起来，其实开起来都很差强人意，说开的都不爽。2.0确实很厉害，
0: 方向盘那个回馈感是不是特别有质感？
1: 对，它的说底盘也很，应该说很硬了吧，都不能说扎实了，反正挺硬的，年轻喜欢。然后方向盘的质感确实特别好。
0: 不过这两天没事儿。为什么说这两天咱们没事儿？像我平常经常试一些这个二手车，不是底盘有大公里数，底盘相对松散嘛。这两天我就发现天气炎热以后啊，底盘的这些运动胶套它变得有些抗柔了，抗韧了，特别舒服。这个路面我也感觉到，就是这个车年代久远的啊，过坑的时候明显多了一份舒适感，因为天热嘛。我建议您这部车如果要出手，有没有可能价值呢7万达不到，7万往下，6.5万左右，我个人的理解可能性非常大。
1: 嗯，差不多。
0: 二手车市场转了没有？问了没？
1: 没有。
0: 转一转，问一问。
1: 嗯。
0: 做个横向对比，其实这个九速的别克车呢，它这个九速的变速箱在很多车型上都已经运用了，而且我经常在开的过程中，可能我开的有点柔，我平常也开不到九速。你有没有在高速公路上把它驾驭到九速？
1: 它九速很容易上，市区的话，你跑个高速90码，它就能挂到九。
0: 嗯。
1: 如果在升档的话，我用它那个换挡拨片就升不上去了，就已经显示9档了。它其实升档升的比较快，而且它现在因为它把转速各方面控制比较好，然后跑120，如果没有大上坡的话，它的整个转速也就在2000以下。
0: 我有一种感觉。
1: 嗯。
0: 你可能一起步就是50-60，我有种感觉。您这个车的油耗，有时候我的感觉，我有时候就不成文的一个规定啊，就是开车呢，其实它没有那个费油的车，往往就是开车的习惯导致它的车相对费油。就是说起步的时候我们该快快，对不对？但是车堵的时间我们该慢慢，这个时候它的油耗就非常均匀。个人的观点啊，仅供您参考。
2: 嗯。
1: 可以发布，因为现在我想把它，现在用的很少了，今年一年都没怎么用。
0: 留电话，
2: 留您电话，您说一下。
1: 177。
2: 9782。9782。
1: 2931。
2: 2931，二年的君威是吗？好的，
0: 薛师傅是第几位打进热线？
2: 第四位是不是啊？
0: 第
2: 四
0: 位，三
2: 位
0: 还是第四？
2: 第四位，第四位，
0: 第四位
2: 第四位啊！同时呢，恭喜您啊，获得啊我们这个节目组为您准备的一瓶46度伊利兼香酒啊。稍后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0: 姓名、电话发过来，恭喜你啊，中奖了！
2: 您的信息我们已经发布了，然后稍后您留意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
2: 好，那我们就先接到这里，薛先生。嗯，再见啊！
0: 第一位没中，第二位得奖了，第三位没中，第四位得奖了
2: 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一起互动参与，一方面了解一下您的爱车。此刻呢，在热线上等待的赵女士需要了解。

0: 邵女士，你好。
1: 你好，两位老师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
1: 我的车是2016年的 Q3，然后是2.0的，就是次顶配版本。然后里程数应该是85，就是换过一个大灯，然后其他就是小磕小蹭，然后比较爱惜，一直在 4S 店保养。
0: 这
1: 我想问一
0: 个。
1: 下，就是现在出手的这个价位。
0: 这个奥迪换了个大灯，走保险公司，这个价格不菲呀，好几万呢，
1: 对，对，是的，
0: 几万呀？
1: 再加上当时好像保险是走了2万多吧，其实当时那个灯只是撞裂了，但是去 4S 店他就说要走保险就整个换就换了。
0: 那搁到谁都会换，那商业险每年一交，奥迪它也不便宜
1: 对，
0: 啊，是不是？
1: 但是这个车现在要出手的话，人家一查这个底档，然后就会说你这个当时出了一个2万多的保险。
0: 行，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但是呢，您不能被别人忽悠了。换个大灯，换个中网，换个倒车镜，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后面装上去的。那换了属于车主自由，这种东西会对二手车影响价格大吗？不会。明白这个道理了吗？车辆不可拆解的 A 柱、B 柱、C 柱、纵梁、横梁、防撞梁，一次性成型的不可拆解的这些地方。遭了碰撞，然后呢进行更换或者钣金维修了，对他的二手车残值会影响。但你大灯呀、保险杠呀，你这些东西易损件嘛，换了以后怎么能去卖的过程中，对方以此说你2万多理赔，要抹你的价，这种不合适。
1: 是的，但是就是之前我们也去二手车市场看了一下，然后他们就以这个为理由来压价格，所以我价
0: 我
1: 格
0: 听
1: 就
0: 听。
1: 不太能接受。
0: 没事儿，您说说，我说了大家都不信。您说说，别人给了多少钱？骂你价骂的多低了？
1: 4万左右吧，
0: 4万左右。
1: 对，
0: 您是两驱的
1: 四
0: 四
1: 万
0: 驱
1: 多
0: 的？
1: 一点，不是四驱的，
0: 嗯。
1: 四万多一些，就是这个价格比较两极分化。我们去那个二手车市场问的价格，他说就是6万多，或者就像我这个，如果要是2万多的险出过的话，就是5万多左右，也比较好出手。但是去 4S 店置换的话，他那个价格就比较低了，就是4万出头。
0: 那个置换补贴是国家给的，您明白这个理儿吧？
1: 这个我知道，可
0: 这个
1: 是
0: 你当
1: 他
0: 年
1: 现在
0: 是花了钱去买的这个奥迪 Q3，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在你卖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捆绑你。你想卖到哪卖到哪，比方是你的理解，二手车市场给的高，你就卖到二手车市场就对了。我建议呢，多转转，哪地方给的高给到哪，好不好？
1: 好，
0: 在我的认知中，这一批的四驱叫 Quattro，
1: 对，
0: 它的这个四驱是非
1: 动力
0: 常有
1: 很
0: 力
1: 好，
0: 道的，
1: 是的，是的。
0: 不像后面很多车出的也叫四驱，什么电子差速，什么电子连接，我总觉得打了引号的特别难堪的那个四驱，不知道它是底盘高，还是它真的有这种四驱抓地性能和通过性。你这款
1: 反
0: 车
1: 正
0: 我。
1: 我这个车，我开上还是感觉非常利索。
0: 我的理解啊，您这款车如果是8万公里只换了个大灯，全车外观的颜色都是规整的，而且付足的费用、交强险什么的都正规交纳。我的感觉呢，这款车不应该低于4万6千，但也不应该高于5万5左右。
1: 那我明白。而且我上个月本来我没有换车的打算，然后所以上个月就是才换了4条新的四驱带，
0: 那这个月
1: 三
0: 就
1: 条都
0: 想，
1: 还在呢。
0: 这个月就想换车了。
1: 对，
0: 发奖金了，单位。
1: 没有。
0: 那个坚持一下，其实你这部车跑了个小10万、10万公里都不到，底盘如果不舒服了，花一些小钱，什么下摆臂呀、某些胶套呀，一换，你会感觉到你的车很好开的。好，
1: 明
0: 个
1: 白，
0: 人的
1: 谢
0: 见解啊，
2: 谢。那
0: 嗯，
2: 赵女
0: 仅
2: 士，
0: 供参考。
2: 您刚听完之后，
1: 那我先留个电话吧。
2: 啊，您把电话说一下，对。177
1: 9910
2: 9910
1: 9160。
2: 9160，哎，好的，
1: 哎，对。
2: 这个信息呢我们已经公布了啊，然后呢
1: 好的，
2: 您
1: 好
2: 稍
1: 的。
2: 后也可以等一下，会有
1: 好的。
2: 这个意向人士可能会跟您联系，好吗？
1: 好的，
2: 嗯，好的，
1: 谢谢你，
2: 那我们就接到这里，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0: 哎呀，你看这不同的地方卖车，这中间差价。

0: 1万、1万5、2万的啊、
1: 嗯，是的，就会跑这个不同的这种二手车市场去多问问，多问问价啊。就像您刚刚讲到的，确实有些可能这些车商给的这个价格，可能就是个人主见啊。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多了解一下。
0: 比车况，比价格，
1: 嗯、
0: 比服务，自己是车主再做决定也不迟哦。
1: 嗯，看到有朋友一切随缘在说说，你好王老师，你们店换位置了吗？明天准备去看一下车。嗯，是打算购置是吗？
0: 那个
1: 还是置换啊？
0: 您来评估车、
1: 嗯、
0: 免费鉴定免费评估，您来看车您说、
1: 嗯、
0: 我带着你整好不好，整啥、
1: 嗯、
0: 挑适合你的车。就像那个相同的一款车，有的人在乎什么运动的外观气质，有的人在乎什么呢，在乎方向盘的质感，
1: 嗯，
0: 有的人讲究舒服，有的人讲究配置，有的人讲究空间，这种东西车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嗯，看小马在说王老师正直的风格点赞啊，卖车就得去找一下王老师，确实可以去啊，去了解去关注一下。同时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有朋友在说说暴路况，上扎河立交京新高速往奎屯沙湾方向这块是缓行比较严重，还有小燕在说说河滩的北向南这块缓行啊有点一动不动，从这个轮台路立交一直就开始缓行，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讲讲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时间来到了18:30啊，九岁会买车正在为您直播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打卡签到。
2: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88，加微信13491198888。
1: 时间来到了18:30啊，九四有会买车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大家好，我是嘉贺，各位端午假期快乐，端午安康。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啊，也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打进直播间啊。这个打进电话，您有机会获得啊46度伊利坚香酒。此刻呢，我们的三路热线也是全程开启，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9-2579。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评估师王杰老师。此刻呢，热线上等待的陈先生需要了解。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您来介绍一下。
3: 我是2015年买的。
1: 那、啊、这样，您把您的那个收音机调小一点啊，我们这边有回声，啊，
3: 现在可以了吗？
1: 啊，现在可以，您讲。
3: 啊，2015年的逸致跨界版，
1: 嗯，
3: 1.8的自然吸气，是112,000公里。
0: 当时买的这个时候价格不便宜，丰田逸致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大空间，花了14万多、15万多、16万多、17万多拿到手里的。
3: 到手可能不到接近16万吧，还是多少？反正是
0: 一手二手车，
3: 一直在我手上买的，一直到现在。
0: 嗯，哎呀，其实逸致这款车是好车啊。当年来说，它是有一些原因的，所以说它的销量特别惨淡。不惨淡的话，它应该换代，它不应该停产。
3: 对。
0: 但事实2015年你买了以后，好像2016、2017、2018只有库存的2015款在卖。并没有新款的再往前走，是这么回事吧？
3: 这倒是，反正这块车感觉特别舒服，空间尤其是家用，当时也是儿子出生嘛，满1岁了嘛，感觉到就换一个大一点车，当时换的这个车，而且主要在市区开，也感觉还不错。但现在孩子大了，慢慢是不是车的年限也到了？
0: 该换就换嘛，现在车也不贵了，相对便宜了太多，是这么回事。你是2015年落牌的，跑到现在11万公里，对吗？
3: 对，11万2千公里。
0: 嗯，我没有看到实物啊，两个价格供您参考，仅供参考。如果说车况各方面精品状态，只是公里数多了一点，那有没有可能你能卖到3万、3万加？我觉得可以去做尝试。但是车况如果表现得非常一般，经常缝缝补补，外观的漆面也不攒劲儿。那有没有可能两万多一点，2.5万都到不了，就到头了？
3: 哦，也就是2万到3万。
0: 啊，二手车就是一车一况嘛。
3: 还行。
0: 可以。
1: 嗯，陈先生，您看您需要发布吗？
3: 暂时不发布了吧。
1: 暂时先不发布了啊。

0: 在那边商量一下。
1: 行的，行的，您发布，先稍等一下。但在这儿呢，要跟您说一下啊，这恭喜您在我们的参与过程中，您获得了一瓶我们节目组为您准备的46度伊利兼香酒啊。将您的联系方式可以稍后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好吗？
0: 哦，好的，谢谢，谢谢。
1: 没事没事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了解一下。这样，那我们就接到这里。
0: 好的，感谢。
1: 嗯，好，再见啊。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看到王先生在说河滩路的北向南快到商家河路段这块呢有缓行，那么有这样的车友可以来讲一讲，说一说啊。一切随缘在说这个王杰老师，这个店的位置还在老地方吗？去看一下，七座商务，内饰豪华一点，接待用。
2: 接待用。
1: 嗯，
2: 那我就给你推荐上几款啊。
1: 哦。
2: 奔驰的威霆，年代非常近，价格非常美丽，十几万让你拥有它。奔驰的 V260。那是豪华的商务，当年指导价60多万，现在才20过一点。当你去做接待，这款车更适合。那如果要性价比更高一点呢？那比方说艾力绅呀，还有传祺的 M8 呀，在我那都有。
1: 嗯，
2: 地址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
1: 可以明天去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尾号6531这位朋友在说啊，说问一下啊，他说我是18年别克英朗 1.3T 精英版，跑了14万公里，前后呢是换过这个叶子板，也补修过啊，这修不过，来麻烦问一下，这些目前能值多少钱？
2: 哎呀，2万能过一点，但能过多少，我觉得实际车况来决定吧。
1: 嗯。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云木在说京新高速米东往市区方向这块缓行比较严重，半个多小时一动不动，前方车友来讲一讲啊。看到来自卡斯湾大队副大队长这个朱队啊在说上沙河这块呢，是因为啊这块有缓行，提示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啊，提醒大家呢能够尽可能的变道通行。时间来到了18:35啊，九四有会买车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当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来互动，那通过我们的热线当中来了解您的爱车价值几何，只要您参与就有机会获得46度伊利兼香酒啊，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与其中啊。刚才呢已经有多位啊我们的这个车友朋友啊听众朋友啊打进电话了解到自己的爱车，哎，一不注意就获得奖品了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对于自己的爱车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啊。

0: 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

0: 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
1: 时间来到了18:39啊，949会买车正在为您直播分享。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剑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剑香酒特约播出啊，我是嘉贺。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评估师王杰老师，欢迎欢迎。我们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刷新一下现在了解到的红山路，从土大高速福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的南向北是26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是20公里每小时。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传递啊，继续来关注一下。那么此刻呢，我们的热线啊依旧是全程开启的，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啊，对于您的爱车咱们可以来进行评估了解，同时您有机会啊，有机会获得刚才我们说到的啊伊利剑香酒一瓶啊，我们还有最后一瓶了，看看谁有这一份机会啊，能够将酒带回家。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啊。小燕儿一直在说949轮胎路立交开始。这块南向北这块缓行动的还不带动的，北向南，北向南啊。然后呢快客也是在说上沙河立交这块有缓行一动不动。看到小 T 啊也是发来了信息啊，说到了前面有辆车啊，这维泰路口新 AS0P17 啊。啊，这维泰路口庐山街东向西这实线变道啊，再次提示一下，实线不能变道啊。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来关注。

0: 刚才有朋友在这个打电话过程当中啊，这了解了自己的爱车啊，这一方面呢，其实有些朋友确实想着在今年啊，把自己的这个爱车啊进行置换，或者说呢，进行这个重新的选择。也有些朋友呢，也是啊，这个了解过程当中听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奖品的这种互动啊，更多的可能性是希望能够带一瓶伊利兼香酒啊，在这个端午假期跟家人朋友一起去享用。所以呢，我们还有啊，还有一瓶酒，希望能够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跟更多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分享。所以大家别忘了，我们的三路热线已经开启，分别是0991-255-1949、255-61-949和255-71-949。您打来电话，我们一起关注介绍。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2: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1: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动态啊。乌鲁木齐呢是晴好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5到23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多云天气，38到23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7到23度。回屯呢是多云天气，37到27度。克罗马依多云天气，37到28度。伯乐呢是小雨转阴，38到21度。伊宁呢是多云转小雨，31到20度。塔城多云，三十。

0: 气的21度，阿勒泰多云转小雨35到19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多云天气38到23度，哈密啊是晴转多云36到19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5到31度，库尔勒呢多云天气35到24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0到19度，阿图什小雨天气26到17度，喀什呢是小雨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5到17度，和田呢是小雨天气24到18度。回顾乌鲁木齐，晴天，温度是35到23度。啊，大家也可以将您所在城市的天气啊来分享介绍一下。此刻呢，我们关注一下，看到热线上等待的张先生需要了解。张先生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您好，介绍一下您的爱车。
1: 我的是21年。那个沃尔沃 V90CC， 支援版了，现在是92000公里。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2: 哎呀，这个 V 字头的车本身就挺个性的，再加上90两个字儿，那就太个性了。您这买的是一手二手，当年多少钱购入的？跑到现在多少公里？
1: 我是一手，当时裸车是38万。跑了9万公里，全车是贴的车衣，没有什么刮蹭。
2: 那您自己给自己的车评估一下呗，估计一下，聊天嘛啊，看能值多少钱。
1: 因为现在这个油车这个贬值的厉害，我前两年还可以能估出来，现在但是我估不出来了。
2: 试着估估，没事儿，估错了我帮你纠正一下。放开的说。
1: 16、17万，能不能值这个价？
2: 这个要是我的车，我也期望能卖15、16、17，甚至更高18。但实际二手车市场转一圈，10万都搞不出去。
1: 十万都卖不出去。
2: 哎，不是因为油车贬值，不是这个道理。以前大家你看，你能多卖钱的时候，二手车特别保值的时候，一定是你们家一部车，我们家还没车。现在我们家有一部车了，你们家有两部车了，所以说就会导致车辆它贬值再加剧。喜欢绿牌的，对不对？他为了省，是不是？但有没有喜欢油车的消费者？我想他大有人在。我个人的观点，10万往下。为啥呢？对，这款车物以稀为贵，在新车上体现出来了它的时尚个性，对不对？但是进入到二手车市场，你想想它的保有量多么的窄呀，多么的小众啊。那后面的一块挡风玻璃如果出了问题，一个保有量非常大的车可能2000搞定，那这部车得花多少钱？可能就要乘以倍数去为配件买单。
1: 就是、后期维修成本很高是吧？
2: 对，保养的成本不用担心，关键是换件的成本，相比那个大众的车它就会高出一大件。以前消费者买车玩个性啊，现在玩啥？玩实惠呀、啊，对不对？保有量你多了，我才敢入手二手车。你保有量太小众，我会考虑用车成本的。仅供您参考。
1: 好，谢谢。
0: 张先生，您看您的这个信息需要发布吗？
1: 不用了，谢谢。
0: 好，那我们就先接到这里啊，再见。
1: 好，再见啊。
0: 时间来到了18:37啊，九岁会买车正在为您直播分享。这会儿呢，看到买先生啊，也是打通热线了。买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啊，你好，来说一下您的爱车。
3: 就是我们家的是那个12款本田 CRV， 就是豪华版。
0: 说一下您的这个车况。
3: 就是我们是16年二手买的。
0: 跑了多少公里了？
3: 24万公里。
2: 3万卖不到，2万多的可能性大。
0: 白先生，您了解一下。
3: 上次问的是4万多，在一个二手。
2: 给他，如果有人出价了，不要舍不得，不能拿这个6月份现在估的价格跟2月份估的价格去做横向对比，因为又过了1个月、2个月、3个月，它的价格又往下跌了。您确定是12年落牌的20多万公里啊？
3: 对。
2: 我认为就是2万多，3万到不了。
3: 好的。
2: 好，仅供参考啊。
3: 好，谢谢啊。
0: 马先生您。

0: 您等一下啊，这个您看您的信息需要发布吗？
1: 不发布了。
0: 先不发布了是吧？
1: 对。
0: 好的好的，那在这儿呢也是啊，这个我看一下，它是第几位了？我看一下啊，哦，这是应该是第八位了啊，第八位咱们的这个获奖听众了。这样将您的信息啊在我们的平台留一下好吗？
1: 好，平台是在微信小程序吗？
0: 微信公众号。
2: 咱们99那个微信公众号嘛，
0: 嗯，
2: 有呢吧？没有的话，现在关注，
0: 关注
2: 关
0: 一
2: 注了以
0: 下啊。
2: 后，把你的电话、姓名发过来。
0: 嗯，好啊，好，我们就先接到这里啊。
2: 恭喜他中奖了。
0: 是的，这会儿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张先生，您说一下。
3: 哎，你好，
0: 你好，嗯，
3: 是王健老师，你好。
2: 嗯，
3: 是这样的，我有个09年的 CRV，
0: 嗯，
3: 32万公里，我现在就在考虑是报废还是怎么弄。然后想请王健老师给出出主意啊。
2: 你要是不用了，你放到那养着它，那得不偿失，那肯定是报废。但我听你这个意思，是想拿补贴换车。
3: 对，我前面考虑过，就是说你考虑过想买车，买两个车，就买一个车，然后一个是那个芬兰达，还有一个是那个哎，这叫还有一个也是丰田的一个，就卡罗拉的那一款。
2: 卡罗拉锐放，
3: 对，是
2: 嗯，
3: 这两款，
2: 好，那我问个问题啊，这不09年的 CRV 到你手里是几手车了？
3: 一手车，
2: 哎呦，09年开到现在，
3: 对，一手车，
2: 哎呦，为你点赞，坚持这么多年，
3: 跑了32万公里，
0: 哦呦，
2: 这个换车我们得往上看，往前走，您这怎么是越换越小？当年这个 CRV 虽然款式已经很老，已经那么大的公里数了，现在换了个卡罗拉的小型 SUV。
3: 他这个，因为我不太了解，因为我
2: 嗯，
3: 就是这两天我才想这个问题，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下，看了一下，
2: 嗯，
3: 简单看了一下。
2: 这个入门级别的 SUV 呢，源自丰田或者源自本田的，或者源自日产的，其实呢，它的内饰都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发动机呢就是个普通的自然吸气。最多是变速箱匹配的平顺一点，如果说花了同样的10万15万，您不妨转个弯儿到二手车子厂去转转，淘宝淘什么呢？淘一些准新车，它在那地方的存在价值和新车拉开差距，这样你入手，你的钱花了就到位了。
3: 我明白您意思了啊，因为我先想的是，看一下新车，
2: 嗯，
3: 然后再想呢，然后看一下二手车，然后
2: 对，
3: 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同意。这款车呢，我就正面回答你这个问题啊。你这个呢，符合2013年6月30号之前对汽油车报废的补贴标准。如果你置换的话，对不对？你现在换的又是个蓝牌，你可能最多享受6%的补贴。那如果说你去报废呢，你换蓝牌，我要记错了啊，你就重新查证一下。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报废补贴10%，换蓝牌。那10%，那更给力呢？还是6%更给力呢？
3: 10%肯定更给力了
2: 对，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您这个车如果是报废的话，给你个3500、3800，如果你到二手车子厂卖，人家给你给个4500、5000，那我觉得我还是应该选择报废补贴划算呀。
3: 对，是的，
2: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解开了。好。
3: 行，那如果说王健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啊，就是说10万左右，然后买一个二手的准新车，然后是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2: 你没有补贴了，首先你又回到原点了，你这1万多块拿不到手里了，但是你省下的可能不止1万多。换句话说，15万的一部车办完手续16、17万，那跑了个1万多公里，前任车主他可不是赔2万块卖，他往往都赔个3、4万、4、5万才能交易成功。好，找一下方向，看买什么啊？
3: 好的，
2: 好，
3: 那我听懂您意思了，
0: 那就信息不留了，
2: 仅供参考，
3: 好，谢谢你们，
0: 好，那我们就接到这里啊，再见，来，抓紧时间，我们看到热线上的李先生需要了解，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介绍一下您的爱车，
4: 王老师你好，
2: 你好，请讲，李
4: 我
2: 师傅，
4: 这是一辆那个2018年的欧蓝德。然后现在跑了有个15万公里这样子，
2: 15万公里，2.0的、2.4的嘛。
4: 2.0的，
2: 2.0的，那应该是5座的版本，两驱。
4: 对，是的，
2: 黑色白色，
4: 是个黑色的，
2: 哎呦，这天气炎热，你这每天坐到车上，我估计也是，哎呀，
4: 特别吸热，
2: 有点像蒸笼啊。所以买车的时候，根据颜色，有时候自己也得考虑一下。黑色是感觉挺大气、稳重、上档次，但实际有些车匹配上白色，你每年洗车的费用都给你省不少钱。建议出手的价格50000往下，45000的左右。
4: 我就是说，现在想换一个 MPV 呢。
2: 嗯，
4: 不知道王老师你那有没有？
2: 你就没有认真听节目？倒退10分钟、15分钟的时候，嘉禾老师、
0: 啊，
2: 是不是有个听众问了同样的问题？
0: 嗯，
2: 我当时的回答，那个李师傅，我说你看啊，有这个特别实惠的奔驰威霆，商务车10几万让你拥有它，有这个奔驰 V260 新车60多万，20多万让你拥有它。还有呢，如果说追求性价比，那也可以看一看这个传祺的 M8 和这个本田的艾力绅。
4: 本田的
2: 奥德赛、艾力绅，对，在我们车小白都有。艾力绅不是奥德三，是艾力绅。
4: 我想现在把我这个出售了，完了就想置换一个。
2: 可以，可以，也可以发布你转让的信息啊。
0: 嗯，你可以把你的信息
2: 都可以
0: 发布一下
2: 啊。嗯，
4: 我这边先了解一下
0: 啊、
2: 哦。行，
4: 那我这个车大概现在就是说
2: 4万到4万5这个区间，我个人的观点不超4万5。
4: 本地一手。
2: 嗯，但是15万公里你也得知道呀。虽然说这个三菱源自合资的日系车，嗯，皮实耐造简约，对不对？但是这么多公里也是摆在台面上的事儿
4: 啊。
2: 嗯，
4: 那你们那边，我看明天周天，
2: 嗯，
4: 你那边周天有人吗，王老师？
2: 365天过春节我休息，再剩下每一天就是晚期一点也得去啊。
4: 好好
2: 好，
4: 好，
2: 想评估就来就行了。
4: 您呢？看看。
2: 嗯，对，免费鉴定，免费评估。
4: 好的，好的，
0: 好，
4: 王老师，
0: 好，那我们就先接到这里啊，再见，李先生，嗯。时间来到了18:56啊，我们再抓紧时间看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和互动啊。这会儿呢，刚才小燕在说啊，说这个轮胎陆力胶啊，开始这块的北向南有缓行，有缓行差不多20分钟了。刚刚的信息呢是已经开始走动了啊，包括小韩在说949上沙河北向南这块缓行比较严重啊，前方的车友如果了解的话，继续来给我们跟进一下啊。时间来到了18:56啊，这个949会买车即将为您直播进行结束了，我们也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啊，我是嘉贺。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评估师王杰老师，那王杰老师也将您的这个地址和联系方式来说一下，让我们等会儿可能也有机会，这个没有在我们线上打通电话的朋友们啊，来进行了解一下。
2: 好，下了节目一路回办公室路上呢也没啥事儿，如果要问车呢，给我打电话，我用蓝牙一带可以跟你聊天，边开车边接听啊。
0: 嗯，
2: 我的这个电话跟微信是同步的，13491198888，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门面，到时候有啥事你可以来找我。我的电话跟微信同步，13491198888。
0: 嗯，感谢各位的锁定啊，也希望大家假期充实且快乐。那么刚才有位马先生啊，这个联系方式呢也给他这个个人发过去了，稍后咱们线下跟他再沟通吧。朋友们，感谢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4: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3: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4: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2: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5247号乙类 OTC。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建军。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互动，走一波好不好？哎，今天的天气比较热哦，你们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哎，注意什么呢？注意防暑降温，好吧？当然呢，在路上你们可以持续给我们来发送路况，哎，分享心情。这个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了，你们在哪儿呢？

0: 欢迎子健老哥，看到了有朋友说，哎，这个京津高速咋回事呢？堵的不要不要的，堵了一个小时了。哎呦，甘岭在问呢，回乌鲁木齐收费站过来堵车，什么情况呢？京津高速甘泉铺到上山回立交桥为什么这么堵呢？有知道的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此刻来连线到的是 G30 连霍高速三平服务区王紫薇，你好。
1: 主任你好。
0: 哎，你好紫薇，给大家说一下现在咱们三平服务区的情况，流量怎么样？
1: 目前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三平服务区这边的车客流量比较适中，车辆较少，没有拥堵或者是堵车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们服务区呢，可以正常的给大家提供充电还有餐饮啊、如厕呀这些等等的服务，包括购物。
0: 那从昨天到现在咱们的流量比较大的是什么时候？
1: 从昨天到现在流量大的时候一般集中在中午的时候。
0: 中午哦，还想的是上午11点12点这样子。
1: 哎，是的。
0: 行行好，感谢紫薇，再见。
1: 感谢紫薇啊，再见。

小凡同学来了，说哟，端午安康啊！观察下东外环二，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端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谢谢。嗯，在家里面休息呢，放假呢啊。晨曦说，荷塘路，卡子湾路段北向南一路畅通，刚发完又开始堵了哈。子健老哥，这个天儿能出来的真的都是。真的都是关系特别好的哦。哇，海浪花，你好你好姐姐，好久不见了啊，听到神曲了，今天在哪儿，在哪儿耍的呢？啊，这位朋友说金星高速这块上沙河堵车啊。这个正在缓慢的释放当中啊，大家就不要着急了，好不好？

海浪花说，姐姐我搬砖的呢啊，现在下班从这个小西门下河滩南向北往华林桥走辅道呢，在这个西大桥下面稍微有点堵，估计这个点一过去就应该好一点了吧，端午安康啊。没事，我们都是在搬砖路上的同路人。班长说是米东区稻香南路吴越广场 BRT 站这个位置两车发生刮擦，占据中间的车道。好嘞，感谢。我们是朋友，他说要见君好，还想的是在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你都不在呢，晚开会是谁呢？居然听到了你那熟悉的声音，在呢，在呢，一直在呢啊！不在这个节目，就在那个节目呢；不在你心里，就在他心里呢。爷爷说今天这个作业好多呀，之前用苏安然那个号领的，酒也没时间去领，你看有没有过期吗？哦，苏安然，你跟苏夏兰是什么关系？囧囧开场曲太魔性了，哎，开心就好。

京津高速哈，就是进乌鲁木齐的方向，现在正在缓慢的释放过程当中啊，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的穿插，好不好？天气热，本来就人很容易燥，你们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来聊聊天，好吧？

西哥说是祥云东街拐融合北路的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了，提示大家注意慢行哈。嗯，这个爷爷说的，哎呀，我说的是岁月安然。哎呀，这个语音输入法嘛，输入错了。好呢，哦，爷爷，那个作业还没写完，还有一天时间呢，不着急啊。

0: 来来来来来，我想好一个，来，开心一刻。
1: 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严控能耗，提质增效，携手奔赴低碳未来，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国华说会展中街东向西在会展大道这里缓行收到修远期说京新高速 G7 进乌鲁木齐方向轮台西路互通位置怎么回事呀堵死了车快没油了再堵就坚持不到加油站了应该快了啊应该快堵出来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6月21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开心路路通第一小时。本节目呢是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我是建军。当前呢，乌玉高速萨尔达坂收费站车流量饱和，通行拥堵。由乌鲁木齐市区前往萨尔达坂的驾驶员朋友建议改道216国道，经永丰镇绕行，避开高速拥堵路段，节约通行时间。

0: 有一种味道是端午的粽香，有一种声音是锣鼓的铿锵，有一种情感是千百年来节日的传承。端午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印记，无论身在何处，那一缕粽叶的清香总能把游子的心牵回家的方向。九四九交通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1: 三点意思说是好家伙，人在旅途主题曲，初中看到了电视剧，哟，那估计这个年龄暴露了哦。现在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欢迎大家给我们反馈。

0: 翻开你和九四九的日常，每一次路况播报陪伴你穿行城市街巷，每一段暖心分享揉进烟火里的温柔时光。又是一年端午，愿我们心怀美好，一路向前。
1: 看到了小然说，哎呀，天气炎热哈，我20年前乌鲁木齐跑出租的时候开的是夏利车，我也是个老粉丝了，现在出租车不跑了，今天在开塔吊，晚上11点多下班，哟，可以陪着你下班了今天。嗯，想今天是我的生日啊，啊，有个小小的请求，可以，没问题啊，当然也要祝您生日快乐。今天温度，我出门时候看车上表显是40度。啊，不知道现在您那里是多少度？嗯，每一个怀揣梦想的人都在自己努力的奔跑，所以，加班工作是我们的日常，但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祝你生日快乐！期待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一丝凉爽，同时也能够给你一份好的心情，好吗？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
3: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服务，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服务，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看到了健健来了，他说建军好久不见哈，好久没有听到声音了。昨天一天没上节目哈，然后小然说非常感谢。哎呀，刚才那首歌听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也不是因为歌曲的原因哈，就是我在塔吊上能看到机场高速双向畅通的，非常感谢哦。能看到机场高速呢，好嘞，注意安全哈。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建军，在路上的朋友们，来，你们在哪里了？跟我们分享一波路况，好不好？我们也通过这个高德地图大数据跟大家刷新一下目前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

目前新一路立交桥是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啊，有拥堵缓行。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市政府路段有拥堵。目前华林集团立交桥桥上桥下啊都有拥堵。

0: 京新高速进吴坊巷啊，在上沙河立交桥桥下面有一段距离的拥堵啊。之前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朋友说这边长距离的拥堵已经慢慢释放开了。艾琳说百元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哦，艾琳出现了钢蛋呢。
1: 你好建军，你好建军，
0: 你好，
1: 打卡了打卡了，这个广河滩路往广汇桥方向盘上盘西外环或者跃进街方向，这里现在出现缓行，小小的拥堵，

0: 城路到中心城路到华到华陵，一路畅通。
1: 欢迎小朋友啊，我们其他的小朋友呢，来，天气虽然炎热，但是在爸爸妈妈车上可以给我们报条路况，好不好？通过你家车上的收音机听到你自己的声音，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呢？
2: 秋天的夜凋零在漫天落叶里面，泛黄世界。
1: 晚间开心路路通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别播出，我是建军。

小然说，连霍高速在九鼎农贸市场下匝道排队有差不多300米。嗯，你可以看到机场高速，也可以看到连霍高速，是不是？我们听一下 FX。

0: 我们现在要去五月广场喂鸽子。
1: 你们去五月广场喂鸽子是不是啊？那个好，鸽子喜欢吃的好吃的你带上了没有？如果没有带上的话，还得回去取啊。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刚才的歌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吧？对，是的，放了一大半，下班刚回家，南昌路是一路畅通。收到，小杨说原来是我的距离高，20多层楼房高，能看到好几条高速公路呢，那就路况继续给我们报起来啊。二师兄说新 A716XQ 这个后面的尾灯都不亮啊，去换一下吧。此后说介居叔叔晚上好，好久不见了啊，说话可

0: 爱死了，放的歌也是老年人听都听不懂呢，还是听不惯呢，反正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
1: 总是八岁的歌唱到今天的晴朗，不管世界怎么变，我还在你身旁。
0: 国华说丽景街东向西在南湖北路这里拥堵，收到。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六月二十一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亲王不公啊！

毕业季恰逢端午佳节，昌吉市推出多重家电数码专属福利，中高考考生、在校大学生凭准考证或学籍证明可叠加国补、常补、电补三重补贴，最高节省1000元。换手机、电脑、家电恰逢其时，全新装备伴学子奔赴新征程。购好物之外，还有足球盛宴来袭。6月21日19:30，中超联赛第五轮在昌吉体育场开赛，昌吉队主场对阵乌鲁木齐队。这项全疆顶级足球赛事专为2026届高考生开放1500个免费观赛名额，持准考证与身份证从 B 区通道即可入场，名额先到先得。白天选购数码家电享补贴，傍晚赴赛场为球队呐喊，购机福利与热血赛事齐聚昌吉。这个6月，一起来昌吉体育场共赴夏日狂欢。

有一种味道是端午的粽香，有一种声音是锣鼓的铿锵，有一种情感是千百年来节日的传承。端午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印记，无论身在何处，那一缕粽叶的清香总能把油

0: 心牵回家的方向。949交通广播祝您端午安康。
1: 武昌快速由东向西方向五一匝道口路段有三车事故，一车侧翻。
2: 好嘞，收到，谢谢天阳。嗯，我们看一下。
3: 来播报一个河汉路由北向南快到军厂高架这里，单车速度在最左侧车道，然后新上车已经来了，大家看到一辆从车右边变道。
2: 好嘞，收到，我们听一下券儿。
4: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郑军哥哥，下午好。
2: 你好。
4: 凤凰山街东西双向一路畅通。你刚才播的那首歌是我妈妈最爱听的一首歌。
2: 你说的是哪首歌？是这首吗？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能刻下勋章。是不是这首歌？我知道呢，你妈妈唱这歌我特别尊敬，跟你说。来，我们继续看啊，大家伙发来的信息。还有朋友在说这个天气啊，行，给大家看一下天气吧。这两天，呦，温度确实很高啊。你看明天的乌鲁木齐高温35度，低温23度啊。就它这个天气预报报的都是平均的温度啊，它报的35度，可能下午的时候某一个时间段可能就到40度了。38、39度哈、啊，这个很正常。我今天中午是5点钟，哎，下午5点钟出的门，出门以后这个车上的表显温度就是40度哈、啊，哦，那个把人热的哎，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多喝温开水。

0: 移动网龄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京津高速往富康走，在女中区北家，就是那个。去五家区的这个立交桥下面，有一个那个轮胎，大轮胎在第二车道上，那个12打，今天打不通。
3: 谁大轮胎丢到路上了？哎呀，赶紧得检查一下啊！
4: 东站路北向南的西华站门口，这个东站五六站这里干挂车，在了红绿灯这里了，在最右侧车道，大家看到了，上左边道排了很长的队了。
3: 收到啊，我们再来听一下。骏马
5: 车就听99上车叫道路放，主持人周末快乐。大家道路放，目前人民路由西向东，从这个人民路立交桥桥面往新华南路红绿灯左啊，目前车流量较大，有排队现象。
3: 这个关系淡了是不是啊？名字都不叫的。现在西红路目前东向西，在老花林阿勒泰路高架出口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啊。收到了，感谢骏马。这个出车了，温度还很高啊。现在一该说是新华南路北向南，现在是有堵车啊，车流量比较大。收到了，感谢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我是建军。

0: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1: 哦，天哥，周末快乐啊！昨天端午节，给你祝福一下，端午安康啊！
2: 行呢啊。这个就是经常不听白天的节目，可能就感情淡了感觉哈。嗯，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好像这么一说感觉还在。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上车就听警，警上车就要报路况。点军儿，这会儿河山快速路由南向北，人民路立交桥往这个老华林走的路段，目前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点军儿，我前面行驶了差不多两个月，好好聆听咱们的请求，现在又开始上班了，我们感情在呢啊，感情在呢。
2: 嗯，不要找借口，跟你说。还两个月的休息，我看你前面这个互动记录都在呢，西瓜长，然后哎呦，Chase 说是路边停车30分钟离场，扫码后小程序没有可以按的地方，啥意思？你们路边停车那个小票是不是？你一扫它就会出来你的金额呀？你说这个没有按的地方是啥意思呢？再补充一下啊。

啊，停车不到30分钟离场不收费，但是小程序没有结算离场的案件，没有办法结束。你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叫乌市停车啊，它上面有这个服务电话，你打个电话咨询一下，看这个问题怎么办啊，可以解决的，好吧。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下面我唱那首歌送给大家啊。

0: 哎呀，怎么样唱的？我跟我们同事丹尼尔一起演唱的那首歌叫《美丽新疆》哈。聆听说那个是自动结算的，也是自动计费的，扫码显示不需要缴费就可以直接走了，不需要管。真的吗？嗯，小姐姐可以再问一下那个工作的人员啊，那万一走了之后一直在计费呢？是不是啊？嗯，也感谢聆听的这个回复哈。嗯，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听歌一起。
1: 嗨！

啊，看到了聆听发来的一张截图啊，就是无视停车这个软件上面显示的啊。刚才这位朋友，如果说你手机上有显示的，像他这种图片的话，它上面是进出都有计费，不管是时长还有停车的费用，都会给你显示出来的。哎呀，相信相信，怎么能不相信呢？是吧？哼，好听好听。建军今天要几点下节目哈？我到11点了，你比我提前一个小时，10点下班是不是？可以呢，可以陪你下班今天啊。

0: 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领域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哎呀，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松辉说，建军放歌，气韵成雄，声浪飘渺浩荡，大气磅礴，清月翻涌如龙啸九天云海，声荡云崖，小叶藏风韵秀，风华隐于云渊，小叶不出，世间云海之中谁与争锋。必须小叶出来跳个黑走马啊、哦、俊马又说啥呢，我们听一下。
1: 我这个西洋歌简直唱得美，唱得白，唱得繁琐得很。
0: 哎呀，行呢啊、哦、你这个夸的三连夸啊，射雕英雄传好听，是不是把小的时候回忆全给你激起来了。哎呀，我们再来看永平说，哟，这首歌太有年代感了吧。对，很多有年代感的歌曲陪伴着我们长大，岁月总是不言，却留下了很多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那些故事伴随着歌声，是不是历历在目呢？

哎呀，总会说建军这是带我们回到过去啊。实话实说，还是以前的老歌，经典，就是总是带着故事的那种感觉。一听，哦，我的中学时代，这是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连续剧。那时候我还上5年级，当时每天坐着小板凳，看着黑白的电视。有的时候信号不好，还有雪花。刮大风的时候，还得出去转杆子。外面转，里面喊，好了没有？好了，不行不行，再转一下啊！

毕业季恰逢端午佳节，昌吉市推出了多重家电数码专属福利。中高考考生、在校大学生凭准考证或学籍证明，可叠加国补、长补、电补三重补贴，最高节省1000元。换手机、电脑、家电恰逢其时，全新装备伴学子奔赴新征程。购好物之外，还有足球盛宴来袭。6月21日19:30，将超联赛第五轮在昌吉体育场开赛，昌吉队主场对阵乌鲁木齐队。这项全疆顶级足球赛事专为2026届高考生开放1500个免费观赛名额，持准考证与身份证从 B 区通道即可入场，名额先到先得。白天选购数码家电享补贴，傍晚赴赛场为球队呐喊，购机福利与热血赛事齐聚昌吉。这个6月，一起来昌吉体育场共赴夏日狂欢。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六月二十一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就这歌的前奏一响啊，有没有朋友会想象到杭志穿着肚兜在苞米地里面跳小天鹅舞的感觉呢？脑补一下。据马尔说，这会儿庐山街东向西在维泰南路这儿车流量适中，北京路北向南一路畅通。阿江说，金银路北向南在东环市场路口车流量有点大。

0: 看到倩儿笑了啊，就是见过杭志老师的，可能就会脑补到刚才建军说的那个画面。海上先说：“哟，这回忆杀嘛，受不了了，哈哈。”离合说：“老歌勾回忆，历历在现。”随着音乐，亦步亦趋的开着车到家了，打开思路试听，继续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试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试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试听来助力。
2: 17:30，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思路试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我们来帮助王先生，他在今天下午19:50左右从新客站搭车到海华酒店下车，下车的时候把一个褐色的行李箱放到了后备箱，忘记拿了，希望师傅听到之后跟他取得联系哈。从新客站到海华酒店啊，这一路今天下午的7:50，这位师傅如果听到的话，发现这个行李箱，您不妨跟王先生联系一下，电话是13980605709，139806057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建军。倩儿说：“我联想到了建军穿着肚兜，扭着从波尔密地里面走出来啊。不是那个肚兜，一定是肚子里大一点、圆圆的，这样才可爱嘛，是不是啊？”永平说：“可以制作 AI 的。”就是我输入这个指令，它就会制作出来这个视频，是不是？哦，那得试一试了，太有感觉了。艾尼瓦尔说：“哎，是莲芳大姐在跳舞呢啊！”杭志躲在那个玉米杆子后面，偷偷的看，红着脸哈。然后杭志的爱人跑过来，直接揪住他的耳朵，把他接走。
3: 哎，杭志，你干啥呢？走，跟我回家去，给搓衣板子去。
0: 好呢，好呢啊，大家开心。

0: 艾尼玛尔说，只要听到这首歌哦，啊，就后悔了，当时这个看猴哥太出迷了哦。
1: 呆子，俺老孙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哼，跟俺回去见师傅。

0: 我们是朋友说，哟，建军儿，你这声音可以呀，开玩笑呢，那个二胡也能吹呢，我跟你说哦，小号呀、笛子都能吹呢，手风琴、背夯哦，走一路拉一路，我跟你说。切尔说，刚才听到那首牧羊曲，让我想到了建军特别适合一个角色，什么角色呢？玉帝，建军版的玉帝哥哥啊。哦
1: 玉帝哥哥，去我家放羊吧！
0: 你家有几只羊啊？叫我随你去放。
1: 我家有5000只羊，玉帝哥哥，走吧。
0: 哦，这羊还养挺多的哦，家里面。

学而说想问一下啊，天山胜利隧道限速是多少呢？它，你进隧道之前啊，它有限速的标识呢，你照着那个标识走就没错，好吧？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艾尼尔说，大家还记得猴哥被压的500年吗？就刚才那首歌的时间。没错，猴哥被压的时候，宋朝的小童就是我。哦，原来是你啊，艾尼尔。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节目，我是建军。时间来到了21:54了啊，我们一起来回味影视剧中的那些经典歌曲哈。我看到很多朋友共情了，接下来这首歌可能大家会一起大合唱哈。如果想唱的朋友也可以来唱两句，好不好？来，准备好了吗？前奏起。

0: 好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今天有时间来给大家分享歌声了。欢迎。这小时的晚间一路畅通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用歌声彼此陪伴。
1: 晚上十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

0: 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哎呦，安妮瓦尔说，那肯定是苏苏呀，你就这么确定吗？就是我不来的时候苏苏一般不来的，是这意思哈？就我来的时候他也不一定来，是吧？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从今天下午7点钟一直陪伴大家到晚上11点的建军。今天晚上晚风温柔，夜色已经暗下来了，我们聊一个藏在烟火里厚重又沉默的词，父亲。比起热烈直白处处表露的母爱，父爱向来是世间最内敛最不善言辞的情感，它很小，小到藏在一顿热饭、一把雨伞、一句欲言又止的叮嘱里；它又很大，大到撑起一个家，挡住世间所有风雨，托举我们去往更远的远方。我们这一生，好像总是很晚读懂父亲。小时候觉得父亲无所不能，他有宽厚的手掌，能把我们高高举过头顶，能修好坏掉的玩具，能扛下家里所有难处。他是家里的靠山，是我们眼里顶天立地的英雄，天塌下来有他挡着。那时候的父亲脊背挺拔，步履轻快，永远精力充沛，好像永远都不会累。长大后我们忙着奔赴远方，忙着读书、工作、交友、经营自己的人生，我们习惯了向父亲索取底气，习惯了遇事回头就找他依靠，习惯了把最差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他。我们会直白地跟妈妈说想念、说爱意，却唯独对父亲羞于开口。我们会记住母亲节的鲜花与祝福，却常常忽略属于父亲的节日，悄然而至。直到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我们猛然回头，才看清父亲的模样。不知从何时起，他的鬓角爬满白发，脊背悄悄弯下，眼神不再清亮有力，曾经轻松扛起重物的肩膀慢慢变得单薄。他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开始学着迁就我们的脾气，开始怕打扰我们的生活，从无所不能的超人慢慢变成了需要我们牵挂、需要我们守护的普通人。世人总说父爱如山，可这座山从不是巍峨张扬、高声宣告爱意的山，它是沉默的戈壁，是沉稳的天山，不言不语却四季矗立。他从不把爱挂在嘴边，却把爱融进三餐四季、岁岁年年。妈妈的爱是岁岁念念，父亲的爱是岁岁平安。妈妈会心疼我们一路辛苦，父亲会默默教会我们勇敢前行。他从不说爱，却爱了我们一辈子。他不会写温柔的情话，却把一生的辛苦、隐忍、担当全都写在了柴米油盐、奔波劳碌里。年少不懂父爱深，读懂已不再年少。这世间所有的美好，都不及父亲半生操劳，护我们岁岁无忧。明天就是父亲节，没有轰轰烈烈的仪式，只想借着今晚温柔夜色，替所有不善表达的子女说一句，爸爸，辛苦了，我爱你。

这首父亲写的散文诗是我们节目当中很多期都播放过，也是全网公认最懂父爱的其中一首歌。今晚再听，心境全然不同。歌词里没有华丽辞藻，全是父亲平凡又奔波的一生，下地劳作，养家糊口，操心儿女，扛起生活一地鸡毛。他把心酸藏在心底，把温柔留给家人，把疲惫藏在深夜，把安稳留给儿女。李健轻柔舒缓的唱腔，平淡叙述半生父爱，

原来每一位普通父亲都在用平凡的身躯书写最伟大的诗篇。这一生他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可自从有了我们，他便收起梦想，甘愿平凡，一生为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美好的夜晚，我是建军。跟父亲相关的歌曲大家会唱吗？会的话来唱两句。好久不见苏苏，最近还好吗？来，算盘珠子飞机飞一下哈。君马说，预计在22:30左右有4000位乘客在新客站出站，北广场预计排队人数有400人左右，南广场预计排队人数有140人左右，请的哥的姐们提前来高铁站排队，有序载客，谢谢。

0: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1: 这首家喻户晓的歌，父亲唱哭了无数子女，也唱尽天下父亲的一生。小时候，父亲的肩膀总是我们看世界的高台，长大后，我们成了父亲最大的牵挂。年少时听不懂歌词深意，成年后再听，字字戳心。父亲不会变老，只是在陪我们长大，慢慢耗尽了自己的青春。岁月，请善待每一位平凡伟大的父亲。如果说你愿意的话，为父亲送上你的祝福。当然，如果说哪首歌里面有父亲这两个字，你也可以来给我们唱两句，好吗？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跟父亲相关的歌曲。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949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美好的夜晚节目，我是建军。大家伙走哪儿了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路况啊，这会儿外面的温度应该是降下来了一些，然后吹着晚风听着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可以来唱两句。哟，夏兰，这个背景，这个地方的背景感觉似曾相识啊，我好像啥时候去过，这不会是你家吧？我们看一下啊，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那首歌叫做《万爱千恩》，是王琦演唱的，就是唱《可可托海牧羊人》的那位歌手。这首歌他直白地道出了子女心底最深的愧疚，我们总在追赶远方，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父母在慢慢变老。我们嫌弃过父亲的唠叨，忽略过他的孤单，顶撞过他的固执，可无论我们走多远，混得好不好，父亲永远是那个无条件接纳我们、包容我们、等候我们的人。他不求我们大富大贵，只求我们平安顺遂。他倾尽所有，与我们一生底气。此生父亲、父子、父女一场，是缘分，更是恩赐。

年少听，感慨青春逝去，长大听，读懂父辈半生。每一位父亲都曾是心怀热爱、眼里有光的少年，他也曾追逐梦想，也曾向往自由，也曾肆意潇洒。可为人父之后，他收起喜好，放下热爱，褪去青涩，扛起养家的责任，把自己的少年时代永远封存。他为家庭低头，为生活奔波，把最好的一切全都留给了孩子。原来父亲也曾是男孩，只是为了我们被迫长大。我们看到阿江发来信息说，西大桥几个方向车流量都有点大啊。我们也通过这个高德地图的数据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22:34了啊，哪些路段是比较拥堵的。首先我们来为大家盘点一下河滩快速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苏州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啊，有一节拥堵加缓行的路段，大家注意一下。然后呢，继续北向南，我们往南走啊，华林市场立交桥桥下是北向南的方向有点小堵哈。继续走起来，北向南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点在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桥底下有比较长的一节路的拥堵加缓行。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啊，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如何呢？天山区在大巴扎附近啊，基本上周围都是拥堵加缓行啊，不管是这个长江路还是解放南路还是和平南路一巷，这边都是非常拥堵的。可能旅游旺季嘛，很多游客都来大巴扎，所以说也提示大家吧，不管走哪儿了一定要谨慎驾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条件下，可以跟我们来报报路况，来分享分享心情。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听歌。

0: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1: 这首歌的名字叫《爸爸妈妈》，是李荣浩演唱的，温柔治愈，平淡走心，没有撕心裂肺的煽情，只是娓娓道来父母不求回报的付出。相较于母亲细致入微的陪伴，父亲的爱是低调隐忍克制，他很少拥抱我们，很少夸赞我们，很少表达牵挂，但永远在我们身后兜底。人间最大的幸福是父母健在，家人安康，人间最大的底气是回家还有父亲等候。他不用多么厉害，只要他在，家就永远有归宿。孙辉说，可以放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吗？刚放完呀。你是刚打开收音机吗？前尘往事成云烟说，听九四九很多年了，非常喜欢这个频道啊，感谢您。来，我们听一下，他是在唱歌吗？
2: 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儿山高水

对，这首歌是崔京浩演唱的《父亲》，嗯，他直接把副歌唱出来了。其实他前面的这个铺垫，歌词也很感人哈。我给大家唱两句吧。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

老酒。哎呀，很有感慨啊。来，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唱两句啊。我们一起来，刚才听到了筷子兄弟的《老男孩》。哦，对对对，是老男孩，不是父亲，是不是啊？可以，建军来帮你找一找啊。父亲，我好像记得，对对对，确实哈，来，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我们来听一下啊，花说什么呢？
3: 今天歌唱的真好，好
2: 听！哇，小朋友，你的嘴巴真甜呀！你是刚刚吃完蜂蜜吧？谢谢你。我们是朋友说，建军啊，我快到家了，报个路况吧。8道弯工业园走东二环，再到省道114线，再到北京北路，绿地城市一路畅通的。谢谢你7点到23点的陪伴，那我也在丝路视听陪伴你到23点下节目吧，辛苦了哟。你看啊。特哥们儿是不是？哎呀，嗯，松辉说谢谢建军，想爸爸了。我们一起来用自己的方式来想念他。

0: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1: 今夜夜色温柔，愿天下所有父亲平安康健，喜乐无忧，岁岁安康。也愿我们趁时光未晚，多多陪伴，勇敢表达爱意。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从下午7点到现在的彼此陪伴。最后，年少有为送给所有的朋友。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正说的五鬼挖墙脚，这五鬼啊奉了姜子牙之命，要在西岐山那里建造一座封神台。当然姜子牙现在啊也没说这个台的名字，就是未来啊我得在那个地方搞建筑，你们几个先给我搬泥运土，省得以后我花钱呢。这五鬼啊奉了姜子牙之命，好嘛，没他们这么干事的，跑到昆仑山玉虚宫，在这里掘仙土，把这玉虚宫啊挖了个大洞啊。南极子过来一问啊，感情是姜子牙让你们干的呀。南极子一琢磨也对，你说我们呢把姜子牙打发下山，让他未来那得负担起斩将封神重任呢。这姜子牙谁都知道啊，玉虚宫大学渣呀，三界之内就属他成绩最差。你说把他派下山去，我们再不给他点支持，那人家撂挑子不干了。嗯，不就挖点泥挖点土吗？行，挖吧，反正昆仑山这里的泥这里的土是仙泥仙土，这玩意儿还结实呢，挖了未来建造封神台也应当应分。行行行，你们呢接着挖，别挖多了啊，告诉你们，绿水青山那就是金山银山，不要太破坏自然。那明白明白，我们挖够了就不挖了。行了行了行了，接着挖吧，口渴不喝水不？呵，这南极子还惦记人家口渴呢。那按下这边挖泥运土不提，翻回头再说姜子牙。姜子牙把这五个小鬼给拘走了，立刻这沙尘暴没了，太阳又露出来了，风和日丽呀、啊！哎呦，这所有的工匠都把脑袋抬起来了，宋义人也把这袖子放下来了，看了看天，刚才我还听见打雷呢，还听见咣当一下子呢，这现在怎么风和日丽呀，一点风都没了呀。哈哈哈！姜子牙手捻虚髯，大哥啊放心吧，嗯，现在在上梁，这座五间楼一定安然无恙，绝对盖起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原来呀你这座空地儿，我就说了这个地方啊是风水宝地呀，闹了半天呢有五个小鬼儿在此作祟呀，刚才已然被你兄弟我给他们撵走了，他们不在此作祟了，以后你这座楼就该保佑你们子孙绵长了。是啊，那可不是吗？哈哈，哎呀贤弟呀，你这真有半仙之体呀，还会抓魔降鬼呢。嗯，姜子牙说哪里哪里，这是我们玉虚宫一年级第一学期啊学的科目啊，啊这最简单的科目可不是吗？哎，不就是抓几个鬼，那杀几个妖吗？对于我，毛毛雨啦，洒洒水啦，呵，这姜子牙呀牛起来了，那赶紧上梁吧。这工人们呢，用绳子拉着大梁，一二嘎嘎嘎嘎嘎嘎嘎。大梁往上一上，噼啪噼啪噼啪蹦啪，鞭炮一鸣，稳稳当当上大梁了。那为什么后来中国人盖房子，每到上大梁的时候，那大家都得在这个大梁正中央啊贴那么一道符啊，或者贴个纸儿，上面写上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原来上大梁的都这样写，为什么呢？就因为姜子牙今天呢帮着大家把这鬼除了，把这梁安安稳稳的上了，只要太公往这一震，什么妖啊祟啊的那都得退避三舍呀，这房子那安安稳稳的绝对塌不了。所以老百姓上梁的时候都贴上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哎，等到这房子盖好了，在这房基上正中央，那还得给这姜子牙竖那么一个牌位，有的啊

也挺大的。哟，姜子牙一听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啊、一看呢，闹半天自己的夫人马氏也来了。感情啊，这孙氏马氏这两个妯娌、哎、今天呢人家聚在一起了，咱们来这个聊聊天吧。因为宋义人呢也告诉自己老婆子说，这两天呢我这贤弟帮着咱们起楼，你呢就多多的去照看照看咱的弟妹。因为咱贤弟一起楼啊就做不了买卖了，做不了买卖一不挣钱，我怕我那弟妹呀、啊、又在那里啊啄牙花，又在那里嘟囔，回头啊再给我这贤弟干起来。你呢多跟他聊聊天，多宽慰宽慰他，你告诉他我贤弟给我盖这座楼不少挣啊，回头我给我贤弟钱，那他的钱呢就挣到手了啊，别在乎这一两天，你别看这一两天银子不到手，回头啊大把银子就来了啊，你啊多多的宽慰宽慰，我明白。所以孙氏啊今天专门来到姜子牙家跟着马氏聊天啊。这马氏还说呢，哎呦我家老头子呀这两天紧的跟什么似的，天天一大早就奔大哥你们家那后花园去了，说要给大哥建楼，他什么时候会建楼啊？孙氏就说了，你弟妹你呀你放心，我看我那兄弟呀是一个君子，他不像是撒谎之人呐。他说呢在那个地方建一座五间楼，能够使我们子孙绵福啊，那一定能行啊，你听他的呀啊，他啥时候会算卦呀，啥时候会看风水呀。哎呀弟妹你别忘了，他毕竟是从昆仑山玉虚宫学道回来的，这依我看呢是被人开除回来的，他要是学到了他为什么不在昆仑山当仙人呢，他还用到人间受罪呀啊。哎呦七十多岁了由打昆仑山下来了，他早干嘛去了，依我看呢弄不巧在那里学道也学不成，人家昆仑山的仙人呢不教他了，把他呀给开了，他呢算昆仑山开除的学生。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看我那兄弟呀有点道行啊。哎呦我大嫂啊你别替他说话了，我看不出。这么着大嫂，咱俩人现在呀到那后花园看看，不是说今天要上梁吗，上梁我看看啊，我看看这梁他到底能上去上不去。这马氏非得过来看，孙氏一看带过来吧。就这么着孙氏把马氏也带到后花园了，来到后花园的时候正赶上这个时候啊刮沙尘暴，呜好家伙昏天暗地。但可有一节咱得说清楚，昏天暗地只是那五间楼那一片昏天暗地，马氏孙氏刚刚走到月亮门，在月亮门洞这么一看，我的天哪，这边晴朗无比，对面昏天暗地。姜子牙披头散发，手里拿着一根木头剑，在那里啊掐着诀，好像拿剑呢指谁跟谁说话呢。呦呦呦呦呦呦呦，马氏这么一瞅，用胳膊肘一捅孙氏，我说大嫂看见没看见没，姜子牙要发疯啊啊！孙氏说这话从何说起呢，从何说起，你看姜子牙在那这个大狂风里头干嘛呢，人家吹着眼都睁不开了，你看大哥拿袖子把脑袋捂上了，这姜子牙傻吧唧的在那沙尘暴里头晃着宝剑，跟谁说话呢，对着空气说话呢，他看不见鬼呀、啊，对空气说话呢，在那说鬼话呢。像这样一个不长进的人，以后我们家的日子还怎么有升腾之日，我嫁给他算完了。哎孙氏说呀，哎弟妹这可能啊是贤弟在那做法呢，贤弟说了说这个地方呢可能啊有这个邪祟压着，他会做法，那不拿桃木剑呢在那里晃荡剑做法呢，可能一会儿啊这风就停了，我看不透我看不透，哎我去问问他。没等马氏上前呢，嘣儿

0: 风停了，沙尘暴没了，天上的乌云散了，雷电消弭了，太阳露出来了，风和日丽了。哎呦，孙氏一拍巴掌，弟妹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这兄弟有能耐没能耐，这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放炮竹，哦，把大梁也上上了。孙氏啊，想给这姜子牙提提气啊，也等于啊，给这马氏啊，呼噜呼噜啊，让马氏你也消消气儿。所以呢，这才走到姜子牙身边，给姜子牙道贺呀。马氏明白，马氏扭的扭的也过来了。我说嫂子，别给他说好话。哎，我老头子啊，姜子牙一看马氏，这当时这个气势啊，就挫半截。哎，夫人，您来了。你刚才在这里跟谁说话呢？
1: 你妇道人家不知道啊。刚才微夫在这里做法压腰，呸！哎呦，别当着外人也啐我呀！啐你怎么了？我看你在这里说鬼话，你压什么腰啊？啊，哪有腰了？连个鬼也没有！有！刚才有五个小鬼，我看就你一个老鬼。哪有五条鬼了？
0: 我离远了，我跟大嫂子我们在那里看了半天了，这里什么都没有。你拿根小木头剑，你在这里冲着空气你说话，我说你是不是魔怔了？
1: 不不不，你这妇道人家不明白，跟你说你也不明白。哎，原来为什么这个地方老盖不起楼啊，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啊有运财五鬼啊，他们在这捣乱，一会儿把这楼烧了，一会儿把这个楼吹塌了，一会儿闹地震，其实啊都是运财五鬼他们几个捣乱捣的。刚才我做法术把那运财五鬼啊让他们给潜跑了，把他们潜到西边去了，这么一来呢，这个地方自然就可以上大梁了，而且盖起五间楼绝对塌不了啊。
0: 呦，哎呀，说的跟真事似的。照你这意思，你还能够识风水懂阴阳？
1: 当然了。哎呀，夫人呐，你别忘了我乃玉虚宫。
0: 行了，别提你那个学校了啊，别提了，也不是什么好学校。你真的会看风水？
1: 当然了，看风水那是我的本功啊，本门功课呀。宋一人呢也赶紧过来，是，弟妹
0: 啊，
1: 多亏我这贤弟呀，原来我这个地方啊盖了七次楼啊，七次楼都没盖成，我贤弟刚才在这里做法降妖，弟妹你没看见，我看见了。好家伙，刚才呀这里得有七八十鬼，
0: 待着，大哥，刚刚说的，刚才这里五个鬼，怎么跑你那里七八十个鬼了？
1: 贤弟，你刚才说是五个鬼啊？大哥，确实五个鬼。哎呀，贤弟呀，你这人呢就太实诚，你有五个鬼，你就得说五十个呀，对不对？这样才显得贤弟你法术高强啊，那未来才有更多的人请贤弟给他们看风水呀。我不说了吗？现在什么最赚钱呢？看风水最赚钱呢。当大仙儿、当大师最赚钱呐，那些这个总那个总的都信呐，那些江湖骗子他们还大把大把给钱呢，何况贤弟你这有真才实学呀。贤弟呀，你以后啊可不能说见五鬼，你就得说见五十个鬼，你把这五十个鬼都给我抓了，为兄我给你作证。不但如此啊，我明天我就让我的庄客四下传播，咱进行口碑传播呀，这么一来你这名声就大了，未来啊请你看风水的人那就多了。贤弟啊，这下子你可就赚钱啦。弟妹啊，我贤弟啊这下子就开始走运了，以后你们呢干脆就做这看风水的生意吧。啊，你做别的都不行，都不如这赚钱呢，这是没有本的买卖呀。啊，马氏一听眼前一亮啊， 哎呀，我说老头子，真的假的？你真的会看风水呀？当然了，不是骗我的，不是骗你的，我会看风水。哎呀，那你看风，哎，我问你，你会算命不会？哎呀，姜子牙气乐了，哎呀，夫人呐，你简直把我看扁了，我好歹是玉虚宫的门人弟子啊，这风水我都会，算命那就小儿科呀。我告诉你，为夫我命理最精啊，哎，我呀下了昆仑山的时候，我就琢磨我未来以何为生呢，别的我都不会，如果真的到哪一天饿的我吃不了饭了，干脆我就开一卦馆，我给人算命得了。嘿，马氏一听，我说老头子，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哎，你早跟我说你会算命，咱养什么鸡呀？咱养什么牛啊？咱卖什么面呢？咱直接的给人算命去不就完了吗？那算命的嘎巴哒嘎巴哒，那嘴那么一搭吧，马上那真金白银就过来了啊！那骗钱不是那赚钱多快呀？姜子牙一听，差点说漏嘴。我告诉你，他们骗钱，我可真的这，我不管真的假的。只要是能够赚到钱，那就是真能耐。哎呦，宋义人一看呐，这马氏眼睛冒光，太好了。一看这夫妻二人呐，眼瞅着没那么多矛盾了。对，宋义人赶紧过来帮着马氏说话呀。哎呀，我这弟妹呀，真是啊，真是不让须眉，见识颇广啊。对，贤弟呀，干什么都没干专业之前呢，你非得干那不专业的干嘛呀？你不是专业说书的，我非得说书，那你能赚钱吗？你会说书，那我非得不说书，我唱歌去，那你能赚钱吗？对不对？专业人士得干专业的活。我早知道你会算卦，何必去做其他买卖呀？啊，你原来也有抱负，说下山之后想开个挂铺。好啊，你哥哥我别的不趁，在这朝歌城中，我的外号啊叫这宋半城啊，朝歌城中一半的买卖那就是你哥哥我的，找个地方给贤弟你搭间挂棚，那还算不成问题呀。贤弟，这什么话说的呀？这么着吧，宋义人呐，眼珠转了转，朝歌南门最热闹，这样吧，我让下人呐，在朝歌城南门收拾一间屋子啊，就给子牙做挂馆。子牙，贤弟，弟妹，你们看如何呀？哎呦，马氏一听啊，这不又得让大哥破费吗？还得给我们搭间屋子呀。哎呀，这么着吧，未来赚了钱，我们先还大哥您的钱。哎呀，行啊啊啊！宋义人说，这都不算啥，只要你们两口子能够和睦相处，恩恩爱爱，别说盖一间房了，盖八间房我都乐意呀。在南门外给我的贤弟盖一挂馆行不行？那当然可以了。好，咱说干就干。来呐，你送一人要么人家赚钱嘛，干巴利落脆呀，马上就派下人拿着银子，南门外挨着咱家那个宋记饭店的旁边啊，跟着饭店一堵墙，那个地方不有一个空地吗？那空地也是咱的，一直没做买卖，就在那个地方给我起一间挂棚。说怎么才起一间呢？算卦的不用太大地方，起一间挂棚，让我贤弟在那算卦。贤弟啊，你看你还需要什么算卦的物件啊？什么桌椅板凳啊，什么其他的物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管题啊，我把钱交给你，你尽管去买也就是了。说着给那姜子牙支了10吊钱呐，10吊钱10两银子呀。算卦的没什么本钱的，你买桌子买椅子你自己看着买，我也不知道买什么合适。本来要给姜子牙，马氏一看拿来吧，马氏一把抓怀里了。哎，姜子牙一看夫人，这是何意何意呀、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挂铺里的会计，所有钱得经过我，这钱是咱大哥的啊，那也不是从天上飞来的，大哥赚钱也不容易，咱这钱得省着花，听到没有？好好好，姜子牙说省着花省着花，就听你的。那好啊，大哥，等到这卦铺盖起来我们就去算卦啊，祝我的贤弟弟妹这一次大发财源呐，借大哥吉言。两口子欢天喜地回家了。那这边盖房子吧，那起个挂棚还不简单呢，几天起来了。马氏姜子牙到了南门的挂棚，这么一看呢，嘿，真干净啊啊，哎呀，上面呢搭着一个小屋基，下面往外敞口是那长板，你把这板卸下来就是一个开间啊。姜子牙一看，嗯，这个地方不错呀，坐北朝南呐、啊，好地方好地方。买点桌椅板凳，桌椅板凳啊早给你买好了，帮帮一把板凳一张桌子。姜子牙一看，这就没别的，没别的，你这算卦的还用其他的呀，桌椅板凳就行了。姜子牙说不行，我还欠缺4样东西。什么4样东西？笔墨纸砚。行嘞，我呀给你买去。哎，慢着夫人，我这笔墨纸砚可有特殊的要求。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说骏马能力险，耕田不如牛，坚车能负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救短，智者难为谋，生财贵势用，慎勿多强求。这是我们古人写的一首诗，非常有哲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人世间每一个人呢、啊，

好好的审视自己，要认清自己。老子不说了吗？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们呢，得有自知之明。你得知道啊，你吃几碗干饭，你得知道你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这骏马，咱们一说千里宝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两头加加劲儿，2000来里地儿，跑得快吧？但是，你给这马拉上犁，你让这马去耕田去，它就是不如那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就不如它耕田耕得好。说一辆车子，大卡车啊，大货车，这货拉拉，那拉的东西也很多。但是问题是，你让他过过河，他过不了河，渡河就不入舟。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啊，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的短处。尤其是咱们教育孩子更是如此啊。你应该呀，看到孩子的长处，然后发扬孩子的长处，这叫扬长避短。但问题是，咱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啊，恰恰不这样。孩子哪个地方他越短，行啊，我越得锻炼孩子这个地方。啊，这孩子五音不全不行，那赶紧的学音乐，非得让孩子学音乐。这孩子捉嘴笨塞的，也这学说书去吧，学相声去吧。他是这块材料吗？老天没给他这张嘴，你为什么非得让孩子去学相声啊，学评书啊？这孩子那小手那么短，非得让孩子去弹钢琴去，他是那块材料吗？你就不看看这个孩子他是不是有其他长处，他是不是跑得快呀，他是不是有力气呀？你得发现他的长处，发扬他的长处。所谓舍长以救短，智者难为谋。你把长处舍弃了，你就拼着短处。聪明人呢，智者呀，诸葛亮来了都没辙。诸葛亮告诉刘备，咱们现在呀，兵不满3000，将只关张赵云耳。所以呢，不可给曹操啊，正面的作战。咱呢，来个诱敌之计。来个骄兵之计，把他引到咱们的埋伏圈。刘备说，老不，我就要跟曹操硬拼。那怎么办呢？智者难为谋。所以生财贵势用。一个人呢，一定有他在人间的用武之地。李太白说了，天生我材必有用。你就用你的材料。我就是一个做饭做得好的，那你就当特级厨师。我说我非得要研究导弹去，那你不导弹吗？就拿姜子牙来说吧，就这样，你是昆仑山玉虚宫的门人弟子，跟着这元始天尊学艺，虽然说不如那12大金仙吧，人家都多少千年道行，你也就是学了几十年，但那也是元始天尊调教几十年呢，三界最大的博导啊，那了得吗？他给你扒拉扒拉半仙之体呀、你别的不说，算卦看风水，那真的就不是骗子，那不是神棍。偏偏放弃自己长处，经商做买卖，今天倒腾个米，明天倒腾个面，全赔呀。一直到今天，马氏才发现，闹了半天我这老头子呀，感情会算卦，这才让宋义人在朝歌南门给他们开了一个卦铺，买来桌椅往那一放，姜子牙往这一坐，挺舒服。怎么呢？这玩意儿看着像自己的东西，那比自己挑一担子沿街叫卖面，那合适多了。自己这

一坐，好歹我也是先生啊，对不对？我算卦也是先生啊。好，哎呀，这房子也不错，雨也淋不着，风也吹不着啊。哈哈哈哈。马氏在旁边一抱肩膀，哎哎，别乐别乐别乐，先别乐呢。我说桌椅板凳都好了，还需要别的不需要？哦哦，姜子牙说的、啊、夫人呐、啊，你看看我光顾高兴了，还真就把别的呀给忘了。需要，至少啊需要四件东西，啊、哦，哪四件呢？笔墨纸砚，那人家过来算卦啊，给人家批个八字什么的，我得有笔呀，哎、得有墨呀，然后人家求个字。拆个字，我得给人家在纸上画一画呀，所以啊缺少笔墨纸砚啊。这个好办，我给你买去啊。对面斜对过就有一家笔纸店，我到那里给你买笔墨纸砚。夫人夫人且慢，嗯，还有什么事啊？夫人啊，你可知道要买什么样的笔墨纸砚吗？啊，马氏说能写字的不就完了吗？不不不不，哎呀，能写字的那太多了，你拿个炭笔烧那么一个木头棍也能写字啊。嗨，我在这里算卦，咱呢就得从这笔墨纸砚上都得呀讲究专业性，让人家一进咱这卦铺一看，嗯，那咱这算卦那就跟那街边上穿个大袍子打着补丁，用着砖头，把这袍子往地上这么一盖，怕漏风啊，在那里冻得流着鼻涕，画一个八卦，算命啊，算命，咱得比人家看着专业呀，这样一来，人家才相信咱们。哦，对对对对对对对，马氏一听言之有理，那你说吧。要什么样的笔墨纸砚呢？啊，你记住啊，这笔我要的是湖笔，湖州产的笔好啊，湖笔。墨我要的是徽墨，徽州产的墨好。纸我要的是宣纸，砚我要的是端砚，记住了吗？这四种东西不能错了。宣纸、湖笔、端砚、徽墨，记清楚了吗？喂，这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这不都是笔吗？不不不不，产地不一样，我说的是最地道的东西，哎，按我说的买来。好好好好，我记住了，你在这待着吧，我给你买去。真是的，这马氏啊还挺不情愿的。离开这挂铺往前走没多远，斜对过就是个笔纸店呐。马氏迈步就进了笔纸店了。笔纸店老板一看有客户进来了，哎呦，这位大妈，嗯，马氏一听，什么大妈呀？谁大妈呀？啊，这笔纸店的掌柜的40多岁，马氏快70了。那不该喊你大妈吗？不是，这那大嫂，谁大嫂啊？不是，大姐，谁大姐呀？那我该喊您美女啊，喊美女啊！现在见到什么样的女性，甭管怎么地，喊美女绝对没错。哎，好好好好。哎呀，笔纸店老板心说话，这位还挺时髦啊，这位美女，哎呦，这笔纸店老板了差点没哭了，怎么我亏心不亏心呢？这位美女，您要选笔纸啊？废话，买棺材也不到你这来呀、啊，哎呦，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哎，您看看我这呀，别的没有，文房四宝。各种各样的品类啊，各种层级吧，都有，哎，应有尽有，您呢自己挑。嗯，好，我呀，老头子说了，让我过来

0: 买这个纸，
1: 有啊有，你看这纸全在这里呢。
0: 嗯，哎，你这纸这多少钱一张啊？用手一指，这哎呀，我们这不论张，我们这论刀
1: 哦，
0: 多少钱一刀？这个，这一刀纸20文钱，多少钱？20文呐，
1: 20文，哎呀，就这一小碟儿，20文钱，
0: 忒黑了！不，这纸可是好纸啊！这纸啊，我告诉你啊，这工爷，我不听，我不要这纸，好嘛，20文钱，我这算命还没开张呢。哎，过来就20文钱呢，哪就20文钱呢？这我不要这纸，我老头子说了，让我来买那个什么，宣纸，对，给我来宣乎的纸，哦，宣纸是宣乎的纸，给我来宣纸。哎呦，这位大不是，美女，刚才您指的呀，这就是宣纸，啊，这就宣纸啊，这是。最好的宣纸吧，不，最次的，好的在这儿呢。你看这个呀，1刀20文，这个1刀25，这个1刀35，这一个呢，哎，是1刀60的。你要是买最好的，我这仓库里还有1刀100文的。不，好家伙，吓死我不行啊！哎，1刀100文，你这宣纸最便宜的哪一种啊？最便宜的就您指的那一种啊，20文钱呢，20文钱正宗的宣州纸啊。嘿嘿，我说老板，别跟我来这一套，你以为我不懂啊？在这个纸这上面呢，我最明白了，什么20文钱的，有便宜的吗？有便宜的，你看，这再往下这个啊。这种纸这个便宜点，多少钱？这个15文一刀，15文。哎呀，这纸的还有便宜的吗？还有这一种，挨着它这一种，多少钱？10文一刀。这，哎呀，我说老板，你这太奸商啊！你这纸卖太贵。哎，这纸挺好的。这马桂花呀，一眼瞅见在最底下那个地方啊，一大堆，一大包，黄不拉瞎的，挺粗糙的。马桂花用手一指，这纸怎么卖？我指，哎呦，掌柜的说，美女，这就不是宣纸了，这什么纸啊？这是黄表纸啊，这是马粪纸，这最次的纸。这玩意儿，这是给死人烧的纸，哎，这个或者是有的，用它呀，包个炸油条啊，炸着糖糕啊，用它一切，就这玩意儿，这个不值钱，哎，这写字儿啊，不能用这纸，我写这还得用，不，别给我介绍，别给我介绍，我就问，这黄表纸多少钱？这你，哎，这5文钱。您看着报，哎，美女，您能报多少？您就报多少，5文钱就完了，不值钱这玩意儿，不值钱，5文钱。对，好，给我来2报的。您真买这个啊？您不是写字儿吗？写字儿什么？这玩意儿也能写字儿啊？啊，给这死人烧的，往上面写1万2万，那不也写吗？叠成元宝。好，你哎呦，刚才你问宣纸，现在哈黄标纸也行了。说哎，好，那5文钱您自己报啊。美女，那您别的还要吗？要啊，这笔有了，墨呢？啊，你这墨有没有啊？有，您要什么墨呀？我老头子说了，要徽墨，徽墨呀，哈，徽墨有。我这掌柜的一看，我甭给你介绍好的了，这款黑徽墨啊，这款，你看这款徽墨，哎呀。又有光泽啊，还有这墨香啊。另外呢，价钱真不贵啊，价钱真不贵。走货走得最好。这一个呢，不要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999，就要你99啊！马桂花一听，这还99呢。这个9文钱卖吧，不是。店老板一听，美女没您这打架的，99文打成9文呐。哎呦，不，这9文买不了。行了，我问你，徽墨这是徽墨当中的这个性价比，甭性价比，徽墨最便宜的，徽墨最便宜这一块25文啊，就这么一个小黑疙瘩25文啊。这徽墨呀，正宗徽墨呀。那我问你吧，最便宜的墨是哪种墨？最便宜的墨，您真想要啊？给您拿这款。这老板从底下拿了一大块，你看，哥，马桂花一看这么大的一块，还最便宜。当然了，这墨不值钱，为什么呢？这是化学工业墨。啊，化学工业墨那年代都有啊，这化学呀，它不分着时代，哪年代都有用化学工业兑的墨。这玩意儿啊，你写上去啊，你看着挺好的，放不2年，这墨都没了，都挥发了。哎，这玩意不值钱，书法家都不要，那就是那刷大白的呀，什么这墙上写标语的呀，才要就用这个，多少钱？这一块啊，5文钱拿走，这也5文钱啊，那5文，这5文10文钱。嗯，我问你，笔有没有？笔这墙上挂的啊，什么笔都有啊，中毫的啊，这大毫的，这提斗，这都有啊。我老头子说了要湖笔，我，哎呀，笔纸店的说了，美女，咱就甭考虑湖笔了。嗯，马桂花一听，为什么呀？哎呦，湖笔呀，看见没，最便宜的那支50文钱。你们这里怎么，我要什么什么贵呀？美女，您看您要的那东西呀，您要的是带品牌的呀，湖笔呀，啊，我这是正宗的呀，都直接从湖州进的货呀，我这假一罚十啊。所以你要这东西，对，它当然贵了。那有便宜的吗？嗯，您要最便宜的呗。啊，嘿，老板拿过一管笔来，您看这支笔最便宜，多少钱？2文。2文啊，不过这个有点得告诉您，这位美女，这个笔便宜是便宜，1分钱1分货呀。那湖笔你看，狼毫的，黄鼠狼，那狼毫做的，漂亮极了。这笔我估摸着朱棕做的，比那刷子那也软不多少。这玩意得回家使劲泡啊，泡了在太阳底下晒，晒了再泡才能软乎点，不然的话这笔你要是泡不好了，往纸上写字啊，他拉纸，他呲呲的把那纸啊都给你划破了，他就不是笔了，那是划纸刀了。所以呢，这玩意儿也就是啊，家里有小孩子开始练字儿，家长呢就拿着笔啊，当着练字儿的练习笔，反正是这玩意儿。

0: 他也不也也不怕花纸啊，也这个坏了坏了就坏了。
1: 哦，马桂花一听，我就要这笔，我就要这练习笔。
0: 哎呀，心说话，老头子，你省省吧，啊，这还没开业呢，你要什么虎笔呀？好家伙，那么贵。行了，砚台，哦，笔墨纸砚都要。对，砚台，砚台您要。我老头子说了，端砚都。哎呀，笔纸店老板一听，美女，这端砚端砚您更要不起。为什么？有砚台多贵呀？别说端砚了，你好好的石料那一般的砚台，那得多，那都好几十文呢啊！一个端砚，我这里最便宜的那也得70文以上啊！端砚。设宴，好家伙，那玩意儿得那，哎呀，您买那个东西啊，都对不起您这笔，我都不说对不起那砚台。咦，那有便宜的吗？便宜的呀，美女你看吧，这个门口这一溜，这地上扔的啊，那都是小孩子写字用的练习砚台，您挑吧，也挺好的，也挺好的。哎，就普通的石头啊，这玩意儿也就吸水，哎，你这个放上墨呀，往里一浇水，吃没了，哈哈，没了。反正是小孩那玩啊，这倒不贵，多少钱？这就是一般的石头啊，啊，当当硬的，哎，跟那茅坑石头差不多少，又臭又硬，这玩意儿不值钱。我告诉你，这一方砚台10文钱，那就它了。那行，你挑。哎，这位啊，扒来扒来去，最后一看，这个好，这个好。哎呀，这底下还写字儿呢。哎，我老板，这底下写了啥字儿啊？啥字儿啊？老板过来一看，哎呦，写得好，4个大字，他山之石。他山之石，他山之石是什么石啊？哎，反正呢，不是设宴。反正不是好石头，反正他山之石呗。这是制这砚台的人呢，鼓励着孩子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这意思。哎，挺好的。这多少钱？10文钱。10文钱呢？这4样，那5文呢？5文，这10文呢？2文，一共22文钱。22文钱呢？打个折。这么着吧，这4样啊，我给你10文钱就得了。得啊，不。这店老板一听，这可不行，刚才都没给你说谎话，你要最便宜东西，这22文钱1文不能少，你必须给我，不然的话我宁肯不卖。哎呀，这马桂花一听，哎呀，你呀，这做生意的死心眼儿，行啊，光扔给22文钱，揣了些东西，马桂花回头说了一句，你呀，嘿，这生意做不好，你倒霉去吧。当天晚上，笔纸店起大火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九四九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傅恒被他的话怔住了，缓缓一步在桃林中穿行。其实按大清律，凡谋逆造反者，无论首犯胁从，一律是凌迟处死。乾隆能不能法外施恩，他也没有把握。他回头看一眼娟娟，无声地叹息一下说：
5: 我不能带你去北京，金陵我有一处产业，连我的夫人都不知道，原是被这抄家留后路的，你去躲避一时，过了风头再说。
4: 说罢从腰间取下一个金质护身符递过去，
5: 宣开佛具座，里头是我的小印，凭这个让守宅子的看，他们就会侍候你。娟娟从傅恒掌心捏过了小印，不知怎的，他的手指有些发抖。他把玩这方小印，眼睛望着远处的山峦，自言自语：
4: 知道我为什么上山吗？我是专门请你杀死我，成全你的。你虽然那样看我，给我写诗，我不知道你真的爱我。这世上没有爱，人们看我美是为占有我，他们花言巧语是为算计我。无论陈俗还是山上都这样，这世界冰天雪地真冷啊。
5: 你何惧如此呢？不是还有我吗？我们不是在商议出路吗？
4: 晚了，太晚了，在霍路上天没有给机会像这样谈谈，也许一切都不是这样。

0: 不过我还是高兴，总算有人真心爱我。
1: 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了，似乎走路都觉得吃力，踩在棉花垛上软软的。他突然一笑，举起了护身佛说：
0: 这是你送我的，我带了去。
1: 竟张口擒了，强咽着咽了下去。娟娟，
2: 傅恒猛扑过去，双手抱住了他的肩头，摇晃着呼唤：
1: 你不能，你为什么这样？天无绝人之路，总归是有办法的呀，你这个不懂事的痴丫头。
2: 他抱着气息越来越弱的娟娟半躺在地上，闷哑的呼嚎，一手狠命捶着松软的土地。
0: 上山前我就服了药，焕发的。
1: 娟娟气息微弱，仿佛在凝聚着自己最后的力量。她大约一生都在凄苦无爱中度过，觉得死在这唯一给过她一点真情的男人的怀里是一种幸福。因而她两只手紧紧地抓着傅恒的双臂，眼睛里露出了乞求着什么的神情。她吸动着嘴唇，傅恒将她拥在怀里，心里异常痛楚。她爱唐儿，

0: 他的唇上，深深的一吻。
1: 一阵风过来，桃花一瓣瓣地落在他们的身上，直到娟娟气绝，傅恒才慢慢地放下她，在她周匝缓缓地踱了一圈，捧了一捧花瓣撒在她的尸体上，喃喃地祈祷几句，这才折身出来，却在二门口遇上了吴瞎子和李世饶。
0: 大人，
1: 两个人都弯腰向他鞠躬，却没有说什么。傅恒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0: 是呀，试过之后，把他运到北京某的府里。随他上山的这些女孩子，按反戈起义料理，愿意随我左右也成。是，卑职记住了。嗯，票高拿住了吗？今天丑时，他逃往黑水域，中了我的埋伏，被方巾拿住了。不过范高杰说是他拿住的，两个人争功，因此暂时都不记功。嗯，把票高用监车盯牢，随军押往太原。”
1: 傅恒住进临县县衙，在临县整军六天，从李世尧的民兵里选了500人捕入自己中营。他在奏折中详述了妥妥峰大捷的经过，并说了自己要提师指导紫荆山上的古匪，扩清山西全省。写完了，命人叫来李世尧看折子，恰吴瞎子进了前衙房，便招手笑道：“
0: 你来你来，我正要叫你呢。你原来是刑部缉捕司的吧？缉捕司是文官衙门，你又是武职四品，嗯，我想问问是怎么回事，不然续功折子上头没法写啊。”“刘爷，这是右街在总督任上给的官封稿子，我实是缉捕营管带，是武职，后来皇上有旨意料理江湖一帮，又加了个缉捕司正堂衔，弄成了个不文不武，也不管实缉捕营，也不管缉捕司的实务啊。嗯，这个李卫啊，什么都好，就是这个随心所欲这条真的叫人头疼啊。现在朕保奏有功人员的机会，我给你证明。嗯，你想当武官还是文官呢？”
1: 吴瞎子还没回答呢，李世尧已经进来了。傅恒便问：“
0: 你去过范高杰军中了？胡振彪的伤怎么样了？还是争功不已吗？”
1: 说罢将折子推过去。“
0: 啊，你瞧瞧。”
1: 李世尧似乎情绪很坏，接过折子不很惊异地翻了翻，便撂在桌上了，只是沉吟不语，半晌才叹道：“
0: 刘爷呀，我在那边也见了一份折子，是范高杰带张广嗣写的请功奏折，那里头说的妙啊，六爷居中调度有方，亲率精兵堵截飘高逃归妥妥峰的后路，他们呢成兵数百里，锐意杀敌，遇胜不骄，偶挫不馁，生擒飘高匪首，现已却下。”这么论起来，功劳我们一个小丑指头也占不到，哎，好没意味，无耻！
1: 傅恒咚的捶了一下桌子，立时站起身来，转脸命吴瞎子：“
0: 你去传范高杰来见我。”“这慢。”
1: 李世尧一摆手说：“
0: 大人呐，你平心静气的想一想，人家给主帅带你折子，你能挑出什么毛病吗？张广嗣的身后是庄亲王，你惹不起。

0: 自从张广嗣在苗疆一役大胜，在主子跟前是糟一本准一本，你也比不了。你这样叫人来训一顿，一点事也不管的，他们都是老兵痞，争功的能手，对面思辨，你失身份，传上去说你在争功劳，所以一定要商量好再办，办就办个利落。
1: 吴瞎子原来觉得这事儿不值一辩，听李世尧这么一说，才知道不那么简单，遂笑着说：“
2: 六爷，我改文官，这武官我当不了。
0: 哼，这个事啊，不能让，也不能软。”
1: 傅恒站起身来，在地下徐徐踱步。
0: 太原调兵的事，前有奏折为证，皇上心中有数。张广嗣架空钦差，专擅军政，提调失宜，贻误军机。白石沟之败，他必须负责。我用600里甲金和这份虚空折子一并发往御前，先弹劾他一本，压一压他这股子跋扈的气势。
1: 他的目中灼灼生光，轻蔑地注视着窗外。
0: 白石沟损兵2000余，是范石阶指挥失宜，兵败之后又全军逃入恶火滩，再迟2个时辰便皆为玉璧。范高杰，我请天子剑宰了他。
1: 他向来温文尔雅，连李世尧也以为他不过是个风流才子，此时见他目中闪着凶光，才晓得这个人一路青云，并不全指着富察氏皇后的内院。李世尧思索了一会儿，一笑说道：“
0: 你以为中堂弹劾张广嗣有理，可以一行，但处置范高杰不能用这个罪名。”
1: 见傅恒凝神倾听，他增加了勇气，又说：“
0: 你是皇上钦差，征调脱脱风，您是主帅。无论张广嗣怎样跋扈，他毕竟不在前敌，仗是我们打赢了的，不能把败绩说得太多。尤其他逃守恶虎滩，你已经到了马房，还要防着有人倒打一耙。我们是打了胜仗的，何必待人受过呢？范高杰兵败白石沟，全因为他狂傲自大，不经请示擅自孤军深入所致，这个责任他难辞其咎。在军中又排出异己，度功技能，拒见是非，见死不救。”
1: 他又将范、胡、方3个人之间军事争论、私人成见和白石沟的情形约略说了一遍。“
0: 这都是我在恶虎滩听范高杰的哥傻说的，以此为罪，不但上下左右得罪的人少，给张广嗣吃个苍蝇，就是皇上的面子上也光鲜。中堂，你看呢？来呀！”
1: 傅恒朝外喊了一声，立刻进来一个哥什哈。傅恒笑着说：“
0: 你呀，这会子就去关东，传我的命令，命范高杰、方静立刻到这里商议进剿紫金山的事，要是胡振彪的伤势好转，也一并叫来。”这
1: 待哥什哈出去，吴瞎子沉吟说：“
0: 紫金山离这儿700多里，真要行军得赶紧知会克尔忠诚，调拨粮草。不过据卑职了解，紫金山匪徒并不是白莲桥正宗，都是饥寒交迫，百姓被逼上山为匪的，那里的头目都是青帮白集会的，要是能一边放粮一边请青帮出面劝他们下山，也是一法，不一定要打呀。嗯，你是说招安？招安是上策呀。”
1: 李世尧说：“
0: 这次票高请他们出来助阵，他们没有来，组证他们不是一伙。

0: 相爷，可修书一封，说明朝廷好生值得父爱之意，又有妥妥封匪朝倾覆之见，再加上吴瞎子江湖帮朋友以利害相劝，我想兵不血刃拿下紫荆山是做得到的。如今大军去征剿，反而是吓散了他们，过后我们一走仍然是原来的模样。再说晋升原来就没有报这个案，您兴师动众这么一闹，本来和卡尔中丞相处得不错，您还要在太原待些日子，真要闹翻了，办事也不方便。
1: 傅恒听了深觉有理，正要仔细的策划，见外头哥什哈带着范高杰、方进一前一后进了天井，便敛了笑容，使了个眼色。李世尧和吴瞎子都退到了身后，待二人行了参礼，傅恒方笑着说：“
0: 范高杰，你在营中做的好大事啊！”也没有什么大事。
1: 范高杰在侧旁弓着身陪笑说：“
0: 啊，有些伤好要疗治，重的送太原，轻的就地医治啊，要征买些药材。清点阵亡军士的名单，也得赶紧报我们张军们，好拨款抚恤家属。”哼，报张广嗣。
1: 傅恒哼了一声，站起身来，逼视着范高杰：“
0: 朝廷有旨，禁军同属我指挥，如今差事办完，你该报我，什么缘故要报到张广嗣那里？你是他的家奴吗？”
1: 范高杰听他语气不善，眼皮儿迅速地翻了几下说：“
0: 这几年借调张军们部署征剿的很多，就是差事完了就回老营，张军们为考察部将的战绩，就规定了这项制度。”
1: 傅恒嗯了一声说：“
0: 嗯，我听说你还带张广嗣拟了寝宫折子，可否取来一阅呢？”
1: 范高杰盯了方进一眼问：“
0: 你已经秉职了钦差？怎么他不能禀我吗？”
1: 傅恒一听属实，早已经气得手脚冰凉了，一拍桌子喝道：“
2: 你特杀的目无脱线，
0: 胆敢弄这种玄虚冒功会过，你这嫉贤妒能的贼，活像张世贵！来人！”
1: 几个哥什哈守在门外呢，忙应声而入，答道：“
2: 在。”
0: 摘了他的顶带，剥掉他的官服。
2: 这
1: 亲兵们恶狠狠扑上去，一顿手脚已剥下范高杰的衣冠，朝后腿窝一踹，范高杰扑通一声已经跪倒在地了。傅恒从他袍袖里取出那份折稿，浏览了一下，甩在桌上，咯咯地笑着说：“
0: 哼，本来是神目如电，幽微如楚，你大营受困饿虎滩，我亲率敢死之士齐齐相助，现在却成了你正面进军，我偏是策应。哼，你抢功劳竟抢到了我的头上了。再说你这个人，胡振彪救你，你对胡振彪见死不救，方进劝你侦查突围路线，你拒不采纳，你知道吗？要不是方进断后，你能逃得饿虎滩吗？你心里想，我是文弱书生，好欺哄。焉知书生杀起人来，更不含糊。”
1: 他手一摆，一脸不屑的神情：“
0: 拖他出去，就在衙门外大旗下割下他的首级，传示全军。”“
2: 副中堂，不，老爷，这是张军门的指令，我不是人，我不懂事，我不是人，我。
1: 范高杰被几个军士架着，一边拖着走，一边怪声怪气的惨呼：“
2: 是我，是我。”

0: 高啊！
1: 杀他！
2: 傅恒咯咯一笑，对方进说：“
1: 我请旨，调你们到兵部，这里的队伍由你来统领，和胡振彪同心协力，给我带好了。”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人，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2: 4月初8，玉佛节，军机处接到傅恒自山西发来红旗报捷奏章，同时又收到四川总督张广嗣弹劾傅恒为贪图战功擅诛统军主将的奏章。乐清接到这两份文书，有点不知所措，忙命小路子去西华门外请张廷玉商量一下入奏的办法。小路子去了没一刻功夫，就折转回来了，说张廷玉已经奉旨进养心殿了。乐清想了想，这种折子是乾隆最为关注的，断不能写劫掠，便命在军机处当值的太监进去禀告，有要务请见皇上。自己揣了这两份折子，在永巷口等候召见。不一时，便见高无庸出来传旨：“
7: 皇上叫进。”“
1: 是。”
2: 乐清躬身答应，随高无庸进来，一边走一边问：“
7: 张相也在皇上那里吗？”“不但张相，额尔泰相公也在里头呢。你要今儿不当值，也要进去。
1: 有什么事吗？”“
7: 我们做奴才的哪里知道主子的事啊。”
2: 乐清知道高无庸处事谨慎，便也不再问，随高无庸直到丹池上。还未及报名，便听乾隆在东暖阁说道：“
1: 是乐清来了吗？进来吧。”“
7: 给主子请安。”
2: 因是天天见乾隆，军机大臣免行3跪9叩礼。乐清甩了马蹄袖跪下行礼，满面笑容地说：“
7: 张公、额公，你们也在呀。”
2: 张廷玉和额尔泰是先朝老臣，都坐在炕边向乐清点头致意。乾隆笑道：“
1: 两位宰相都和朕打擂台呢，你来得正好。今是玉佛节，太后有遗旨，要朕率尚书房和军机处王大臣随他到大佛寺进香，为佛沐浴，你看可行啊？”
2: 乐钦怔了一下，这才留意乾隆今儿穿戴的齐整，头上戴着白罗面生丝的缨冠，驼色单缎袍，竖着白玉钩马尾的纽带，腰间呢系着斋戒牌，袍外套着一件石青缂丝单金龙褂，脚下青缎两里皂靴也是新的。 乐清思量，必是这两个读书人正劝劝他不要信佛，只好呢故意岔开了笑道：
7: 奴才有更要紧的喜事，做了主子，余下的事再商量可成。
2: 说着便将傅恒的奏折递了上去。
7: 嗯，是傅恒的。
2: 乾隆接过来掂了掂。
7: 傅恒这阵子要么就不写，一写就是万言书啊。
2: 说罢便展开观看，题目十分醒目：钦差大臣傅恒跪奏荡平黑茶山驼驼峰白莲教匪五千余众，生擒渠魁飘高士。未及斩毒，已是喜上眉梢。索了茶，一页一页细看。三个军机大臣在旁注目，只见乾隆时而是紧皱眉头，时而是脸色阴沉，时而呢闭目沉思，时而喟然叹息，越看越是颜色既和。一时他轻轻地推开奏章，下地驼驼踱步，喃喃地说：
7: 五千余众，这五千人，这……
2: 讷亲嗫嚅了一下，又说：
7: 还有一份折子，是四川总督张广嗣的，也说的这是。
2: 讷亲说着，又将张广嗣的折子捧递上去。乾隆接过看了看，脸上毫无表情，将两份折子叠起，对张廷玉和鄂尔泰说：
7: 你们也看看。
2: 问讷亲：
7: 这件事你看怎样啊？
2: 讷亲是叩头答道：
7: 此事容易分辨，应下旨着傅恒和张广嗣来京，由他两个当面思路明白。
2: 张广嗣的谈章很短，张廷玉已经看完了，听了这话说道：
7: 讷亲这建议不成，我军大获全胜，昭告天下臣民，褒奖有功之臣是第一要务，斩前斩将是常事，不能为小忘大。
2: 鄂尔泰一边看折子一边思索：
7: 张广嗣远在四川，离着黑茶山远近，和我们北京差不多，他也是风闻了些不三不四的话，偏袒自己旧属，才写了这份折子。
2: 张廷玉说：
7: 张广嗣也说范高杰遭五千匪众阻击，还不包括为临县之地，看来五千匪兵是不假的。哼，傅恒断没有欺朕之理呀。
2: 乾隆突然想到了傅恒的第一份奏章和允提当时的话，心里佩服允提料敌千里，冷冷说道：
7: 从傅恒推荐李世尧一事看来，就知道傅恒不是个贪功之人，一个钦差大臣敢于当机立断，借五百军马直袭不测之地，捣毁飘高老巢，营救大营，傅恒有大将之风。
2: 皇帝有了主见，下边就好说了。张廷玉笑着说：
7: 主子见得透，飘高是生擒了他，压到军中一审，谁是谁非不就清白了？
2: 乾隆沉吟了一下说：
7: 这个李世尧正好耳熟啊，好像在哪里听说过似的。
2: 讷亲一听就笑了：
7: 主子忘了，他这个小小的通判还是御口亲封的呢，是万岁从落卷里选出来的，里头翁仲错写成了仲翁的啊，是他吗？
2: 乾隆目中火花一闪，接着大笑。

0: 哈哈哈哈哈！看来朕呢，毕竟鉴赏不谬啊。他竟是一个如此的人才啊！好，潘通计做得漂亮，傅恒为了他做参议道，朕即照准。你发文给傅恒，家里是要侍郎贤，就在他跟前行走，述职时带来，朕亲自召见。
1: 张廷玉沉思了一会儿，说。
0: 皇上，多多封军事医疗，圣旨安抚要随上去。临县、兴县、兰县、隰县，这些地方偏僻，地方官胡作非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说是白莲教山货，其实是百姓衣食无着，无奈从贼。皇上如施以仁政，开仓放粮，后患自消。 这些地方这么多盗户，一个不慎就会出乱子。按会盗罪，将临兴兰三县县令革职回籍，着太原拨30万担赈济当地穷民。有了饭吃，即使歹人劝诱，百姓也是不肯造反的。嗯，实在是老成谋国之见呢。
1: 乾隆高兴的。
0: 眼中放光，回身上炕，欣然提笔，便在傅恒折子上急书于纸，口中说道：“湛光寺就不再追究了。他的折子留中不发，将来数日时，朕与他好好的谈一谈。一会儿，你们陪朕见老佛爷，说说这事，老人家不定多高兴呢。”
1: 说到陪皇帝礼佛遇佛。 三个大臣便都默然了。清朝开国至今已经传4代了，自顺治的母亲博尔济吉特时起，后宫后妃几乎全都崇佛信佛。皇帝里头，顺治和雍正也都是信佛的，偏是这两个信佛的皇帝，都大行的不明不白。 张廷玉是儒学大师，鄂尔泰和讷亲虽是满人，汉学呢也都有极深的造诣，对这档子事儿，他们三人都是打心眼里不赞成。但乾隆从母礼佛又是尽孝，因而都觉得踌躇。愣怔了半晌，讷亲才说：“
2: 奴才在军机处当值。” 临时进来做事，皇上没有别的旨意，奴才还得回去，不敢误了国事。
1: 鄂尔泰也说：“
2: 方才皇上旨意，那几个县要赈济，原县令要摘印，吏部要选几个能源补缺，这些事奴才得和吏部户部会商一下，明儿递牌子回奏皇上。”
1: 张廷玉也笑着说：“
2: 皇上，奴才老了。” 腰腿硬，皇上是金世佛，尚且连续奴才这把的老骨头，上殿不行三跪九叩打理，那些个来世生佛，逃生慈胎，一生不祥，耳目无光，三餐不食，四体不动，五官不正，六亲不靠，七窍不通。
0: 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奴才不但不信，也实在供不下这个妖。求皇上免了奴才这场罪受。<笑>好嘛，说到礼佛呀，真是有点众叛亲离的味道了啊！牛不喝水，强按头，朕也不强人所难了。 其实啊，朕自己也不信佛。老佛爷是人老爱热闹，想把功德做得大一点，要拉朕带上你们一道去。你们有的有事，有的有病，朕也好向他老人家交代了。不过，你们替朕想个主意，老佛爷到钟粹宫必定要跪着洗佛的。朕到时候是跪着，还是站着？
1: 三个大臣一听就都笑了。

0: 亲说道：“
1: 这个好办，主子面向太后，太后行礼，主子不要动，等太后佛事毕，主子再给太后行大礼，尽了母子情分，太后也不会挑皇上理儿的。”
0: 乾隆无可奈何的一摆手：“
1: 哎，你们归安去吧。”
0: 待三人鱼贯退出养心殿，乾隆呢便除掉了朝服。其实在养心殿接见亲近大臣，皇帝用不着身穿朝服的。他原想图母亲个高兴，带上尚书房和军机处大臣一道进去参拜一下观音菩萨。如今大家是不奉诏，穿这一身就觉得不伦不类，于是呢就只穿了里边的驼色缎袍，系了卧龙带，将一件实行套扣背心套在外边，一步就出了养心殿。刚出垂花门，便见允禄、允娥、洪昼、洪熙、洪晓一大干叔叔兄弟已经等在门口了，他们也是奉了遗旨陪皇上一道去慈宁宫见太后的。这群人无不朝服朝珠全褂子的礼服，见皇帝这身打扮出来，不禁都面面相觑，只好一齐跪下请安。乾隆微笑着说：“
1: 罢了吧，随朕去乾宁宫给老佛爷请个安，共祝佛菩萨保佑他老人家福寿安康。信佛的可以随他去行玉佛礼，有差事或别的事的可以自便。”
0: 允禄听乾隆口气和内务府传旨，王公大臣宗室亲贵一律随皇上去陪太后进香礼佛，大不一样，心中就诧异。正要问的时候，乾隆已经步行前走了，众人呢只好随着来到慈宁宫。
1: 慈宁宫已是满院的宫眷命妇，院里的铜鹤、铜龟、铜鼎里焚着百合香，这群妇女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却没有站班。诰命们平日有相好的聚在一处说悄悄话，有的虔诚拿了大把的香往玉炉里添，有不爱交际的独自站着若有所思，有心事的漫步徘徊，没见过皇帝的想瞻仰天颜，绕着圈子偷眼看着垂花门。只有极少几个有头脸的命妇在殿中帮着太后安排香表，和皇后、贵妃陪太后说话。
0: 乾隆一进垂花门，便笑着说：“
1: 这是到了西王母的瑶池了呀，这么多的仙子啊。”这些贵妇人见皇帝进来，后头还跟着几位王爷，就地俯卧，莺声燕语，参差不齐地说：“
2: 奴婢们给主子请安。”“
1: 好好好，都起来都起来，今儿不论国礼。”
0: 乾隆手执泥金香妃竹扇挥了挥，随和的微笑说：“
1: 佛法平等，我们都是烧香人嘛。”
0: 众人这才都纷纷起身。乾隆一边向殿中走，用目光搜寻着唐儿，却没看见，料是没来，不禁就有些扫兴。一转眼儿，见一个40多岁的命妇兀自地跪在铜龟前，一点一点的添香，却是翠儿。乾隆便走过去轻声说：“
1: 翠儿，翠儿。”
0: 乾隆见翠儿面带泪痕默默地添香，没有听见自己说话，又轻声地唤道：“
1: 翠儿。”猛一转脸，才见是皇帝和自己说话，吓得一怔，忙拭泪叩头道：“
2: 哦，是皇上，您吉祥。”
0: 乾隆右手虚抚了一下说：“
1: 起来吧，你的前心已经到了。” 比上次见你，你可是憔悴了。翠儿起身，向乾隆又蹲了个万福，叹道：“
2: 哎，李卫的病是越发的不好了。本来这几日我不得抽身的，想借主子的福，给他去去灾。听说主子也随太后去给佛菩萨沐浴，我心里真高兴。”乾隆心里一沉，原打算给太后请个安就过去的，不禁又犹豫起来。这些命妇的丈夫都是内外办差的要员，个人都想借自己的皇恩，似乎不宜太扫他们的兴。想着也是改了主意，笑着大声说：“
1: 你看，朕带这么一大帮王爷备了被子，专门给你们洗服，够分量吧？走，翠儿，你还没有见过老佛爷吧？一道进去吧。”
0: 殿中，富察氏、那拉氏和十几个嫔妃，还有庄亲王、怡亲王、李亲王、恭亲王、聂亲王的福晋和张廷玉等尚书房大臣夫人，都陪着太后，正在说姻缘讲报应。听见皇帝在外头说话，见他带一群人进来，都齐刷刷的跪了下去。乾隆一眼就瞥见了唐儿，才知道他在殿里。两个人目光一闪，会意了。乾隆向坐在炕上的太后跪了下去，说：“
1: 儿子，趁今儿好日子，恭请母亲福寿安康。”“愿太后福寿安康。”
0: 王公们鹦鹉学舌般齐声地附和道。
1: 跪在那拉氏下手的唐儿猛地想起那天晚上月下幽会，乾隆亲口给腹中孩子取名福康安，心里一阵发烫，又是感动又是羞涩。那拉氏悄悄在他耳边说：“
0: 弟妹，你瞧见没有，皇上的那个掐金线卧龙带针线真好啊，竟和你上次给你外甥扎的那个一个样。”
1: 他秉性尖酸，此时借机敲他，唐儿有心回击一句，又怕引出新的故事，只好低着头不言语。太后呵呵笑着说：“
3: 起来吧，皇帝啊，还有他十六叔、十叔，这些晚辈啊，有的我认的，有的我不认的。哎，咱们皇家就这样，论起来呢，圣祖爷的亲孙子就有上百呢。”
1: 说着又转脸对乾隆说：“
3: 皇帝，你的这些兄弟都有差事吧？”“
1: 一多半没有差事。”
0: 乾隆忖度着母亲的话，大约是要自己给这些宗室兄弟分差事，这是绝对不行的。
4: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0: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徐文主任医师。
1: 哎呦，我肚子疼。
2: 哎呀，我胸闷气短。
3: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4: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5: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6: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7: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8: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0: 徐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咽喉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咽喉学组副组长，国际言语和嗓音协会委员。今天我们继续请到徐文主任医师给咱们讲声音嘶哑的特点。听完昨天的节目啊，可能有些朋友对声音嘶哑的定位可能不太明白，那我们就请徐文主任医师给咱们介绍一下声音嘶哑患者的音色、音调和音量会和以前有什么样的变化。
4: 一般声音嘶哑的病人，我们都会和病人进行交流，我们不建议和家属交流。家属经常说，哎呀，他哑，我来替他说吧，我们说不建议。为什么呢？因为我需要利用短暂的时间来辨别病人的声音嘶哑程度。第一个呢，我们听到这个，哎，这病人哑，就是和正常的音不一样，比如比较粗，比较粗糙。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能还要知道，哎，这个哑的声音，它的音高或者音调是不是很正常？因为有时候他音调过低或过高，可能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三个，他是不是有气息声？这个说话是不是漏气？是一个状态。还有呢，我们经常会判别，比如说这个病人说话的声音的强或者弱，或者他说话的时候，他的构音是不是清楚，是不是像含着水在这个说话，包括这个说话这个频率和韵律，有的病人就来了，他是不是颤，是不是很规律这个状态。还有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让病人发高音发低音，我们看看他音域的一个基本的变化。再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其实从这个病人进门开始，或者说是从这个病人从进门到交流到出门这个阶段，我都要评价这个病人的声音嘶哑，这个声音的音质是不是他真的音质。因为我们知道人的代偿能力很强，器官的代偿包括它的功能的代偿，其实有的病人的声音你听到的不是真实的声音。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有时候比如说特别小就出现声音嘶哑的病人，他会代偿的特别高尖的发音，会代偿他这个不良的这个本身的音质，所以这种高尖的声音是他修饰过的。还有呢，就是功能性发声障碍的这个病人，他会刻意的来模仿，或者这个声音过哑，或者声音这个过低或者过高，所以这也是医生需要进行一个鉴别的。其实很多各个方面，包括我们说他的音质、他的音高、他的音强，那么他的音长，包括他的这个规律性，包括他的强度，包括他持续性，都是需要我们来进行鉴别的。
0: 嗯，您昨天说了，声带会震动，所以才会发出声音。如果说出现了声带麻痹，那会不会引发这个声音嘶哑的问题呢？
4: 我们知道面肌的麻痹就是面肌这个肌肉不动了，声带麻痹呢，它顾名思义也就是声带不动了，它可以出现不动，可以出现不完全的这个活动，不完全的这个声带麻痹哈。那这个不动什么原因引起的？大部分是神经，就支配声带的神经或支配喉的神经有了问题导致的这个麻痹。那么这其实喉的这个支配的神经，我们叫要在进一步专业上来说哈，分成喉的神经是喉上神经、喉返神经，包括喉上喉返神经它汇总到一个是迷走神经，如果这几个神经在进入上出现了问题，都会出现声带麻痹。当然了，还有比如说颅底的病变，它除了喉神经以外，还有喉神经相关的几组后组颅神经，它有同时出现问题的话，它的这个声音嘶哑的程度，它的病变程度会更复杂。所以一般来说，声带麻痹主要是因为喉的相关的神经出现了问题导致的声带完全或不完全的一个运动障碍。但是是不是说喉返神经或喉神经出现了问题都会导致声带的麻痹都会导致声音嘶哑？不完全。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支配两侧声带的神经出现

0: 问题，它有可能出现的症状是呼吸困难。
1: 哦，声带麻痹了，不光出现这个声音嘶哑的问题，还可能会导致不能说话，是吗？
0: 变得非常好，有的病人来就诊了，比如说，无论是特发原因，或者大夫，我做了甲状腺手术，手术以后可能碰到喉返神经了，出现声带麻痹，那么我下一步我怎么办？是这个麻痹能不能恢复？其实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人体的代偿能力非常大，就是因为经过我们那么多年的一个进化，肯定是很多原因都会导致一个麻痹，但是麻痹以后，第一个不一定都会出现声音嘶哑，第二个呢，这个声音嘶哑。也可能都不会出现长久的声音嘶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声带是双侧运动，这个声带，如果比如说一侧它不能动了，内侧它可以代偿，那么有一部分病人手术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一侧声带麻痹，它要内侧很好的代偿，第一个它可能不一定声音嘶哑或声音嘶哑这个那么重，那么第二个呢，它经过一段时间代偿以后，内侧可能能够替代它的功能，这样的话有一些病人。经过短暂的声音嘶哑，或经过功能康复以后，它能够恢复。
1: 这个时候病人已经恢复了，那声带也没有影响了，那相当于是治好了，对吗？
0: 哎，对，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特别好，就是我们知道啊，就是一侧这个替代了功能以后，跟病人的不同要求有关系。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发现他声带麻痹，从病史开始说。半年左右是代偿的时间，我们会跟病人说，如果你半年以后声音嘶哑改善不明显，你可以过来。那么是不是这个声音嘶哑改善明显了，病人就可以来不就诊了？这是要决定什么？第一个，病人对声音的要求程度；第二个，他的职业。为什么会说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病人是搞声乐的，他唱歌的，他可能说大夫，我说话没有问题。但是我唱高音的时候唱不上去，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也要处理。那么还有病人说，大夫，其实我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是我喊人的时候我喊不出来，其实就说我声音的穿透能力还没达到我的正常。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继续处理。有的病人说，哎呀，其实我这个生活状态，我的工作状态，即使有一些声音嘶哑不是很重，我也可以耐受，它不会影响我的生活质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说 OK，那就好，因为声音毕竟它是一个人体的一个功能。如果觉得你的功能已经满足你的生活工作需要了，那你就可以观察。
1: 那我们再回到声音嘶哑这个问题上啊，声音嘶哑的患者除了声音有异常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
0: 会有，这也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需要鉴别的，所以我们也会问病人，除了声音嘶哑以外，你还有什么症状？会病人说：“哎呀，我说话说多了疲劳，说我觉得嗓子干，说话费力。有的病人包括这样，说我清嗓子，因为很多声音嘶哑的病人，他可能有一些干，你分泌物附着都有清嗓子，包括这病人的咳嗽，包括咽喉反流，还有我说的很多有一些器质性的病人，比如说神经损伤的病人，他会出现腔咳。”所以很多的伴随症，有些病人可能会出现呼吸方面的问题，可能都是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个相应的鉴别的。有些病人会说，呀，除了嗓子哑以外，我说话还疼，嗓子还不舒服。但那个呢，可能是慢性咽喉炎的那个覆盖的这个附加的一个症状，不一定和真正的主体的病变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鉴别的。
1: 所以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应该把所表现的这个症状啊，都和医生说清楚。
0: 非常对，你有声音嘶哑，OK，你告诉我你主要的症状是什么，然后你其他的附加的症状是什么，这样的话利于医生以最快的速度或者是更集中的我找到他可能病症的最主要的部分，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个鉴别。这也是病人在就诊的时候特别特别注意，就除了声音嘶哑以外，包括你声音嘶哑的程度、声音嘶哑的时间会受什么影响，包括你是不是治疗过。那么治疗过以后，你的效果是什么样？你自己用过什么药？药物对你的作用是什么？那么包括就是你其他的伴随症状是什么？所以其实我们还会问病人说，你最近睡眠好不好？你的精神状态好不好？其实有时候病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包括有的病人焦虑、抑郁，包括他服用的焦虑、抑郁的药，可能都会声音对声音产生影响。这也是我们需要综合进行考虑，一个嘶哑的背后可能隐含着什么样的一些医学的线索，需要医生帮你一块去解决的。
1: 声带嘶哑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去进行就诊呢？ 需要我

0: 诊断和相应的一个可能需要的一个治疗。
1: 嗯，那到了医院一般会进行哪些检查呢？
0: 第一个，病人来就诊以后，我可能用我的这个耳朵要听他的声音，声音嘶哑有哪些特点吧，声音嘶哑的程度是什么，那么他是不是真正的声音嘶哑，这个嘶哑可能是器质性的，可能是功能性的，可能我需要辨别。那么第二，我就需要做喉镜。那么一般的医院可能做一个间接喉镜、纤维喉镜，但是在比如说我们专科医院其实需要做频闪喉镜。为什么要做频闪喉镜？我们知道我们声带它是两根弦，那么这两根弦振动的频率一般的喉镜是看不到的，我只有做了频闪喉镜，我才能看到它振动的一个特点，可能对我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信息。那么甚至对于比如说搞艺术的人，我甚至要看到它的高音区它的声带是什么样的振动，它的低音区声带是什么样的振动，就我们说频闪喉镜。还有一种喉镜我们叫 NBI 内镜，它是说滤掉红光黄光以后只剩一个蓝绿光，那么通过它我来早期判断它可能是不是有癌前和这个早期癌的一个表现，这是最常用的喉镜。还有一种就是是不是声带麻痹，是不是有神经损伤，那么神经损伤是不是我看声带不动就是神经损伤，其实不完全是。那么当然有条件的医院我们建议做喉肌电图，就通过喉肌电图我才能判断喉肌是不是有问题，神经是不是有问题，那么神经的问题在哪儿，神经是部分损伤还是完全损伤。所以有很多很多这个检查需要做，但有的病人说现在生活好了，我们吃的越来越好了，那比如说蛋糕啦，比如说肉啦，比如说蛋禽啦，吃的越来越好了以后，可能大家这个包括消化的能力都会受到一定影响。那么有一些病人可能我们还要做一个咽喉反流，是不是会影响这个他的这个病变，是不是影响他的声音。当然有些病人我考虑他是不是和全身有关，还需要做一个影像学检查，甚至我们可能会请相应的科室来做一个会诊，进行进一步的更专业的一个检查。所以声音嘶哑虽然是很简单一个症状，但它隐含了很多医学的一个问题，也隐含了很多就是不同的病理的状态，所以根据不同的这个状态我们要选择不同的检查来进行除外，进行诊断和这个相应的治疗。
1: 嗯，您说了这么多种喉镜，那对患者来说做的方法是不是都一样呢？
0: 不同的喉镜还是不一样。很多医院可能最基本的检查是我们叫间接喉镜，他拿个小镜子，拿个这个光对一下打。那么后来再发展，我们叫纤维喉镜或者电子喉镜，现在用的很多了。这个光纤的东西伸到鼻子、咽部、那个口腔、喉，甚至包括气管去看。那么频闪喉镜呢，它是硬质的内镜，通过特殊的光闪来看声带振动。 NBI 呢，它是在纤维喉镜的基础上它加了一个滤光的功能，所以不同的喉镜其实它的技术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嗯，这个可能跟到专业的医生他会跟你不同的病人来选择相应的一个检查。
1: 那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声音嘶哑的患者做完喉镜之后，在喉镜下发现了声带上长东西了，那下一步应该是什么样呢？
0: 声带上长一个东西，那么它有可能是说话说多了不当导致，比如声带小结，声带息肉，这我们说一般是话痨会出现这个，我们当然跟原因了哈，有可能会是这样。如果这个病人说，其实我这个声音嘶哑很长很长时间了，那也可能是一个良性的病变，可能是一个血管瘤，或者是一个纤维瘤，一个脂肪瘤都可以哈，或者也是一个囊肿也可以。那么也可能是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呢这说话也不注意，交流基本靠喊。所以这样的病人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街边的一个老大爷说话就是油烟嗓，其实他就是双侧声带都会受到影响，那个慢性的病变，比如人格水肿。当然也可能就是说看这个东西啊，我们经常医生说呀看了不太好，可能就说是不是有可能是癌前病变或者癌的一个变化，这是医生可能需要进一步关注的。当然还有就是炎症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特殊的炎症结核也会一起类似一个变化，其实很多很多原因都可以导致它。
1: 嗯，是不是大多数情况下患者长的东西啊有可能是小结还是息肉，那医生通过喉镜就能够判断出来？
0: 不是，因为我们的人体特别复杂的一个器官一个结构，它可能不同的人不同的病变，甚至不同的人同样的病变它的显示都不一样。所以有一部分病变我们能从喉镜上大概判出它是良性或者恶性，有部分病变我们很难单纯用喉镜来进行一个判断。如果我觉得这个还是良性的病变，那么这个病人呢有可能他是短暂的一个发音不当导致的，比如说感冒导致

0: 致的，有可能我会建议他良性病变，有部分病人就保守观察，有部分病人需要手术治疗。那么如果我怀疑这病人是恶性的，那我可能会加一个滤镜检查，同时有可能这样的病人我们就会进行，比如建议活检、建议手术。那么有一些我就建议可能是需要首先再做一个就是影像学检查。帮我判断它可能是什么？有一些可能我会追加一个 NBI 的光，我来通过其他的那个这个光线的一个反射，我看它是什么。所以其实一个病变，肉眼一下能看到的，医生也是希望，但是不是所有的病变医生肉眼都一下能看到，包括不是所有的病变病理科的大夫就在显微镜下都能告诉你它是什么。其实不同的医生，我们也在反复交流，反复在沟通。其实你采取什么样的活检方式，可能要根据病人的这个病情，第二个呢，病人的配合程度，那么第三个呢，不同的医院的条件来决定的。
1: 那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可能碰到、最可能发生的，还是因为感冒引起的声音嘶哑。那这个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0: 因为我们知道上呼吸道感染大部分都是病毒引起的，其实病毒引起的有时候可能我们生活方式的调整、休息就会获得很好的疗效。如果是一种急性炎症，上呼吸道感染导致声音嘶哑，其实也是一样，其实应该不用特别的治疗，大部分病人都能在1到2周完全康复。当然，如果你说你不光声音嘶哑，你还出现了呼吸困难，而且你声音嘶哑非常非常重，那可能需要到医院急诊看一下是什么原因，但大部分上呼吸道感染导致这种声音嘶哑，应该是可以不用特别的处理。
1: 那拿我举例子哈，比如说我有这个声音嘶哑的问题，因为感冒引起的，但是我第二天要做节目，那有什么比较快速的缓解办法，能够帮我快速的摆脱这个声音嘶哑的问题吗？
0: 其实就是你治疗上呼吸道感染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缓解办法。第二个呢，建议大家多饮水，这样的话是声带它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湿润的一个状态，因为干燥它会肯定会影响声带本身的一个黏膜的一个粘液的一个排除嘛。还有一种就是有一个建议，你已经声音嘶哑了，你也是上呼吸道感染了，那么这1、2周或者1周之内尽量减少过度用声。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影视演员来了，说，大夫，我感冒了，但是我有个演出，我必须要做一个演出。那么我们就建议他，除非你这个演出非常重要，我们建议暂时停掉演出。完了，过了这1、2周以后，你再做你相应的应该做的你的专业。
1: 好的，感谢徐文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声音嘶哑的问题。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
3: 全
2: 康
3: 民
2: 节目。
3: 健康节目。
1: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徐文主任医师。
4: 哎呦，我肚子疼！
5: 哎呀，我胸闷气短。
6: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7: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8: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9: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10: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徐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咽喉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咽喉学组副组长，国际言语和嗓音协会委员。今天还是请到了徐文主任医师给咱们讲声音嘶哑的问题。不过啊，咱们今天先来聊一下孩子声音嘶哑的问题。有些小孩一生下来声音就嘶哑，而在变声期也发现这个问题，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比如小朋友，如果一生下来就出现声音嘶哑，首先我们考虑是不是先天的，有没有比如说发育的畸形，比如说动脉导管未闭，先天的心血管异常的小朋友有可能会声音嘶哑。 那么它有可能就是先天的喉返神经的异常导致一个声带麻痹，还有一部分小朋友就是他先天的可能全身的包括这个局部的都有发育的问题导致的声音嘶哑，这个呢应该特别关注，千万别有这个意识，就是说儿童明显的声音嘶哑就是你当做是一个长大了就好了，如果你把这件事交给未来，有可能会影响小朋友的生长发育和他这个生活质量会产生影响。所以对于儿童声音嘶哑，如果出现先天的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除脉一下是不是全身这个器官发育导致的，第二个呢是不是喉的器官发育导致的，所以建议有条件的情况下，在小朋友能够稳定的生活情况下做个喉镜排除一下器质性的问题，来决定下一步是不是需要做手术，是不是需要治疗，什么时候治疗更合适。
3: 哦，原来声音嘶哑还有先天的关系。那如果说孩子声音嘶哑，在什么情况下、什么程度下需要进行及时的治疗呢？
0: 儿童的这个声音嘶哑，就是嗓音疾病导致的声音嘶哑，其实它的复杂程度不亚于成人。儿童有几个阶段我们要关注，第一个先天是不是就是发育畸形导致的，比如小朋友如果一生下来就出现声音嘶哑，首先我们考虑是不是先天的，有没有比如说发育的畸形，比如说动脉导管未闭，先天的心血管异常的小朋友有可能会声音嘶哑，那么他有可能就是先天的喉返神经的异常导致一个声带麻痹，还有一部分小朋友就是他先天的可能全身的包括这个局部的都有发育的问题导致的声音嘶哑，这个呢应该特别关注。那么第二个呢，对于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你看满大街跑的那个小男孩，可能有 30% 的吧，40声音都是哑的，家长一般觉得哟，我们是不是都哑，那么这样的小朋友其实我们要关注什么，就是我们叫儿童喊叫性小结，就是发生在这个年龄段，比如小学的这个年龄段，有一部分孩子随着青春期的发育慢慢慢慢他的这个行为规范了，他的这个喉的结构比较成熟了，有一部分是能恢复的，可能有一部分恢复不了，可能需要医学的处理。所以对这样的儿童我们建议，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声音嘶哑比较重，这个重度的声音嘶哑，而且我们持续时间比较长了，那可能比如说几个月了，那我们就建议这个病人就诊。第二个呢，他声音嘶哑以外还合并比如说饮水呛咳其他的症状，包括呼吸困难，我们也建议进行一个就诊。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医生也会忽略说你这个孩子是不是长大了就好，其实有一些病变在他儿童期处理可能利于这个孩子的成长，可能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神经性的一个病变，现在的病变有一些他可能能够自愈的，那我们给他充分的时间让他自行的这个改善可能会对病人比较好。所以对于儿童来说，我觉得第一个跟成人一样需要注意重视，第二个呢，儿童我们要看到年龄段的成长对他这个声音嘶哑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三个呢，对于儿童来说，如果出现比较严重的这个声音嘶哑，同时这个合并其他的症状，或者声音嘶哑持续不改善的时候，其实要到医院做一个相关的一个专业的检查。
3: 嗯，和这个变声期、发育期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果说是青春期男孩变声的时候，声音出现了嘶哑，这个是正常的吗？
0: 因为现在儿童的可能是因为营养比较好了，所以儿童的青春期他的时间都会前移。我们经常看到小学生长得就是人高马大，可能就非常非常大了，或我们就会问，就说你在你们班里头，你坐的是前排还是后排？我们要知道他的这个生长发育的程度。第二个，我们会问他，你的声音变了没有？你的变声在你们小朋友里头是三分之一还是二分之一？因为儿童的这个声音嘶哑其实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生理性的，就是说他随着进入青春期，随着他的身高体重的增长，其实他的喉也是他的第二性征，也是一定要变化的。那么在变化的早期，他会可能是生理性的那种水肿，他会出现这个音调不稳定，声音会出现粗哑。那么他随着青春期声音稳定以后，他的音调会降低，那么这个粗哑会慢慢变化，进入男孩子一个状态，这是一个点。第二点呢，可能是有的这个小朋友在青春期阶段如果过度的喊叫，会同时合并声带小结，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那么小结呢，随着他也是随着他这个性格的变化，那么他这个结构的变化，有一部分还会消退，但有一部分会合并，比如说声带息肉、声带囊肿的，可能医生要观察我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做。所以青春期的儿童，特别是男孩子，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就是他的这个病理性的因素合并青春期生理的因素加起来 会引起是声音嘶哑的原因，我们要判断一下哪些可能是他生理性的因素，随着他的年龄增长这个因素去除以后，那么病理性的因素有一些哪些我能解决，有一些可能消退，那么有一些可能需要我们观察。
3: 嗯，

0: 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是处于一个正在发育变化的过程当中，所以青春期如果发育的变声，其实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如果出现一些除开生理因素之外的病理因素，那还是要去医院检查一下。而且我听说啊，男孩在变声期的时候要更加注意对嗓子的保护，不能过度的用声，不然以后发育的声音可能就不好听了。这个是真的吗？
1: 对，因为女孩子青春期声音的变化并不是很明显，男孩子非常明显。男孩子会从童声变成男士的声音，就降得非常多。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第一个要关注这个男孩子声音的变化是不是正常在变，就是他正常的这个开始出现不同的调，然后到低下来。那么有些男孩子其实他在青春期期间，变声变得不好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他将来的这个生活。比如有的孩子还是出现那个童声公鸭嗓，就有可能出现一个男声的一个女调。这种情况下，老师和这个家长都要引起关注，这时候可能要适当的来给予一个矫正，来引起一个处理。所以男生呢，其实变声过程中，可能我们还是适当的需要关注。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经常在这个初中这个阶段，有的男孩子高中阶段，他可能参加这个合唱团。会唱着男高高高唱着高音嘛，所以男孩子很其实有些很希望在这个歌唱这个团体中来体现他的特别漂亮的这个少年的声音。其实他不知道少年的声音是短暂的，那么随着你的成长，这个少年的声音要变成成年的声音，这个声音可能会影响，比如说你在这个歌唱团体中一个 C 位，他不是在 C 位了，但是他可能会跟老师说，我还是希望唱这个音，然后你还摆在这个位置。这时候我们会建议老师，因为变声期它必然会出现音高减低，必然会出现这个声音嘶哑，所以不建议让孩子过度的承担他达不到的这个音高，让他适度的，甚至有一些小朋友要停止他的歌唱，来停止他的这个专业的演出，这他对他的保护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
0: 所以说男孩子变声期也不是说声音变得多难听都正常，有些情况下还是需要父母和医院去干预的，来医院进行就诊。
1: 对，而且有一些男生他其实他并不知道，有的男孩子说："我说，哎，为什么你这段时间不说话了？"他说："我的声音可难听了。"说我过去的声音很漂亮，现在声音可难听了，我不愿意说话。那我们说，那你说说我们听听你什么样的声音？我说你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男孩子的声音，你将来长大了以后就这样的声音很漂亮，这是很好的一个声音，你不要嫌弃这个声音，你也不要刻意的保留你过去的童音，这也是家长和这个老师要需要和孩子进行沟通的，让他正确的良性的一个引导，让他正确的度过青春期的嗓音和青春期的生理。
0: 那既然咱提到了病理性因素和这个生理性因素，那由神经损伤而引发的声音嘶哑，应该怎么去诊断呢？
1: 神经损伤导致的声音嘶哑，其实它本身不是声带的病变，甚至本身不是喉部的病变，所以呢，它的鉴别诊断呢，可能会比我们肉眼一眼看到这个喉镜检查来判断它的良恶性处理可能更复杂。其实医生看到喉没有长东西的时候，声带运动不好的时候，首先我要判断，它是不是神经性的，还是关节性的导致声带运动不了。除了我做喉镜，如果你有条件的，我们会做肌电图。什么是喉肌电图？就是我通过那个电生理的方法来判断喉肌、喉神经是不是有问题，那么它问题在哪？而且它影响的程度是什么？所以其实这是比较好的判断。其实很多医院它不一定有喉肌电图，那我们怎么办？第一个病史，第二个呢，可能我们根据喉镜，包括影像学检查，相应的检查来进行一个辅助的一个判断。这一点其实我特别要强调，因为一旦神经损伤，有一部分是特发的，其实还有一部分呢，可能跟前期的手术有关系。所以我们经常建议病人，就是你要就诊，一定要带上你之前的所有的资料。包括你的这个影像的资料，包括你就诊的资料，包括你手术的资料，包括你恢复的资料，这样的话会给我们后面的医生来进行一个鉴别诊断，提供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息。
0: 那如果说诊断出声带麻痹，这个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1: 这个问题在临床上也比较多。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很多这个原因都会引起声带麻痹，包括现在可能甲状腺的这个病人越来越多了。甲状腺手术以后，声带麻痹的病人自然而然的就会增加。其实我们声带麻痹有很好的一个方法来治疗。第一个，比如说声带麻痹的病人神经损伤以后，我们可以给他6个月到9个月的观察时间， 这观察

0: 时间看他自己能不能就恢复。如果他自己声音能恢复了，病人对自己的声音状态又比较满意，其实那样就不用再治疗了。如果他没有恢复，甚至他觉得加重了，同时合并比如说腔咳、进食都有问题了，我们就建议手术。其实现在手术有很多很多方法，那包括有的呢，就是神经损伤以后直接神经做一个修复。包括呢，我们可以做取腹部脂肪垫到声带上，那么让一侧声带内移，或者是我取比如说硅胶、人工的东西垫到上，其实他们的长期疗效都比较好。那么这样的病人呢，虽然他比如神经损伤了、声带麻痹了，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术的修复的方式，其实病人最后的声音，大部分病人还都能恢复到比较好的一个发音的一个状态，包括他好的一个吞咽的状态。
1: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为什么在治疗层面上，声带白斑要特别的关注呢？
0: 他就说声带上长了一个白斑，但这个白斑背后它隐含的东西很多，就是声带白斑可能有50%到60%，它是一个炎性的表现。那么可能30%到40%，它是癌前病变和早期癌。所以这个呢，我们一般建议第一个。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声带白斑，医生都建议你戒烟戒酒，合理饮食，因为它和这个声带息肉还不一样。很多病人不是因为发声不当引起的，而且因为是烟酒刺激、咽喉反流，包括它的基因突变，包括它的遗传因素都在这儿。所以我们建议他，如果遇到声带白斑，第一个，至少你把我们知道的病因去除，戒烟戒酒，生活规律，防止咽喉反流。第二个呢？医生呢，对于所有声带白斑的病人，都建议长期随诊。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部分声带白斑，我们说50%、60%，有可能就是炎症或重度的炎症，或者它是一个什么，就是癌前病变很轻的癌前病变。即使那样的病人，有一部分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内环境的变化，他会出现癌变。所以，所有声带白斑的病人一定记住，一旦进入声带白斑这行列，长期随诊。第二个呢，一定按照医生的要求，或者先保守治疗，或者手术治疗，因为我们一定从中要筛出有可能是癌前病变和早期癌，有可能我们会建议他短暂的观察，或者一部分病人我们就建议活检，或者一部分病人我们就建议手术。所以声带白斑其实它涵盖的这个信息量非常大，它涵盖了声带的一个炎症、癌前病变、早期癌，甚至浸润癌都在声带白斑里面。所以这样的病变其实需要特别特别关注。你从生活方式的改善，那么从基本的用药，从长期随诊，从这个我们的治疗手术，从这个愈后的观察，可能都要非常非常的一个规范来进行。
2: 那您说声带白斑有癌变的可能性，那一发现是不是就要进行一个手术的切除呢？
0: 对，你问的非常好，所以这个为什么需要我们的医生来，包括和病人来不断的合作？因为我们知道有50%到60%，他可能单纯的炎症。那么这里边有一些病人，他是经过就是戒烟、戒酒、抗反流治疗以后，他能基本恢复正常。那么在中也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一直就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有些病人即使经过这个生活质量这个方式改善了以后，他可能还是维持现状，甚至更加重。所以那部分病人是医生判断哪些需要做，但是有一部分他能可能恢复正常的病人，其实他不用那么积极的需要这个手术。可能我们要根据病人的状态、这个喉的影像学的一个变化和他治疗过程中的变化，医生来判断哪个是我可能激进处理，哪个是我觉得暂缓处理，哪个可能是我不处理观察。
2: 那如果说做了手术之后，把这个白斑给切掉了，还需要进行一个长期的随访复查吗？
0: 因为我们知道白斑有很多原因，就我们现在知道的可能是烟酒、反流，其实你内环境的变化，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医学上并不知道，所以病人也会问我们大夫，我为什么做完了白斑又长了？我一次一次长，有可能就是他内环境的变化，包括他这个周围他的基因突变。那么它隐含的这个很多潜在的通道的变化，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建议白斑的病人必须长期密切随诊。我们也遇到一些病人，我们经常开玩笑，就说这病人做完手术非常好，戒烟戒酒，观察了几年两三年很好了。那过两天病人来了，说你怎么样了？他说我觉得我好了很多，又复吸了烟，又喝了酒。所以生活方式再一变化的话，有可能会增加这种白斑的恶变的一个倾向。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建议白斑的病人，无论你的病理是什么样的状态，一定长期随诊。它只不过长期随诊的一个密集度可能要跟他那病理我们相关，医生会给你建议什么样的随诊病比较合适。有的病人可能是三个月要来一次，有的病人可能半年来一次，有的病人是一年来一次。第二个呢，建议这样的病人长期规律的生活。
2: 嗯，其实对于做手术，来对这个喉咙做手术，对声带做手术，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如果做了手术，比如说喉癌做了手术以后，是不是就不能说话了呢？
0: 一个病人来了，比如说我就确诊他是喉癌了，那病人就会说呀，我喉癌以后是不是我喉就没有了，我交流不了了？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喉癌呢还分，比如说声门上、声门、声门下不同区域。第二个呢，其实喉癌是有分期的。早期声门癌我们还建议微创手术。其实微创手术呢，基本二氧化碳激光做一个声带的一个部分切除，手术的本身我们会把喉的框架保留住，那么正常的组织保留住，这个手术的本身就是尽可能的在根治肿瘤的同时保留它的发音的功能，它这个光发音功能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保留。但有的病人，比如说你所住的区域它没有二氧化碳激光，可能放疗和它的治疗的这个有效率还是比较一致的。当然随着这个喉癌的分期的不同，可能有些晚期的病人我们才会选择比如说喉外的这个进路、喉的部分切除或全切，或者的辅助的一个放化疗。即使比如说你分期不是很早了，那我们可能也会通过部分喉的方法，通过修复的方法来保留一部分的声音，这个器官切了一部分会有一部分的影响。所以喉癌其实它也是不同的分期，那么不同的部位采取不同的一个治疗。
2: 嗯，好的，感谢徐文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声音嘶哑的问题。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